卡拉利斯，这也是世界名将，来自希腊的运动员，看他5米95的高度，他敢起跳，一次通过，他的动作速率是很快的，同时呢，力量也是他的优势。卡拉利斯在巴黎奥运会上是收获了铜牌，在东京世锦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也是银牌，同时呢，他是欧洲冠军。整的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呢不算太难，他可以把压力再次甩给别人，他5米95的高度干脆就是免跳，直接挑战6米，不想在前面的这些高度上呢浪费太多体能。他这场比赛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职业生涯曾经跳出过6米17的卡拉利斯，也就是现在处在第二位的希腊运动员。卡拉利斯6米整的高度，他杆起跳，这下有点可惜，微微蹭到横杆，基本上身体已经过去了，但是最后呢还是非常的遗憾。他的技术动作呢还有很多需要去修正的地方。澳大利亚选手马歇尔，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他杆起，马歇尔呢？这一跳真是运气不错。6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通过了，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5米95，第二跳选择免跳，直接挑战6米。这是逼自己一把，给自己设置一个看上去遥不可及的目标。他在波兰能够捅破这层窗户纸的话，那对于他的职业生涯之后的时间来说绝对是一种帮助。看一下卡拉利斯，毕竟职业生涯跳出过6米17，六米整的高度不算挑战，他敢起跳，漂亮通过了。他的动作呢在上引线路上可能在未来还是需要修正。对他来说呢，和杜普兰蒂斯比赛，如果说杜普兰蒂斯状态一般，他超常发挥的话是有机会。否则呢，两个人状态相同的情况下，绝无可能取胜。这并不是有意的拉踩，而是杜普兰蒂斯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甚至他的撑杆跳高能力不属于地球。看这次插杆起跳，漂亮！卡拉利斯跳过6米05，过得要比6米整要顺利很多。而且这次起跳呢，他的身体位置非常贴近横杆，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在空中可以说是做到极致。6米05跳过去之后呢，现在是排名暂时超越杜普兰蒂斯，来到第一位。来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歇尔，6米05的高度。他这场比赛已经突破个人的最好表现，他敢起跳还是很可惜，身体高度已经够了，这样他今天最后的有效成绩是6米整，个人的 PB， 这是平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他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和

东京世锦赛上都是收获铜牌，同时他此前在英联邦运动会上乒乓跳高这个项目两夺金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杜普兰蒂斯，暂时排名第二，6-10，但是速度很快，插杆起跳，漂亮，真是无可挑剔。作为一个4岁在自家后院里开始撑杆跳高的孩子来说，他完成撑杆跳高动作就像是普通人跑步或者说是骑自行车那样简单。杜普兰蒂斯要挑战6-15了。助跑保证速度，插杆起，动作真是流畅漂亮，6-5也是一次过。他在今年的3月12号是跳过了6-31，职业生涯第15次打破撑杆跳高的世界纪录。这样的壮举呢，让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前继续保持高效的状态，同时对于他所有的竞争对手来说，或者说对于所有他身后的追赶者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刚才下来之后呢，还和卡拉里斯开了一个玩笑，现在轮到你了。阿里斯选择不跳6-1，不跳6-15，直接跳6-2，因为他跳过过6-7，插杆起跳，哇、哦，看上去就要通过了，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一跳。但是马上，这个兴奋又回到情绪的原点。其实他今年年初到现在也是好状态，跳出过6-17的希腊全国纪录，而且刚才那一跳对于卡拉里斯来说，他的身体腾空高度已经足够越过6-2。杜普兰蒂斯选择6-25，我不跟你在一个高度上去周旋。他敢起跳，横杆震颤了一下，但是也是一次通过。横杆似乎是听话的留在了他该在的位置上，杜普兰蒂斯以打破赛会纪录的表现把横杆的高度升到6-25，压力再丢还给卡拉里斯。所以现在6-20的高度，卡拉里斯也只能选择放弃，他选择直接攻6-25，但这样的高度难上加难，他需要继续打磨他的技术。哇、哦，看上去身体重心已经过去了，实在是太可惜。卡拉里斯冲击6-25这个高度啊，看上去变成了一种可能，还是身体重心，他的身体重心几乎已经越过横杆了，就差最后一点。

因为卡拉雷斯之前的这个比赛策略就是你杜普兰蒂斯要多高我就要多高，这是最后一次尝试了6.2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还是体能消耗，体能消耗有点大了。那这样随着这次6.25米的高度尝试失败，卡拉雷斯今天的有效高度停留在6.05米，最终还是杜普兰蒂斯收获冠军，卡拉雷斯收获第二名。但是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卡拉雷斯突破6.20米甚至6.25米的一种可能性，他未来还会继续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也恭喜马歇尔收获铜牌，赢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而杜普兰蒂斯仍旧是田径世界、撑杆跳高世界那个让所有人都遥不可及的目标。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60米栏的决赛，一共8位选手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面。第一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野本周成，第二道是西班牙的选手约皮斯，第三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费洛西安。费洛西安呢，他也有着领奖台级别的实力。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卡尼安，第五道的是波兰选手斯德曼斯基，第六道的是南非的选手勒卢，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达马里奥普林斯，第八道意大利的选手西蒙内利。60米栏的比赛呢，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陈元将也都是来到了波兰参赛，但是呢都是止步半决赛，想要在世界大赛上更进一步，还需要去突破内心的那道障碍，关键是战胜自己。而此前3届室内世锦赛夺得金牌的美国名将霍洛威是没有参加这一届的室内世锦赛。所以呢，谁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谁就将加冕新王。

比赛开始，卡尼安出发反应不错，斯特曼斯基在他身旁不断追赶，斯特曼斯基逐渐确立领先优势，率先撞线。同时呢，在第二道出发的约皮斯应该也对卡尼安完成了超越。波兰选手斯特曼斯基7秒40的成绩，最终是收获金牌。之前我们就说过，男子60米栏距离变得非常的短，要求你的反应时间够快，要求你的犯错更少。约皮斯是创造西班牙国家纪录的7秒42，比斯特曼斯基是慢了0.02秒，比卡宁安快了0.01。卡宁安7秒43，千分秒位啊，比普林斯要快。他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普林斯就比较遗憾了，尽管是跑出了个人的 PB， 但是呢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这枪对于斯特曼斯基来说是他确立自信的一枪比赛。在巴黎奥运会上有过参赛的经历，但并不能算是一个名将。欧洲室内锦标赛上他收获的金牌可以说是让他呢能够在室内世锦赛上去冲进决赛的一次关键的比赛。欧锦赛冠军加冕室内世锦赛冠军，同时呢这几年他一直在世界各地去积极的参赛。斯特曼斯基呢甚至是参加了2025年的田径大满贯赛。当时呢男子110米栏的比赛是排在第8，100米的比赛排在第6，当时是在费城站。那这项比赛之后啊，未来的竞争格局会变得更加的微妙。斯特曼斯基，波兰选手，另一位西班牙的名将约皮斯，他同样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奖牌级别的人物，同时在欧锦赛他也有去争夺冠军的能力。坎尼安在千分秒位是.421，林斯的千分秒位是.430，快了1/1000秒。在赛后让我们继续去祝贺斯特曼斯基，看一看他的夺冠庆祝时刻。他成绩出来的那一瞬间啊，现场的观众全都欢呼了，毕竟是属于东道主的胜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60米飞人大战。女子60米的决赛。Let's welcome to the final in lane number one, a world under 20 200 meter champion from Jamaica. 第一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利斯顿。In lane number two, we welcome from the US. 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希尔斯。第三道的是英国的名将阿什尔史密斯，他是非常接近去跑到7秒整的运动员之一。第四道意大利的选手多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打开过7秒6秒99，世界排名是第12位。奥运冠军阿尔弗雷德，同时也是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个人最好成绩也打开过7秒大关。第六道的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在阿尔弗雷德的右侧。第七道是卢森堡选手范德维肯，范德维肯的优势在于他的后程，直到60米的比赛才能不能发挥得出来。第八道的是波兰的名将索伯达，现在排名第17位，个人最好成绩在60米也打开过7秒。圣卢西亚的阿尔弗雷德，这是巴黎奥运会上收获女子100米冠军的选手。多索在南京的室内世锦赛收获一枚银牌，同时也是欧洲冠军。多索和阿尔弗雷德的争夺会持续到最后一米吗？

今年都跑出了6秒99，都打开了7秒大关。尽管今年呢不是田径的大赛年，但是室内世锦赛也是运动员们去保持状态、去找比赛感觉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比赛。比赛开始了，多索现在处在领先的身位上，阿尔弗雷德在身后拼命追赶，希尔斯也在加速追，看最后撞线还是多索更快，7秒00。多索、阿尔弗雷德、希尔斯、利斯顿、史密斯、斯沃伯达、阿什尔·史密斯、范德维肯，所有人的最后成绩都需要等待终点高速摄影机。多索7秒00，七秒整的成绩收获冠军。欧洲冠军在2026年的室内田径世锦赛，把他上一年度的银牌换成了金色。希尔斯7秒03，赛季最好表现，收获银牌。阿尔弗雷德也是7秒03，嚯！在千分秒位上，希尔斯是0.022，阿尔弗雷德是0.025，两人只差0.003秒。利斯顿是排在第四，7秒05，所有运动员之间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有人的成绩都非常的接近。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多索的领先优势就确立起来了。阿尔弗雷德想要再追60米的距离已经非常的极限了，如果这是一项100米距离的比赛，还有可能看到阿尔弗雷德后程冲起来。最后多索的躯干位置先撞线，阿尔弗雷德最后呢是没有全力压线，给了希尔斯机会。让我们祝贺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收获冠军，同时呢也是把去年的室内世锦赛奖牌颜色换成了金色。作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之一的多索，在他和阿尔弗雷德的争夺当中，他是占得了上风，现在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独属于多索的享受时刻。60米的比赛启动反应很关键，多索在出发之后就是压制着他赛道两侧的对手。阿尔弗雷德呢抬头抬得稍晚，他还是想把决胜时刻留到后程，但这是60米的比赛，容错空间被压缩到非常极限，已经很难在最后10米甚至最后5米再完成反超了。再来看一下女子60米最后的成绩单，多索收获冠军，希尔斯亚军，阿尔弗雷德收获铜牌。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伊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六个登场，徐梦桃第八个登场，孔凡玉第九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十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0

0: 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7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哇，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2票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一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2票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他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他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1: Mette in evidenza l'alta caratura proprio di queste atlete. La vediamo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0: 胡什科娃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这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2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3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3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二和3次第三，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

0: 暂时排在第二位。自己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凯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三百六接，第三周转体三百六。
1: 转，转起蛋，翻盘。
0: 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它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零点六到一分，或者是一分一点一到一点五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八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两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三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零点六到一点零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五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三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转体三百六，三百六，三百六，落地，漂亮！哇，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2: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0: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back four four four， 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三百六接三百六接三百六，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
3: 360 replay, beautiful technology there. And now one more time. Look at the air time, 11 plus meters in the sky.
0: 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国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这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三百六接转体三百六，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

0: 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文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And then has the time to just basically steer it out. This is real flying, both hands on the side, old school is what I like. 哦，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full full full. Ma cosa stiamo vedendo veramente una finale olimpica incredibile. Questi ultimi salti ci hanno lasciato veramente a bocca aperta con un'esecuzione come quella dell'atlet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Kong Fan Yu. Questo suo back full full full eseguito in maniera. 第一周就转体360，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Atterraggio,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compostezza, che coordinazione. 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1: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堂，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2: 准备，脚下，左脚，
0: 起跳。
2: OK， 好的。刘作过去，
0: 漂亮！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邵琦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邵琦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邵琦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
2: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ere. Shao Qi from the China
0: stops it. 太漂亮了。这是邵琦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邵琦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邵琦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堂和邵琦，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0: stay in the top six.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dopo un
1: 最后一个360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
0: 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ma
1: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
0: incredible air awareness there but winter when
1: 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 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 第一轮是99.89分 107.75分 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 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 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 难度系数来到4点 293。好， 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 96年出生的运动员 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 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 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 很不错的一轮表现 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0摄氏度左右零下30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 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差了得有 0.5分 甚至以上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 74.97分 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威尔考克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44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 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 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 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 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 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 92年出生的一位老将 胡什科娃这轮呢要做向后翻腾三周 第一周直体后空翻 第二周转体360 第三周转体360度 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
2: 胡什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这是我们看到的 And her body is in full stretched out position and spots the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a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1: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 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 甚至是领奖台。 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

度低啊，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86.44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

0: 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攀登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梅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
1: Good, stretch it down.
0: 哇，这一跳卡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卡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十位。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六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2: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è andata al di
0: sopra.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但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3: Waiting to score for Kyla Kuhn. The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to get into the top six.

来看一下凯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

0: 第二轮比赛，今天一周双一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座，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条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条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取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出色的发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也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

0: 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零一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挺后空翻，第二周转体三百六，第三周转体三百六。
1: 准备好，膝盖前紧坐，用脚。OK， 好的，好的，
0: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十七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冬奥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三百六十度，接第三周的转体三百六十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邵琦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邵琦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邵琦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这条过后，邵琦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条在空中姿态方面，裁判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三百六十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邵琦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啊。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Un leggero ritardo nell'atterraggio, si è arretrata e ha toccato la schiena con la neve, ma grande sal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isultato dei giudici.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

0: 很大，90.58分，在那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444，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卡拉昆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卡拉昆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得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
1: Assolutamente allineato. Esecuzione aerea impeccabile.
0: Yeah, on that replay, 起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卡拉库恩99.16分，他的落地分，裁判员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呢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出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个人的第3届冬奥会

0: 口一跳，
1: 上上合腿，可以，
0: 高度不错，
1: 伸手
0: 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库方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库方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库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维霆，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库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巩凡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2: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巩凡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凡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凡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凡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孔凡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凡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哇，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触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了，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1.6到2.0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应该会低一点。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0

0: 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赵琦获得了铜牌，古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
1: 我怎么做到的？
0: 第5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古凡玉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5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4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邵琦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邵琦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邵琦收获铜牌，古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啊，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啊，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在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Flynn Keys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her final club 17。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 P 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您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We already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atural athlete。
0: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
1: Let's welcome Anastasia Kaliwa, Bulgaria。
0: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 上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

0: 参加过两站，这次是第三站。其实和2025年的两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此前的两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i of Germany.
0: 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跟他们讲话。
1: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罗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非常不错啊！十六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
1: Green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Green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完成分7.65，技术分7.55，难度分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

加过东京奥运会以及三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三站世界杯的赛事啊。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我们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娃。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格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十六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那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呢。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吧，是一个全场最高的 4.8， 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有时候看带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

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艾米尔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agger Jamie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 7.5， 艺术分 7.55， 难度分 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福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4: The category is dance.

0: 巴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
1: Brazil,
0: 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好，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And your applause for Team Kazakhstan, dear friends. Jasmine Yunus Baeva, Aizer Genghis, Aida Hakimjanova, Marina Musabai, and Aizer Urmagambinova.
1: 5.6 器械难度是 7.4 难度分相加是 13.0 分。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你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就是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哈。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
1: 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而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精英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弃鞋，依次接弃鞋，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0: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
1: 我们
0: 知道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

0: 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1: 是的，
0: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2: 好，这边德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0: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2: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0: 对，
2: 上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0: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2: 没错，
0: 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2: 没错，
0: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2: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0: 是
2: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0: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2: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0: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2: 对，
0: 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2: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0: 是
2: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这边荣子峰晚以一记三分球，
0: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2: 撞得比较开了。
0: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得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2: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0: 是
2: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0: 控卫还
2: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0: 行，
2: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0: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2: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筐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2: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0: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2: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0: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2: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0: 漂亮，这个球，
2: 球
0: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2: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

0: 10-0。卡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
2: 子康子峰，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不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0: 嗯，
1: 好，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0: 因为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
1: 嗯。
0: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0: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1: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1: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1: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0: 周鹏在巴吉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2+1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6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
2: 浙江证券队换人。
0: 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1: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2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2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之中。
0: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 胡金秋连。

0: 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1: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小青青被盖掉，林炳胜
1: 有挨帽的，
0: 对，
1: 这有挨帽，
0: 因为没甩开，
1: 是
0: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1: 过来了，
0: 来，
1: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1: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尔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1: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0: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延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双方球队默认。
2: 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鹏宇，
2: 卢鹏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2: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是吧？
2: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2: 卢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2: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2: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2: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2: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2: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2: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0: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的、哎、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1: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二加一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十分以内。
0: 嗯，
1: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0: 王浩然，
1: 哎，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0: 没错，
1: 收获也非常大。
0: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1: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0: 是，
1: 又一个吗？
0: 过来直接投。
1: 武校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0: 换防，
1: 雷琼塔克
0: 这个
1: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0: 王浩然
1: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0: 是
1: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0: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1: 对
0: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1: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0: 啊，
1: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0: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1: 啊、是
0: 场上
1: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0: 真是。
1: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0: 对，
1: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0: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儿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1: 是，雷霆塔克
0: 要投，
1: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0: 对，
1: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0: 对，
1: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0: 嗯，
2: 深圳队先帝马可波罗。
0: 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1: 是
0: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1: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
0: 啊，
1: 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0: 是，
1: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琼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1: 雷琼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0: 是
1: 还有一个抢断。
0: 一叫暂停，王宝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1: 是，
0: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9分，掉胡金秋，雷琼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基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郭金球站着没动，郭金球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了。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胡潇已经出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抢在胡金球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2: 双方球队有多人？马上三号就是中国。有中国。
1: 周鹏再回来。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0: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1: 对。
0: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1: 是
0: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1: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1: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1: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0: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徐静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0: 嗯。
1: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0: 对。
1: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0: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也盖进了。
1: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0: 是
1: 他就已经是释放。
0: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1: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0: 对，
1: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0: 这
1: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0: 确实踩线了。
1: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

0: 因为后面还有凯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迪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1: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

0: 现在呢，八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2: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2: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龙子峰还真不错，今天龙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2: 是
0: 都做得不错。
2: 龙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2: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2: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很轻松。
2: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2: 克里斯多福，
0: 克里斯多福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但是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2: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2: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2: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3: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
0: 第二节呢还有三分四十五秒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十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2: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2: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2: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六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2: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

0: 而且他还真是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嗯。在肘区强打，被巴西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
1: 嗯
0: 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西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1: 对，其实深圳那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1: 巴里布朗调胡金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桑普森扛不了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0: 真好用。
1: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刺十五度，这都是他的点，
0: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1: 嗯，十三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
0: 贺锦鸟，
1: 还一个吗？没有。桑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7身上前，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0: 是，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9比0
0: 把握住。
1: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比0，46比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 上半场比赛结束，46比45，双方是难分伯仲。

0: 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6: 对，
7: 这是为什么呢？
6: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5: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6: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5: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

0: 赵佳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 林炳胜一个回合，
0: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0: 对，这样呢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1: 投篮了，
0: 对，
1: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0: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封线，
1: 有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斯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回旋球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迪尔加基，
0: 对，再给回旋球，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1: 又
0: 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对，
0: 赵佳人先犯规，
1: 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不然的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叫挡拆
1: 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就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真正反恐所以换人。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贝斯多福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荣推人了。金宁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刘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刘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吉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局里来
2: 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

0: 行，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1: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0: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伯，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1: 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0: 那是
1: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0: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1: 对，
0: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1: 对，情绪起落变化，
0: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1: 对，沉浸式看球，
0: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平局，现在克里斯多福控制球，单挡掩护
1: 来了，联防来了，
0: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0: 对，
1: 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八级的延误，大延误。
1: 八级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八级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西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记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这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

0: 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0: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2: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0: 奔着想扣。
1: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0: 是。
1: 啊，这后来这一下，
0: 对，后面
1: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0: 对，
1: 对吧？哦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啊。
0: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1: 对，
0: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1: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0: 是。
1: 汤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0: 是，这个
1: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0: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1: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0: 是，
1: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0: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1: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0: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
1: 的
0: 老将。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0: 嗯。
1: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0: 是
1: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0: 是老将了。
1: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0: 对，
1: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0: 对，同时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雨，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1: 是一分钟的时间。
0: 苏若雨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
0: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1: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0: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1: 对，
0: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1: 看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0: 嗯，边界。
1: 哎，
0: 巴吉拿到了14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0: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顿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空了。哎，
0: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0: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0: 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0: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贝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

0: 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四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儿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吊球了，
0: 吊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若雨，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博指导是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吴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3-1。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

0: 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1: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0: 是，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0: 你再想摁，
1: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0: 是。
1: 巴里布朗推进，
0: 不，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1: 对，贺新宁
0: 状态都起来了，
1: 直接干拔起来。
0: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贺新宁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0: 是。
1: 黄渤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0: 许明
1: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0: 是，
1: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0: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1: 对，
0: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1: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0: 对。
1: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0: 是，
1: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0: 是，
1: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0: 阿里茨
1: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0: 嗯，
1: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0: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1: 对，
0: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1: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0: 对，
1: 哎，
0: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1: 是
0: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1: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了，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新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0: 自己强解。
1: 对。荣子峰的机会。
0: 荣子峰，
1: 漂亮，
0: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1: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新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0: 晚安，然后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0: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1: 对，
0: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愚，换上吴潇。
1: 是，
0: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1: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贺新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啊。
0: 是，其实好机会没投进的贺新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还有半截球吧。
0: 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说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李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骁拿到。
1: 吴骁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
1: 嚯，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吉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
0: 是，但是八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都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
0: 是
1: 是
0: 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脚抬起来的早，放球晚，
0: 因为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了。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八吉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1: 晃
0: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2: 深圳马可波罗队换人。
0: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1: 但是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郝新宁再想给吴骁，漂亮，
1: 来了，
0: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1: 但是今天
0: 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

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

0: 普通油，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基，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
1: 然
0: 顶着投，
1: 巴吉，巴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那球，
0: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次分
1: 赵家人
0: 不好，
1: 巴吉再立一功，嗯，
0: 哎，哦，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
1: 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这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
0: 拼抽筋了，
1: 拼得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0: 是。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完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嗯，翻过来，克里斯勒博打进，
0: 嗯，那没了，
1: 嗯，
0: 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嗯，是的，
0: 深圳
1: 克里斯勒博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正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次。
1: 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拒绝被横扫，从拼劲儿，那么到场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时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图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很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爵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爵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爵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被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

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然后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的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博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我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谈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这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没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2年的冬奥会，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

0: 这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
1: 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有个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变了。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吧，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是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之前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那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呀，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

王慧先找了他，他从来很有意思啊，他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他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他也想找一个他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他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他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就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唱就是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的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

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裙，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10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我是 Alvis Fonseca。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这时间段来到 CCTV 十六奥林匹克频道，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第三轮，由24次大满贯获得者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对阵年轻的巴西新星丰塞卡，这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第一盘比赛呢，德约是6-4先下一盘，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第二盘，丰塞卡上来是发球局，30-0。
0: 好的 ，Gans。
1: 德约在一周前是刚刚度过了自己39岁的生日。丰塞卡是出生于2006年，其实德约第一次参加法网是在2005年，第一次参加法网的时候丰塞卡还没有出生。德约直接进入到场地内来接二发，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出现了非收获性失误。赛前呢，德约也是高度的赞扬了对手啊，称年轻的对手是为大场面而生的球员。

0: 二发的接发质量很高，也是进入到场地内的接发非常的强势。上来复赛卡顺利的保发，
1: 画面是这些吗？
0: 德约是本次赛会的三号种子，德王复赛卡是28号种子。高质量的一发要到了一区的内角，也是为自己的下一盘衔接打开局面。这是德约科维奇领衔的第82次大满贯之旅了，正拍制胜分德约已经来到了8个。

0: 球，
1: 好，谢谢，
0: 几乎砸在了 T 点上。在上一轮获胜之后呢，德约也是收获了个人法网的第120场胜利。应该是第120场比赛，也是刷新了费德勒温网119场的史上单一赛事的出征记录。
1: Against.
0: 本盘想要捋一个直线，没有打准。

0: 来，黄明祥。
1: 德约科维奇曾经历史上三次捧起过火枪手杯，其实也是到目前为止天表里仅存的一位啊，曾经在法网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男单选手。
0: 谢谢。
1: 第二盘开始之后，双方各自百发，1-1。
0: 安人吧。
1: 这是丰塞卡第二年闯入到法网的第三轮。他在2023年的美网是获得了青少年组的冠军，在2024年呢是获得了新生力量总决赛的冠军。目前呢，个人职业生涯已经获得了巡回赛的2冠。他的发球和正拍啊还是非常好。去年呢，在阿根廷公开赛。是一战室外红土250的比赛，决赛里是战胜了塞伦多洛。那么去年在瑞士的巴塞尔呢，是战胜了弗吉纳，获得了冠军。哦，这是一个非射界性失误。前面2分追打重复落点，其实已经让德约稍稍被动啊，拉起上旋球防御。德约这次的防守也猜错了方向。丰塞卡看到机会放小球，没有放过网。能够感受到在大满贯的赛事里去面对巨头，小将内心也多少会有些拘谨。这一分德约从接发开始的全面占优。到目前为止，德约的二发的策略都是接得非常的冒进，全部都是进入到场地内去抢对方的接发，也是通过线路的编织和分点一步一步的积累优势。Yeah.

0: 再次完成后发，打到目前一盘半的进程，其实在整个场面上德约还是保持领先，包括也是更多逼出破发点的一方。3-2，法国这几天当地的天气是非常炎热的啊，日常的比赛都是超过了30度的高温，但是从下一周开始将会迎来降雨。凌空的高压这次没有让球旁落。
1: 15-0。
0: 目前在发球的评分上，第二盘德约是给到了9.3分，丰塞卡是7.9分，这项数据上目前德约也是占优。反拍滑板的直线，又是一个制胜分的出手。发球局德约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一上来连下3分，40-0。pace 球 ，love game 的爆发。这个发球局一发非常的在线。

0: 箱子有。
1: 赛前呢，德约评价丰塞卡说，对方属于大场面的球员。
0: 好，
1: 丰塞卡在今年的印第安维尔斯和辛纳打出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包括在去年的澳网还直落三盘击败了卢布列夫，所以他是能够在大场面提升状态打出高水平的击球的球员。不过这场比赛也是双方第一次啊职业生涯当中的碰面。德约换了一把球拍，哦，这个发球很聪明，要了一个追身，发球值得。丰塞卡自己也说，他很想进德约的签表，因为他知道德约的职业生涯不会持续太久了，所以他很想与德约交手。两个发球值得，也是 Love Game 的爆发。这是丰塞卡第二盘比赛啊，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目前在制胜分方面，德约是对手的两倍。回发球接的稍微有些出浅了，刚才看反拍抡出制胜分，德约也向对手报以掌声。

0: Marco Jansen.
1: Djokovic 现在来到第二盘的盘末，德约科维奇陆续4-0。

0: 纽约的发球圣坛举一上来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击失误，先掉了一分。到目前为止，德约今天眼睛似乎是有一些干涩不舒服啊，包括今天的阳光也是有一些刺眼。
1: 假三，
0: 高弹跳的二发，丰塞卡应该是接出界了，但是德约还是不断的在眨眼，还是在调整自己的眼部。

0: 截击啊，切得非常的转，球在落地之后呢，迅速的下坠。
1: 好的 guess。
0: 提前预判，来到网前。反拍的一个低位的截击，完全把这个球的尾劲给卸下来了。德约两次在二区其实都是想要这个内角啊，捋着线去发，两次都没有能够发进。

0: 下之后呢，也是和现场的观众互动，要起了掌声。其实这一分当中呢，丰塞卡有非常出色一拍的发挥。这侧正拍跑动当中，是大力神的斜线，德约的一个磕挡防守，再次来到网前，反拍打出制胜分，有攻有防，也是堪称完美的一分的表现，让现在也是带出了第二盘比赛的盘末点。
1: 入先。
0: 进入到场地内，打出一个凌空抽球的制胜分，让德约科维奇又是赢下了第二盘，目前在比赛当中是2-0领先巴西新星丰塞卡。
2: Can you come more in my face? For God's sake, make some space.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4 jeux partout。
0: 第四盘4-4，比赛已经是超过了3小时20分钟，现在也是来到了第四盘关键的尾声阶段。

觉到现在方才卡在底线的手感火热哈、啊，无论是他最擅长的正拍还是他的反拍，都是牢牢的压迫住德约的底线，持续的向这位39岁的老将施压。另外也能够感觉现在丰萨卡在场上他的这种自信心的提升，已经不是前两盘让对手逼迫的非常拘谨的状态了，开始渐渐的在释放自己。德约这个时候一发的状态也是掉的很多，能够感觉到体力上其实是有点下滑的啊，发球之间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呼吸。这个二发的追身球其实被丰塞卡已经猜到了，

Gerhard, willkommen.

0: 算打一个发球随上，所以这个时候德约必须要打一些发上或者是随上的战术，
1: 好的，
0: 缩短回合，制胜分和非受迫性失误的对比。其实今天在这两项数据上，德约都还是领先于丰塞塔，5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出现破发点了。这个发球局德约的一发啊，进球率很低，而且其实一发偏差的都很远，也就是进一步说明他体能现在到了一个瓶颈期。反拍点对点的一分相持，德约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1: Gallagher

这局已经打了超过5分钟的时间。这次要了一区的内角。又是侧正拍反斜线的制胜分，能感受到巴西少年手感火热啊！正拍的制胜分24-27。再次回到平分。

德约确实没有一发，另外呢在比线上呢现在也渐渐不处于最佳的状态，也是双方其实现在在场上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这局打了7分多钟的时间了，福塞卡拿到了自己的第2个破发点。

0: 哦，调整之后砸向 T 点的一记 ace 球，立马化解了这次的危机。
1: 哎，给你点。
0: 孟凯凯也显得稍稍有些无奈。这确实是让他望洋兴叹的一个发球。向孟凯凯示意了一下。
1: Avantaj, Djokovic。
0: 情况下还是顽强的爆发，在第四盘的盘末目前是取得5-4先发领先。这一盘也是打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接下来丰塞卡呢将会面对整场比赛没有退路的发球局，压力推向了这位年轻的新星。神闲的啊，面对德约月亮球的防守，稳稳地打了落地的高压。
1: 加油！
0: 但德约科维奇对于这一局一定是带有野心的。
1: 来，方便效率。

0: 德约还是想要进入场地内来抢这个
1: 红方。
0: 30-0，我们也能看到丰塞卡在巨大的压力的分数面前也不慌不乱。
1: 前
0: 排打长了，接下来将会是至关重要的一球。

分少年之心啊，真是足够的勇敢。德约其实已经在他的底线向他施压，他也是顶住压力啊，触底反弹了。反派拼出了一个 outside in 的制胜分，确实打得让德约有点无话可说。制胜分现在丰塞卡来到了40个。嚯，真漂亮！这一次双方在往前短兵相接。能够看出在这场比赛当中，德约的几次轻松写意的放短球确实在战术层面上更加丰富，这也是巨头啊给小将上的经验充足的一课。脚下其实还是差了一点，丰塞卡也是大范围的通过一发将德约撕扯开。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局球，马上也是要逼近5分钟了。值得，丰塞卡保住了这个有压力的发球局，现场的巴西球迷啊也是沸腾了。两双方在第4盘继续打成平手，5-5。3-8。现场还有观众还没有找到座位。哇，真巧妙啊！进入到场地内之后，德约其实也是有一些假动作的哈，佯装要打，突然的放了一个短。又是一次精妙绝伦的小球的处理。丰塞卡表示又被骗到了。哎呀，感觉脚下的抢位没有抢准，这是个非受迫性失误。丰塞卡也很会和现场的观众互动啊，他知道什么时候是要劲儿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关键的比分。底线的这种高弹跳的球，其实确实是德约最不好处理的一种球。

0: 这是有压力的分数了。没问题，一发还是建立了非常大的优势，进入到场中又轻松地打出制胜分。
1: Yeah, I love it.

是抢了德约的二发，而且回到了德约的追身的位置啊，让他发完之后来不及引开，追到40-40。有压力的分数，还是能够感觉到德约现在在整个底线表现上啊，体能的下降带来移动的变慢，包括回球也开始出球。方赛卡也是牢牢把握住了机会，又是正拍的一记制胜分。这会儿正手的状态啊，真是无懈可击。目前破发点的赢球次数，方赛卡3次，德约是4次，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破发点。手击球，让方赛卡在第四盘的盘末阶段啊取得了关键性的破发。现在他在第二盘获得6-5的领先，接下来将会是他的发球胜盘局。刚刚过去的一局当中，德约其实是有机会的，但就是两人场上状态的此消彼长，而方赛卡也没有让机会旁落。把握住了德约体能和底线击球的下降，抓住了机会。上风了，还有上来确认了一下球印。目前正拍的击球质量，丰塞卡是9.6，这是一个近乎恐怖的评分。

0: 旋转的一些变化啊，尽量的去给丰塞卡制造困难。这一次回球呢是来到了丰塞卡的追身位，而且也是包裹了更多的上旋去挤压他的击球空间。进了场地内，稳稳地扣了高压。
1: 好的。
0: 我们看到现在德约的体能下降确实非常的厉害啊。如果这比赛拖到决胜盘的话，对39岁的老将来说将是极大的生理上的考验。现在丰塞卡发球底线上网各个环节都相当在线，也是带到了第四盘的防御点。动手截击截出了制胜分。让丰塞卡在第四盘盘末取得了关键性的破发，连破带保，获得了这一盘的胜利。目前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呢，也将会被拖入到决胜盘当中。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决胜盘的第三局，
1: 好，谢谢。
0: 丰塞卡已经是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了两盘，把比赛拖入到决胜盘当中。上一个在比赛里能够让二追三击败德约的选手，还要追溯到2010年法网的梅尔泽。在决胜盘当中啊，无论是德约还是年轻的丰塞卡，都是一场恶仗。这是一个很高的飞出过去失误。
1: Yeah, I'll have to cancel it.

0: Legend Consensus。
1: 擦网一发。其保下了这个发球局，目前是在决胜盘2-1先发领先。本届法网的前两盘比赛呢，德约是打了8盘，耗时超过6.5小时。丰塞卡呢，同样是打了8盘，总耗时是5小时41分钟。两人的年龄相差了20岁。球是怎么回事？德约的反拍七骚对角线其实还是相当的精妙啊，但是丰塞卡青春锐气，脚程更快。反拍的七骚快速来到网前，这球弹网而过。丰塞卡比德约年轻20岁，职业生涯呢比对手少打了1325场比赛，这场比赛也是青春对经验的较量。要打发上了，现在对于德约来说，就是要尽量的减少每一分当中的回合，节省体力，快速高效的去赢下比赛。决胜盘的鏖战要考验德约的体能与耐力，同时也考验丰塞卡是否具备去击败德约的胆量和智慧。确实是失误频频，也送出了连续两个破坏点。我们从他场上的这种有一些蹒跚的走动啊，包括他的这种喘气的频率，看得出来由于现在体能是已经有些透支了。连续两个破发点，一发没有发进。

0: 这个。
1: 好，范塞卡在决胜盘当中快速的完成回破，将那比分追到2-3。年轻小伙子非常的会和现场的球迷互动。
0: Djokovic mène 3-2。
1: 现场的巴西球迷也是通过歌声啊，创造在网球场上创造了近乎于足球现场一样的氛围。几近透支。
0: Ace
1: 球 lock in 的爆发，巴塞卡不断的和现场去互动，进一步的去挥霍自己的这种年轻锐气。法网的名言：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底线后啊，已经是有些难以防御了。范塞卡步步施压，不断的去压缩德约的防守空间。落地的高压，后退的高压，每一个环节都不曾旁落。侧正拍的制胜分，在决胜盘当中，目前范塞卡的正拍啊，真是展现了近乎恐怖的统治力。现在他正拍的评分来到了9.4，正拍的击球质量，在第四盘卡末，这个数据曾经到过9.6。0-30，我们看看塞尔维亚天王怎么去化解。往前的预判相当的精准啊！反蓝截出制胜分。我觉得对于对手的这种掠夺回球线路的把控，还有小球精妙的手法，确实也是无懈可击。往前的得分，德约已经是来到了30个，几乎是对手的一倍。这是德约的球迷，也是穿着 GOAT 历史最佳这样的符号。

0: 想法方向，
1: 比就得分了，30-30，我们在这个发球局还是稳住了阵脚。
2: 好的。
1: 主审要下来查看一下球印。
3: Long and wide。
1: 确实是界外了。我们现在德约的体能稍稍有所回升，可能已经度过了最艰难、最痛苦的那个时刻。现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啊，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更加年轻、更有冲劲儿的丰塞卡了。整台又一记制胜分。制胜分，两个数量现在已经比较接近了，56-64。德约还领先8个。

之后一个带切的外脚发球直得。目前双方的总得分数啊相差十分。保下了这个发球局，目前在决胜盘4-3先发领先。这次也是去要了外角。

0: Hawk Zill。
1: 北伐沙皇提出了底线。发球局前三分赢得都很轻松，双方基本上没有形成太多的回合。这是很轻巧的一串反拍打了个滚。你会感觉到德约现在在体能顶点的情况下也是用咬牙的意志来坚持。的保发效率很高，有三个发球值得。刚才他也是捕捉到德约想要上网的意图，德约确实上网的前台并没有给自己完全铺垫好。为对方完成了一记川流制胜分。比赛已经超过了四个半小时的时间了。行的完成穿越啊。
0: 加好多场。

合约也是为自己这一分的表现啊感到欣慰。大范围的跑动调动之后，捕捉到对手场地上的空当，完成了一记 outside in 的制胜分。合约倒下了这个发球局，那么在决胜盘当中是5-4先发领先。接下来整场比赛的压力是推给了年轻的巴塞卡，没有退路的发球局，看看小将能不能够顶住压力。重复落点的回球，这个球应该是界外。中阶段其实德约不仅是在跟比自己年轻20岁的对手在比赛，更是和自己体能与意志的极限去比拼。现在一发的进球率，巴塞卡是遥领先 ace 球，这就是年轻选手啊永不见底的体能。发生在比赛的前三盘乃至前四盘当中，可能在这样往前转兵相接的局面下，德约都是更占上风的一方。巴西观众的热情再一次被点燃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也多次看到德约球拍触地啊，双手扶膝大喘气的局面。方塞卡顶住压力倒下了这个发球局，5-5。人类在时间面前有的时候确实是毫无还手之力，马上要逼近真正的决战了，最后的决战。时间拍马赶快完成穿越，一边是兵锋正盛啊，气势大涨；另一边呢是体能和精力都到达了顶点，有一些咬牙挣扎。这场比赛毕竟是跨越了20岁的年龄差距。

小球啊，也是相当的精妙。

也说明，正如德约所预判的那样呢，孙塞卡是一位大场面的运动员，无论是在于决胜盘关键的尾声，还是在于这样小球细腻的处理面前呢，都不慌不忙，胆大心细。这个回球的角度也确实让德约也无话可说呀。这个发球局德约现在先掉了两分，转拍有一些打错拍了，这也是德约其实整场比赛可以说是没有退路的发球局，因为这一局如果被破发了，接下来将是丰塞卡的发球胜赛局了。现在德约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德约可能动作还是得来打发上。心细的突然变化，忽视冷箭。那么丰塞卡在决胜盘的盘末阶段完成关键性的破发，现在是6-5领先，接下来将是他整场比赛迈向胜利的一个发球局。

0: 球直得。
1: 15-0。
0: 来到决胜盘的盘末，现在是一个火力全开的若昂丰塞卡。15-15。但是手握24座大满贯冠军，其中有3座火枪手杯的德约科维奇，并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球没有发进。

整台直线的制胜分。今天红赛卡正拍的表现啊，真的是让全世界惊叹。两人现在制胜分的数量只差五个，65-70。觉到他在这一局当中，在场上是有所波动的。看看接下来的这一分会出破发点还是出赛末点。福报界外了，这样在方赛卡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德约也是逼出了一个破发点。比赛的悬念真是纠缠到最后一刻。球立马化解了这个危机，发球时速来到了220。第二分无懈可击的发球，215的时速。方赛卡挽救了破发点之后，很快拿到了赛末点。连续的两记 ace。再见 ace。三个 ace 球，方赛卡挽救了赛末点，也赢下了这场比赛。他是让二追三了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挺进到了下一轮比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次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今年啊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的赛事，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男子组的一场对决。裁判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今天我们带来的比赛是 U20 联队对阵山东紫光优健，现在比赛已经是开始了。身着蓝色比赛服的这是 U20 联队，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山东紫光优健队。其实啊，这个阶段对于两个球队来说呢，都是难求一胜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双方五场比赛当中的倒数第二场，在此前的三场比赛里面，两支队伍都还没有赢球。不过说起来，我们提到的这是今年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的第三阶段的比赛，在前面的两个阶段，山东紫光优健都是打出了两胜三负的成绩，而 U20 联队呢，其实面对现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还是体现出来年轻人嘛，有拼劲儿，有韧劲儿，但还是缺乏一些经验啊。目前呢，前两阶段没有能够获胜。另外，在前面两个阶段的直接交手当中啊，笑到最后的都是山东紫光优健，所以我们以此作为参考来讲呢，这场比赛，山东紫光优健应该说还是在实力上更占上风的。刚才在给大家介绍这个相关信息的时候，山东紫光优健已经是率先完成了一次进球了。好球！其实我觉得这种打法对于 U20 来说是非常合理的啊。距离球门越近，显然这个攻击力就会越强。但是对于年轻的队员来说呢，这个力量上包括经验上并不占优，所以 U20 的内锋啊，想要去在里面搅得对方天翻地覆并不容易。那么他们就需要更多的利用自己这个脚下快、速度快的优势啊。所以您看刚才，U20 联队打进的这个球几乎是一个六外的落位啊，全都是在这个九米线开外，这样的话能更好的把这个空间拉开。嗨，这球啊很有想法，可惜没能够打成。山东紫光优健并不着急，慢慢来去打。好球。这个球应该说是门将处的位置稍微有一点这个不前不后吧，没有能够很好的封阻到线路，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面对门将的一个单挑进球了。其实也是来自于啊前面的这一次内锋啊去向右上方防守的时候，还是漏了一个破绽出来。威力了。

看一下这次转换，哦，漂亮，好球啊！这球是一个快速转换得分，大家也看到了，刚才这个球是要计作1.5分的。这种1.5分啊，一般来说在比赛当中出现的话，两种情况会多见一些啊。一种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种快速的转换进球，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快板球，也就是咱们说这个像篮球当中空中接力式的进球。这个其实也是咱们中国手球联赛为了鼓励双方呢打出攻势的比赛更精彩啊，也而设立的这样的规则。哦，这边我们看到有球员受伤，似乎是肩膀的伤势。杨家浩，右边锋杨家浩，刚才这边出现了伤病的情况。这球应该是给了任意球。连续的突分，再给到内锋，防守架住了，非常非常强壮啊，白光宇。根据这一次比赛的资料里面，白光宇注册体重是110公斤啊，在场上是又高又壮。山东紫光邮件的白光宇，身高1.93米，体重110公斤。其实他是山东队这种打法的一个关键之所在，就只要他在内线当中，只要他拿球啊，就一定会对对方的这个防线是有破坏性的影响的。底线队员，这往往都是队伍当中身材最为强壮的。大范围的转移，这球可惜啊，差一点，这是门将立功。刚才做出精彩扑救的是于兴哲。转换的机会不好把握，因为确实 U20 队伍这个回防速度很快，所以山东队继续落到阵地战。五外的落位啊，像是这样的犯规的话，肯定是要给点球的，要给气密球，因为他是在对方。好球打进。因为刚才这个犯规啊，是在对方这个合球准备出手的时候，对手臂的犯规。手球是一个相当强调对抗，应该说甚至是鼓励对抗的项目啊。这个用这个躯干，如果能够像我们说这橄榄球的动作扑搂住对方，但是不能扑搂这个脖颈往上，也不能够直臂推挡，其实都是好的防守。但如果说破坏对方的进攻，然后会伴随着哇，这球是打到了立柱上。回到弧顶来去组织，通过底线啊，向左右两侧来调动一下，底线给到左右内锋。哎，

0: 球应该是走步了。手球比赛有和篮球类似的这个走步规则，但是比篮球规则能多走一步啊，就是接球能走个一二三，运球之后呢还能再走一个一二三。说话间刚才又是在转换段，U20联队再进一球。从平均的年龄、身高、体重这几方面来去说的话，山东队是会更年长，身材平均更高大，也是体重更重的一边，所以这就其实给了他们一个阵地战的底气啊，能打快可以打快，如果是不能打快的话，慢慢磨着打，问题也不大。但还是要注意这个伤病的情况啊。邓云飞在之前啊两次面对 U20 联队的时候呢，发挥是球队当中可以说最稳定的一名队员，两次比赛都是打进了三个进球。这球是董继法点球打进，好球，打得非常直接啊！您看 U20 联队的打法，就还是一切他们非常明白啊。作为一个年轻球队，自己的优点在哪里？不想去过多的在连续穿到球之后陷入到这个泥潭当中，所以呢，有机会的话看到了就直接打。这球打太正了。转移的不错，不难发现 U20 队伍就是第一步，如果是要做变向的话，速度肯定会慢一下，慢一下被对方罩住，再想去启动的话就很难了。
1: 我站下边喝了啊，先喝了啊，那趴到边啊，好了。
0: 上半场比赛时间也是过了三分之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的基本赛制啊。每一场比赛呢分成上下两个半场，上下半场的话都是各30分钟，中场休息是15分钟。如果要是有加时的话，双方打平，那么加时的话呢要打2个5分钟的半场球。哦，漂亮！打到现在，我觉得两边啊，这个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两个队的打法是截然不同。而且由于山东队呢是比较早的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虽然领先的优势不大，但是现在呢整体上还是有这个分数上的优势。好球，好球！那 U20 联队这边的话就是立足于快啊，立足于快。你看，这又是一个1.5分球。所以两队其实现在的进球数是一致的，但是呢凭借着两个1.5分的进球，现在 U20 联队是反超一球，7-6。但是我觉得对于山东紫光优健来说啊，这个他们也想得很明白，毕竟之前两次交手，这个比赛是越往后打，他们自己的这种静态上的力量、身高的优势越能发挥出来，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去给对方施压，去消耗对手。这样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当 U20 联队啊腿脚没有现在这么快的时候，比赛的走势还会有变化。频繁的冲击就是多次让山东队拿到了任意球包括点球的机会。这球啊打了一个远角，但是打到立柱上，想法非常好，还想打转换，这边防守罩住了。

落阵地了，五外的落位，做一个交叉。这个球防守球员和门将做了很好的联动，把这个线路封锁的七七八八，而且门将的视野看得很清楚。嗯，这是很漂亮的防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很多其他的这种竞技项目，像刚才这种抱对手的动作就会吹犯规了。那在这个手球比赛当中，其实刚才这种算是相当出色的防守球，就代表着他延续制止了对方的这个想要去延续的进攻。所以其实啊，这个手球比赛呢，从比赛的形态上包括比赛的内容上，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球类集体性球类运动的影子。你比方说它很多的这种对于犯规的吹罚和冰球类似，那如果要是有这种要裁判出牌的犯规，那需要去给2分钟的小罚，场上少一人，这点和水球也比较像。而关于这个运球的规则呢，又会和篮球有接近的地方，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防守动作的话呢，又会和橄榄球类似。所以其实手球比赛是一个很容易看懂并且能看到其中的这种精彩的球类项目，观赛门槛不是特别高。好球，漂亮！这球传得真棒啊，非常极限状态下的传球。而这边呢，21号王子浩没有辜负对手队友的信任。你看这个球非常极限，这一个小直传，恰好是看到了自己的底线队员啊，这位置空了。底线队员一般来说都是背对着球门的，拿到球他其实处理的时间非常短，一秒钟都不到，因为你但凡稍微犹豫一点的话，这防守立刻就抱过来。刚才这个传接球做得很漂亮，哦，这就是纯粹的个人能力了，一个人独闯龙潭啊，过了3个人的防守。想要去正面突破防守资源最多的位置很难。哦，漂亮漂亮，这个球啊是在9米线之外的启动啊，连进2球，这又是一个1.5分的分值的球啊。已经能看到死球的时候双方有队员去拄着膝盖，这代表着他们现在体能上是在有明显的下降了。山东队更换了门将吗？周铁成。那刚才我们看到最开始是于兴哲在场上，16号。好球，防下来了。这种球我们不说是必进球啊，但是也是一定要去争取的。这种球会使得防守的一方呢极大的积累自己的自信啊。这球防得非常精彩，周铁成，2003年7月出生的小将。险些失误。

打得很正，但是二次进攻也防下来了，真棒啊，周铁成，太神勇了！刚才的这个七米球，包括这两次连续的扑救，这种时候几乎说靠这个，手眼协调或者手脚协调，看是看不过来的，几乎身体的一种本能反应。

比赛继续，上半场比赛还剩下十分钟出头。嗯，漂亮，打了一个时间差，张广一。这边又是出现了失误，快速的反打。U20联队刚才因为对方这个几乎是一个单刀球了，所以呢不得不犯规，但是这个犯规也是吃了一个小罚。那这样的话，现在场上山东紫光优先啊，就是多一个人，这就是一个六打五的状态啊。又是打到立柱上，这样的球会让教练比较不满。五打六，现在是U20联队呢，需要去尽可能的把比赛节奏放慢，因为毕竟场上现在少一人嘛。我们因为说场上几打几啊，一般不把这个门将包括进来，所以如果说纯粹从人数上讲，那现在山东队呢场上是六名队员加上一个门将，U20联队这边呢是一个门将加上五名队员。消耗了接近三十秒钟，这样的话U20联队的五防六呢现在只剩下不足一分钟了。失误数七对五，两队今天失误都不算少。这球给的漂亮，来了，给到了球门前的这个七米线附近，又是给到了底线队员，这个说实话几乎跟进球也没什么区别了。李亚洲在第一阶段面对对手的时候打进过四个进球。还想要去快速打一个快啊。又是失误了。啊，漂亮。

李亚洲在这个多打少的情况下是连续打进两个。U20联队，我觉得前面的十多分钟，或者说前面十五分钟打得都很好。这一段时间啊，现在攻防都有点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啊。这个分差要是拉开的话呢，不好追。好球！从左向右突破，跳起打门的右下角。魏晋硕，这是右内锋。这支 U20 队伍的年龄啊，都是从2006年到2007年之间的。张广义再进一球。节奏已经完全被山东紫光邮件掌握了，这又是一个1.5分的进球，这一下子分差拉开到6分了。首球比赛其实啊时间也不算短，但是可能决定比赛的瞬间也就是这么几分钟，甚至啊1-2分钟内。在过去的这个几分钟当中，山东队已经是明显掌控了比赛的局面，尽管现在还剩下整个一半场没打呢，但是这个6分的分差不好追啊。打得有点小。还是比较友好的。好球，进球很漂亮，但是这样的进球呢，我觉得山东队其实也完全能接受啊。因为 U20 联队实在是在这个底线位置上没有办法在九米线以内啊扎住脚跟，所以只能通过这种外线的连续传导，离球门越远命中率肯定就会越低，除非他能一整场保持这样的命中啊。吹的是第二下，第一下防的其实挺漂亮的。

左边锋，好球！山东队这段时间也是放缓了一些进攻的节奏。那U26联队这边的话，足够有韧劲啊，这是再追回两分，分差回到四分。需要这样的呐喊给自己鼓鼓劲儿。山东队回防速度足够快，这个转换机会也就没了，那还是要落入到阵地战啊，来慢慢打。上半场比赛只剩下不到三分钟了。U20联队刚才我们看一瞬间好像显示放空门，这是现在场上一个七打六的状态啊，放空门了。哎呦，这球啊打的是真够响的，又是打到门框上。今天双方啊这个打到横梁或者打到立柱上加起来得有四五次了吧。出分再给接球失误，回到弧底，漂亮漂亮，好球，给机会就有邓云飞，确实是稳定啊，邓云飞，好球。幺零联队我觉得这个思路上是非常正确的，真说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磨这个成功率啊，不容易，所以呢进球数如果一定会比对手少，那至少要保证1.5分的球要比对方多，所以要抓住这种转换的阶段啊，快打。刚才进球的是秦康，看一下两队的射门成功率，我觉得其实这个数据很能证明我们刚才的观点，你看两队的射门成功率差别很大，但其实呢分差没有这个射门成功率展现出来那么夸张，就是因为 U20 联队还是在努力把比赛节奏打快一些。上半场比赛余下时间不多了，放空门，还想再抓一个进攻回合，能不能把分差进一步缩小，好球。 U20 联队我觉得在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啊打的思路相当清晰，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啊，上半场比赛还剩下一点时间，防住了，很精彩的半场比赛。这样的话呢，比分上山东紫光优健还是稍事领先， U20联队打的也是相当的精彩，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拼。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

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 12.2， 艺术分 6.6， 完成分 6.55， 得分是 25.35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球，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0: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午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的比赛。这次比赛的举办地呢是在南沙赛区。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轮的一场较量 ，U20 联队对阵山东紫光优健。上半场比赛呢，应该说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面还是山东紫光优健啊，是占据一定的主动权，他们最多的时候领先过达到6分，当时是15-9。U20 联队我们提到了，这支队伍非常年轻啊，普遍队员的年龄都是2006年到2007年，那么也是由于这个小伙子们还处在一个身体的一种成长期，那所以呢在内线的力量上不占优，所以他们其实更多的打法还是围绕在快这件事情上，包括你看现在这个球就是啊，特别特别的积极，喜欢去来打转换。因为我们中国手球联赛也有这个1.5分球的规则，像是快板球，就是我们所谓的空中接力，包括这种转换球是可以给到1.5分的。所以呢，这使得他们当时一度啊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山东队进球会更多，但是呢比分上双方是持平的。这球防得漂亮。防得非常好。

转换也打成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一里一外的2.5分球。先是周周的一次成功的扑救，回过来呢是19号李子龙又打进了一个1.5分的进球。哇，这样的话，这下半场比赛才刚开始啊，领先的一方又变成了 U20 联队了。这球啊，转过身来的时候，恐怕连球门都看不到。哦，这边应该也是跟对手有一个碰撞。王子豪，哎，这是刚才王子豪撞了一下之后啊，半天没起来，裁判这边是叫停了比赛。通过视频回看一下。不是推搡这一下手肘打到了呀，王晨旭啊。因为刚才这边看到王子豪是捂着自己的面部啊。通过视频回看，吹了一个2分钟的罚时。哦，是前面这一下啊，不是43号王晨旭啊，是前面26号杨坤鹏。杨坤鹏这边的话呢，想要去协防侧身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打到了对手，打到了王子豪，所以给了一个2分钟的小罚。那这是 U20 联队现在场上多一名队员的，6打5啊，好球。手球比赛的多打少和冰球这一点不一样，冰球比赛的话呢，多打少如果有进球了，那双方就要回到人数齐整的状态，但手球比赛不是这样。山东队打得也非常的主动啊，现在虽然人数上少一个人，但是呢也并没有选择去以少打多，选择放空门，要一个人数均等状态下的对抗。虚晃再传，防守是完全罩住了。威力啊！哦，门将往前上这一步很关键。那其实刚才边锋的这个球。往上走这个三步的时候，你看收球1、2、3，门将往前上这一下，基本上把这个边锋最后起跳位置所有能够射门的角度都是给罩住了。一个好的门将，其实真的最后这个扑救动作，对于他整个的这个防守能力来说啊，

0: 不是最关键的，这是重要的一部分，关键的是在于他的这个防守的选位啊。多打少时间结束，双方回到人数均等状态。在刚才这个两分钟多打少里面，U20联队是打进一球，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对于山东紫光优进来说也是能够接受啊。回过来 U20 联队这边又出现了一个犯规，是还了一个对手两分钟的多打少。这球防得非常的精准，那就看准了对方的球的传递。那回过来呢 ，U20 刚才这一次射门，我觉得质量也是相当高，门将也做出了极佳的扑救，很精彩的一回合。刚才这球出手是真够快的。呼，好球！董继法，目前为止董继法是山东队火力最足的队员，八次出手打进了四个进球。他和张广一啊都是打进了四个进球，当然张广一的效率非常夸张啊，四次出手打进四球，命中率100%。两队啊，今天这种失误球真是不少了，上半场比赛加起来就接近20次了。我们今天说了好多 U20 联队队员比较年轻，其实现在山东队平均年龄也不大，哎，不仅是山东，包括北京，包括安徽，这些老牌强队其实到了这个新的周期，去年全运会之后，都会面临普遍的这种新老交接的问题。外线的传接，山东队不为所动啊，往里面给底线的传球，这是必须要断。当然这个球权没有能够拿下来，球权还是属于 U20 的。好球。刘金鹏。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球，漂亮，出手是真的够隐蔽。李红龙，呼呼呼呼，周周精彩的扑救。

山东队的防守呢，就是要把这个篱笆扎稳，然后限制对手的速度。进攻球员其实啊，这个面前两米内有一个人，他想要去运球起速，这很难起来。快速的闪，哎，漂亮，漂亮！这就是看到了啊，门将呢回到门前还需要点时间，选择了一个远打。所以我们说这个场上你放空门就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回防速度不够快，门将还没回来，对手这球已经过来了。第二队连队也是放空门，邓云飞捂着自己的面部右侧耳朵这个位置，哦，这球啊是在卡位的时候，卡位的时候呢，邓云飞这个重心压得比较低，这边的话是王子豪，对，打到了对手。嗯，还是给罚了。在这一次多打少里面，山东队进球来得很快，不到20秒先进一球，这样的话比赛的局面又有变化了，现在比分追平了。

漂亮，肩上球，赵嘉义的犯规动作。这个应该要给七米球了。不仅仅啊，又多加了一个两分钟的小罚。刚才应该这个犯规吹的是在这个收球启动之前。对，那现在第二支联队得想法熬过这最难受的这个40秒啊，少一个人啊倒还好，但他现在身上是叠着两个小罚，一下子感觉这球场啊空旷了很多。两分钟的罚时，U20联队是4次，山东队1次。回来一人，场上现在U20联队还是少一人。漂亮啊，从弧顶直接是吊传到边锋位置，边锋拿到球的话不犹豫，李延浩，让人联队放空门，点得漂亮。好球。远角低角借助球门折转进网，而且前面那个转身，哎，这个转身摆脱也很漂亮。

好球。双方打到了这个下半场比赛中间的阶段，变成了一种对攻的态势了。比赛还不好说呀，而且跑了这个大半场，现在U20联队还是感觉龙精虎猛，而且他们现在阵地战有些球也能找到像刚才这种球的机会，能够直接找到底线了。这球打穿了，你几乎看不到进球的线路。97号刘天照，刘天照在上半场比赛居中的这个时段啊，存在感很强。

0: 这次转换来了来了，又是1.5分啊。
1: 太好太好，然后不再吃你太输了。

好防守，球权也能够确保。哎呀，错进错出啊！前一回合防的挺好，这一回进攻的时候呢，一个非受迫性失误。铁城上半场比赛有过非常非常神勇的扑救，来防这个七米球。上半场比赛也有过扑救出七米球的成功经验啊。这一次啊，还是 U20 队攻陷了周铁城把守的城门。进球的是九号魏进硕。分差1.5分，比赛剩下7分多钟。再拿一分，这球直接断了，看看反击有没有。大门球进，这个进球看一下多少分啊？是的，这是一个1.5分进球啊。很关键啊，非常关键。山东队这势头又起来了。邓云飞今天表现太好了。邓云飞我们说过，之前两次面对 U20 联队是打了三个进球，今天进球数又不少了。邓云飞这场比赛目前也是打进了三个进球，4中3。双方的注意力更多的还是集中在进攻上。Oh!

是还是要确认一下这个防守动作。防守动作千万不能有直臂的防守啊，因为有直臂的防守代表着你防守队员的脚下是没有跟上的，所以裁判还是需要通过这视频回看。

通过视频回看还是给了一个两分钟的犯规罚时，还是在于对于手臂啊、对于手臂动作的一个拉拽。犯规吹给了15号董继法。董继法呢，这场比赛进攻表现极佳啊，目前是打进5个进球，应该说是山东队能够领先的最大功臣。比赛剩下最后5分钟，U20联队啊，必须要好好把握这个2分钟的多打少啊！给了七米球，这是一个飞身想要去射门的时候有身体接触。像是这样的犯规的话，就是要给七米球的。嗯，好球，打得很聪明啊，反弹球。有队员膝盖受伤，但是刚才打进了一个快板球。这快板球应该是本场比赛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接力式进球啊，就我们所谓的快板球。双方啊，能看得出来打到了这份上，真的是太想赢了，所以下半场比赛的肢体接触相对于上半场比赛也要变得更加激烈。

右膝撞了一下嘛，腾空起来的时候。关节呀、啊，千万别伤了、啊。通过视频回看，没有额外的加罚，分差1.5分，比赛剩下3分钟。最后的大决战啊！现在呢，持有球权的山东紫光邮件是领先的一方。出分连续转移，这球想要打反弹球啊，但是反弹的位置离球门远了一点，所以这反弹的高度就太高了。进攻上还是放空门的打法。王子豪上场，这种放手一搏的姿态啊，就让比赛会更加好看。如果要是这样的打法，对于二队联队来说啊，就是这种弧顶的球千万不能失误啊，进攻尽量从两侧展开一些，因为你弧顶失误的话，对方拿到球权直接向对侧一个远射，这个门将是回不来的。你像这种球虽然说失误了啊，但是这个不用担心被对方打一个空门。进攻还在展开，虽然手球比赛不像篮球是有这个进攻24秒的规则，那但是呢，如果一味的连续传球啊，也会被判消极比赛。这边呢，山东队啊是叫暂停了，暂停叫的我觉得也是恰到好处。刚才他们这一回合很关键的进攻啊，感觉有点是拉扯不开对方的防线。其实对于山东队来说呢，领先1.5分，他们再进一球啊，分差拉开到2.5分，就会让对手很难办，因为余下的时间已经很短很短了。1.5分这个领先优势其实也挺微妙的，假如说山东队进攻打不进，那么 U20 联队的话，对他们来讲就需要做出选择，你是选择打两个成功的回合，还是说一定要一个快板球，或者要一个快速的转换1.5分打平。比赛最后的1分钟出头，领先的山东紫光邮件有球权，进攻就是打不进去啊！连续的传导都是在9米线外，这次进来了，做了一个低手球，门将防住了，但是这球好像打到了门将的面部。啊，是的，这球打到门将的面部了。这种低平球，球速很快很快的。

比赛不足一分钟，

120联队。这球显而易见就是奔着快板球来的，想要去说两回合追啊，时间上已经不够了。就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一回合可能怎么着你都得打半分钟，所以现在落后的一方啊，只能通过一招取胜，打平，就只能是打这个快板球，就空中接力。那这一次呢，刚才1.5分的快板球没有成功，赶紧叫暂停，布置最后的这个绝平的机会。如果说刚才还可以考虑要不要说打一个一分球之后，极限状态下做一个防守再反打，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就只有自古华山一条路了，只有这个快板球才能够让比赛的胜负保持悬念了。半分钟左右的时间， U20 联队需要一个空中接力式的快板球进球才能够把比分追平，这一点显然山东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呢，一，对于持球人不给对方这个好的出球线路，那对于这些无球的防守者啊，更要盯得紧。我们今天其实看到了 U20 联队的很多传球是很有想象力的，比如说从组织的位置啊，直接去绕过内锋，直接传到边锋，这种传法是有的。最后20秒钟，做一个交叉，有一个掩护，再转移，哎，这球失误了！哎呀，这球失误了！这个失误啊，可以说是葬送了最后的悬念呐。球进啊，那其实这个球进不进都不影响最终的赛果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山东紫光 U 箭战胜了 U20 联队，这也是双方啊第三阶段的这一次交手，山东紫光 U 箭保持了前两阶段对于对手的2连胜，目前是一个3连胜的状态啊，很精彩的一场比赛，年轻的队员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耳目一新的感觉，希望两队的队员呢继续加油。好，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献唱《今夜无人入睡》。这首出自于歌剧大师普契尼的遗世之作《图兰朵》第三幕的唱段，也是得益于帕瓦罗蒂的演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这次演唱，也是帕瓦罗蒂留给这个世界的绝唱。

20年后，在米兰冬奥会的开幕式上，与中国颇有渊源的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在圣西罗体育场再次唱响

0: 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乐的本质，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对，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感觉就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还有这个 fashion， 就是那个时尚本身嘛，这也是就是意大利的追求的一些这个形态吧。嗯，
1: 担任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这是他第二次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

0: 开幕式上，中国钢琴家郎朗与意大利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共同演绎了带有歌剧色彩的奥林匹克颂。在意大利这样的音乐国度，歌剧作为古典艺术的一张金名片，又会在闭幕式的演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1: 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周老师歌剧专家聊一聊啊。您作为歌剧指导还有男中音歌唱家，您怎么看待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有很多的歌剧元素？
2: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歌剧是他们的一个文化瑰宝，甚至是他们一个国家精神的一个代表。
1: 而且意大利你看每条街上都有一条好嗓子啊，是吧？然后在贡多拉上都有一个船夫能够唱歌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听他们唱歌特别轻松，好像把意大利语拉长就变成了美声了，很容易哦，
2: 真情的流露。
3: 这里是意大利维罗纳，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式在这里举行。
4: 闭幕式使用的维罗纳竞技场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是意大利唯一仍然在定期举行大型演出的古罗马建筑。
3: 每年在这里都会有歌剧的演出，今晚的闭幕式将会巧妙利用歌剧元素，为我们展开一个歌剧院奇妙夜的故事。
0: 维罗纳竞技场是久负盛名的艺术圣地，每年夏天在这里举办的维罗纳歌剧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剧场并不依赖现代音响技术，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歌剧演出的魅力。
1: 它是一个露天的，而且它是个椭圆形
2: 的，对对对，
1: 多首场椭圆形的剧场，很大，里面可以容纳3万人，
2: 3万人，
1: 对，足足3万人。所以那个歌剧演员，你看那天那个闭幕式的时候，他是没有戴耳麦，是吧？没有耳返，
2: 对对对
1: 对，也没有麦克风，
2: 对，
1: 他可以唱的整个剧场都听得到，哇，太了不起了！这个
2: 可能这个剧院它本身它可能有一些音响声学上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1: 设计，
2: 然后再加上我们演员的训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早期的一些歌剧演员，他们光训练就 R A E O U 这5个元音，可能要达到5年。

0: 要唱5年这个原因。
1: 对，不唱歌。
0: 毕业要多少年了？要10年了。
1: 他们所以其实最早我们有一种说法说我们这个艺术是富人搞的。其实不是，最早的很多歌剧演员是牧羊人。
0: 哦，
1: 面包师，你像鲍罗蒂的父亲，鲍罗蒂就诞生于一个面包的家庭。
0: 我还去参观了鲍罗蒂的故居，
1: 莫德纳，
0: 对，莫德纳，
1: 嗯，特别漂亮。
0: 嗯，
1: 然后他那个维罗纳，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也特别特别讲究。
0: 嗯，
1: 他是位于那个叫北部平原的地区，北部平原的文化，他们叫北部平原文化与阿尔卑斯山区文化的一个交汇地。所以两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又在那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融合。所以你一边看到是有松树的那个山，然后又有那个血湖出来的这个水，所以整个这个维罗纳这个城市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文化交融。
0: 然后我看到那个斗兽场剧院哦，我觉得哇，那个剧院肯定比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更古老，他们已经看着罗密欧朱丽叶长大的。
1: 你看看这个城市，它是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朱丽叶的故事就是像两个家族有世仇的这样的家族，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爱情身上得到了一个升华。其实他们同样这个城市也是这样一个两种文明，山区文明和这个平原文明的一个交汇，就并不是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他们非常深的考量。
2: 也许还有人记得，开幕式上普契尼、罗西尼和威尔第三位歌剧大师的巨头卡通形象，除了在演出场地上力求原汁原味，创作者们更希望以这样颇具亲和力的方式打破古典艺术与现代观众之间那道无形的壁垒。而三巨头之一的威尔第正是闭幕式上众多歌剧角色的再造者。
0: 威尔第简直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了，也可能是他太有抱负了，太有歌剧理想了，所以他写了很多民族的英雄的故事，是吧？民族复兴的故事，
1: 对，历史剧啊，
0: 对对对，这些历史剧我们外国人就不太看得懂了。
1: 嗯，
0: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啊，
0: 他看他歌剧的人其实并不太多，但是茶花女肯定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啦，
1: 就属于他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可能就更贴近于一些我们人文的东西。

0: 相对于威尔第作品的厚重感，出自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唱段《饮酒歌》则更容易被重新演绎和传唱。或许也正是这段欢快的旋律让很多观众认识了歌剧。
1: 《长安里》首先它是小仲马的一部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
2: 小说。
1: 小说，
2: 对，
1: 首先就是本身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2: 对对对，当时它出版的时候是全国很轰动的。
1: 是，
2: 我感觉威尔第的歌剧它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然后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上去关注个人的命运，也许是这个角度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史诗感哈。
1: 是，
0: 艺术家们创造着并在舞台上表演那些传说式的人物，而赛场之上，运动员们刻画出的是真实又鲜活的自己。节奏和律动相辅相成，体育和艺术也从未泾渭分明。
1: 我们的歌剧也好，还是体育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回归最开始的这种
2: 古希腊文明。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跟运动员其实是一样的。我有一次听一个很好的教练，他说我们训练的是他的底线，我们要把他的最差成绩是提高，然后让他任何时候出来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在那条线的之上。当他没有担心的时候，
2: 他就能发挥得好了，
1: 发挥到极致。所以有时候

0: 真正突破自己身体极限的就是临场上的那一下。
1: 雷格莱托是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角色，人们更习惯直接称他为弄臣。这个在歌剧作品中少有的以滑稽形象为主角的人物，也是本次闭幕式演出中的重要线索。
2: 弄臣雷格莱托找到了一个个化妆间的房门，他找到了阿依达、蝴蝶夫人、费加罗这些伟大歌剧里的经典角色。身为发型师，费加罗带来了一个漂亮的发夹，化解了维奥莱塔的难题，歌剧茶花女总算可以开演了。

0: 在他们闭幕式上一开始是一个点蜡烛的人，因为他其实告诉了我们最早戏剧的这个幕什么是一幕，那个幕的长短实际上是跟当时那个蜡烛的长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个蜡烛点完
1: 完了，这一幕就结束了。
0: 对，刚好是半个小时45分钟这个样子。
1: 我看到那个点蜡烛的人，我就想起，哎呀，那么多歌剧院都曾经被烧掉过，都是这个蜡烛的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演出他都要点好多蜡烛，然后总是有风大的夜晚，然后有不小心的人，然后歌剧院就被一烧而空。像凤凰歌剧院后来都是重新建了2次，我记得被烧掉2次哦，又重新改建。
0: 是，
1: 像茶花女那时候就是在凤凰歌剧院演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她最早在威尼斯首演的时候是不成功的，据说是因为男女主角选的不行。
0: 弄臣其实他是歌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行当，
1: 丑角，
0: 他属于丑角、
1: 哦、跟中国的戏曲也有丑角。
0: 对对、嗯、是中国我们分生旦净末丑，我们这边也有男中音、男低音、男高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其实我们也在声部上面进行了一个角色的这种规划。

0: 其实这首饮酒歌它不是之前写好的，他是即兴的。他说啊，你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那你能不能就说你现在即兴跟大家唱一首歌或者念一段诗出来。他就边想你不要我你不要我你不要你不要你去给拉贝勒再一所以他很你看他很多双辅音，然后很多这种带舞曲的这种，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流畅的语言，是因为他是边想边在组织这个语言，所以你要说语法的话，它这个语法可能不是那么的通畅，但它是一种诗意的，其实跟我们中文的诗歌是一样的。它有时候每一个字出来，它代表一个画面。
1: 随着乐曲进入尾声，阿依达、蝴蝶夫人、弄臣这些角色纷纷走出了维罗纳竞技场。
2: 在弄臣等戏剧角色的引领下，各国运动员代表正式进入与意大利的告别时刻。燃烧在米兰和科尔蒂纳两地的奥运圣火即将熄灭，但生活就像维罗纳竞技场里一直都在上演的歌剧一样，从不停歇，还会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

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

0: 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 你好，喂，早。
0: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队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差两条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分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4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4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技术分8分8分8分8分8分8.5。75.84。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3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
1: 走。

0: 很轻松了。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1: 9分，9分，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接下来到第四轮，乌克兰队成为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一个要做向前翻腾4周半的搭档。

0: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三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三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第五，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六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四周半。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了。

0: 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这样五挑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下面来看一下第六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1: 到位。
2: 到。
1: 3、4、5。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些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调整成3.6，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2: 走。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3: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做了一个2.5B 难度系数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3: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3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漫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1: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一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站上最高领奖台。这个运动员呢，大家能够观察得到，这是一个相对身材条件比较的纤细比较瘦的选手。往往我们在看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他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承赞，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承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他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承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承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承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

0: 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三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三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板是排在了第六位。
0: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兼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1: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啊，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 难度系数3.5。
0: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1: 哎呦，极力的控制，
0: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1: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 难度系数3.3。
0: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1: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022年的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 难度系数3.7的动作。
0: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 以前

0: 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两次打开，做入水。
1: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0: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1: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0: 哇，太厉害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分啊。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哎，走。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0.00分，中国队总成绩463.70分，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0: 嗯。
1: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分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
6: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5: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6: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5: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迪特也是非常的兴奋，老公园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阿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阿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
1: 中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0: 王宗源和阿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条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这是郑九元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在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奥尔维拉，奥尔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

0: 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1: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0: 确实翻不过来的。
1: 嗯，
0: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1: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0: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1: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王宗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秀媛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棋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源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宗源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成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在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10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4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源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 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顾客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B。

0: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阿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91.65，最后的总分480.5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480分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1: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0: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暴击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1: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0: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每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0: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1: 那么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中国手球超级联赛南沙赛区的比赛转播。那么今年的南沙赛区呢，也是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的第三阶段比赛啊。我们关注到的是本阶段比赛的一场焦点战，安徽对阵江苏。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今天身着深色比赛服的这是安徽队，身着红色比赛服的是江苏队。上半场比赛，安徽队从左向右进攻。在中国手球的版图上啊，江苏和安徽是绝对的强队啊。我觉得特别要说一下安徽，安徽向来。

有中国手球之乡的美誉。当然对于两支传统强队来说呢，打到了25-26赛季，应该说是去年全运会之后全新周期的第一赛季啊，都是在面对着新老交接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呢大部分球队阵容上，别说80后了啊，这个95前的队员

一胜。说实话，其实在前面两个阶段的比赛里面，像这样啊，强强对话，然后一方无法完全压制另一方，这样的比赛反倒是不多见啊。我们其实在之前的比赛记录上来看，大部分都是如果一个球队能够赢另外一支球队，那么下一个阶段还是能赢。而两支球队呢，在之前的两场比赛当中是各取一胜。刚才江苏队这边首开纪录，比赛的基本规则，上下半场各有三十分钟的活球时间。其实相对于像冰球比赛或者篮球比赛啊，手球比赛的节奏是非常连贯的。中场休息时间呢是15分钟。那另外，现在我们今年的手球超级联赛，假如双方在这个常规时间打平的话呢，就将直接进入到七米球的决战，而不会增加一个加时赛。好球啊！两支球队还是非常有章法的，这毕竟是有这种强队的底蕴啊。尽管面对这个新老交接，但是双方呢，无论是想要去打快还是打阵地战，都有办法。另外，两支球队的左右内锋，在过往的比赛记录当中啊，都是斩获大量进球的，攻击力非常强。固定给过来，还是需要组织，再给到右内锋。安徽队的防守向来是球队的一大特点，就是这个区域防守能力非常强，防守能够罩得住，所以如果想要从正面，就两侧45度之间这个区域想要去打透的话并不容易。这球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快速的上球，上的好球啊，上的是恰到好处啊，绕过了防守队员的五指关，最终是直接打进。这样的一个转换进球啊，是价值1.5分的。在咱们中国手球超级联赛的规则当中呢，像是快板球，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空中接力，还有像刚才这样的转换进攻，都是价值1.5分。刚才进球的是安徽队17号单席镇。漂亮，这是非常扎实的阵地战的打法，也到了球队的底线。江苏队26号王胜宽，注册身高1.95米，体重达到了105公斤，底线队员，这是手球的比赛当中身材最为高大，体格也是最强壮的队员。好球，好球，这比赛节奏真的是太快了，以快打快。第一下拿球就有点没拿稳，所以再去做处理的时候呢，重心控制就已经是很极限了，这打球也打不上力量。快速的转身，可惜啊，失误了。更正一下，这个不是失误球，这还是在防守的时候掉球了，比赛继续。手球比赛呢，应该说是鼓励这样的躯干处的对抗，但是不能这个直臂的去来拉拽，也不能够在扑搂的时候双手的位置来到肩部以上脖颈的位置。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像我们看这个足篮都一样，哎，漂亮，抢到之后直接一个单刀球打进，又是一个1.5分。右边锋张健，我们从目前的走势来说啊，打阵地战其实江苏和安徽都有办法，但是啊，安徽队的防守里面蕴藏的这种进攻性是非常足的。

江苏队有意的想要去落阵地战，那打阵地没问题，可是他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弧顶啊，不能够轻易的漏掉刚才这样的进球。安徽队真的打得太快了，开局才六分钟，但是比赛已经展现出来了比较清晰的一个脉络。安徽队这种横传球啊，确实很容易失误。来看一下江苏队能不能抓住这次转换的机会。嗨，这个球传得潇洒有余，精准不足，球领人领得太远了。失误数3-1。我们刚才提到了，现在其实基本上每一支球队都进入到了新老交接的阶段，因为去年全运会之后有不少这个老队员，包括功勋队员退役啊，所以这个赛季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球队的失误数啊普遍还是在上涨的。这球是打到了防守球员的头上，很漂亮的一次扑救，好球啊！安徽队门将李明，衔接段没有太好的机会，那就落阵地战。安徽队这种进攻的节奏感让我们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先是左右内锋和组织之间连续的传递球，慢慢的传，决定进攻的时候啊，突然间速度提起来。这个球是的，谢福帅刚才这一次突进啊，对手犯规的话是在他合球准备射门的时候对他手臂的犯规，所以这个是要给七米球的。给了七米球之后呢，这边也是比较轻松的打进张健啊。张健之前一个转换的1.5分，加上刚才这一次七米球，这已经是拿到2.5分了。弧顶虚晃，再给。哦，打得很突然，但是门将的视野相当的开阔啊，反应很快。李明，还打转换。目前来看，安徽队的一大优势啊，是在于他们的这种我们说的节奏感，就是攻防的转换。传递球和突然间启动进攻的转换，他们的速率会更快。上半场比赛30分钟，刚刚打完1/3，一手球扑救成功。江苏队今天派上来的一门陈浩，漂亮，这是9米线外的远射啊。两队啊，这个一个平均快，一个平均高，江苏队是更高的那一队，安徽队是更快的那支队伍。江苏队的这种高其实是一个

全方面的，从他的边锋，边锋应该说身高还是差不多，就是说两侧的内锋包括组织身材都比较高大，所以这使得他们在两个四十五度之间视野会更开阔，也更有远射的机会。打一个突然，前场球并不是一个亲密球。哎呦，打到立柱上啊，江苏队。哦，漂亮，又是九米线外开始启动。不过刚才这个球我们看这个回防也是到位了，所以这个球呢虽然是转换阶段的进球，不过价值一分，并不是1.5分。长驱直入啊，周一鸣，这是一位左内锋，好球！安徽队两个内锋和组织之间上线的传递球，然后吸引了防守注意力之后，把球给到左边锋。左边锋，你看这球传过来，哎，迈一步啊，就直接是来到了七米线附近了。这黄颜色的区域啊，等于是球门前的禁区，防守球员除了门将之外，包括进攻球员是不能够进去的。所以你看刚才这球传过来，其实进攻球员一合球往里面迈一步，就是直接单挑门将了。江苏队打远射打得非常自信啊，频繁的在九米线上去来给对手施压。转身很华丽，哦，漂亮，这球精彩啊。带着手腕一个强烈的旋转，这直挂球门的左上角。高国正右内锋，比分是安徽队领先，总的来说现在比赛节奏更多掌握在安徽队一边。这种主动权还是来自于他们以防守作为基础的这个底气啊。上半场比赛过半，打得有点小，打得有点小。江苏队现在打阵地战，他这个进攻扇面就比较集中在还是弧顶的这个位置，没有办法过渡到两侧的边锋。安徽队这个弧顶区域的防守脚下太灵活了，协防意识也都是很强，沟通也很好。

0: 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硬生生的在虎顶撕开一个口子。
1: 发射！
0: 啊，从这个镜头能看得出来，谢福帅在启动的时候，恰好虎顶的两个防守人一左一右往右更慢，各迈了一步啊，留了中间的这个空间。在这么深的位置。出手，这个大概率就是进球了。打进。然后对，从第一节比赛开始，应该说从上半场比赛开始到现在啊，始终这个进球的节奏是非常稳定的，没有说某一个阶段突然间进攻哑火。其实我想，江苏队想要去把这个比赛的势头扳回来啊，重点还是在于要立足于扎实的这个攻防节奏啊，就是他们还不能着急，因为打得快的一边呢，安徽队肯定是更快，但是。打得快一定会随着体能的下降慢慢的慢下来，那如果这个时候江苏队还能够维持目前的这种攻防强度的话，比赛就会有一些变化。现在你去跟着安徽队来去折返跑，这肯定是安徽队更喜欢的节奏了。三分的分差在手球比赛当中不算一个很大的分差，所以我们重点其实与其观察这个分差本身啊，不如看一下是如何获得这个分差的，双方的这种攻防的方式是什么。两队第一阶段交手，江苏队是36-19赢了安徽队17个球啊，当时呢江苏队就是打得非常的扎实，而且那场比赛安徽队就感觉就是速度不慢，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扯开口子。而打到了第二阶段比赛，江苏队则是26.5-24.5，两分险胜对手。那节奏更多的掌控在了安徽队的手里。对，像是这样的球，那不能够说为了慢而慢，就有快的机会，要是打对方一个突然，两分分差。这球对于安徽队来说有点可惜，其实传球的这个假动作晃过了所有人，也包括接球的队友啊。哦，漂亮，这是对抗当中还能够找到球门。叶志伟，叶志伟啊，1.91米的身高，注册体重给到83公斤，但是看刚才的这个对抗，这肯定是带着很大的一个核心力量收紧之后的这种冲劲儿了。想要去绕过防守，门将预判到了，转换。

0: 自己打球进，这又是一个1.5分的球。
1: 张健、金永峰，今天安徽队的这个左右边锋啊，频频发威。金永峰是注册在左内锋的位置啊。一般来说啊，球队的这个边锋啊，就是看起来身材比较矮小，但是速度最快的队员，就是需要他们充分的发挥自己速度上的优势。最强壮的像是铁塔一样站在这个6米线前面的，这是双方的底线。那目前来说呢，左右内锋要求阵地战这个进攻能力得强，所以身材要求也得高大，身高高一些臂展也就能宽广一些，但同时也是兼具着对他们的速度上有要求。但像这种具体的位置划分啊，其实打到现在在一些顶级的这个国际队伍当中也能看到全面化啊，就是能力一定要全面，这成为了一种趋势。其实说起来，很多的这种团体对抗的球类项目，对吧？足篮都算啊，包括我们说这手球，包括冰球，身手全面，其实就是在当前比赛规则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对于球员的技术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一招先吃遍天的顶级队员，超级巨星型的队员，其实放眼世界体坛其实是在变少的，大部分都是多面手。靠球，上半场比赛最后10分钟，双方是以一种对攻的姿态面对接下来的比赛。而且今天两队的这个目前还没有出现过2分钟的罚时。手球比赛的这个罚时规则会和冰球类似啊，就如果有一队有这种犯规，那会先来看一下这个转换。也是忙中出错啊！哎，好球！安徽队啊，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把这个速度给打出来。张健，这是一柄球队的快刀啊！错进错出，这边江苏队攻转手有点愣神，防守阵线提得特别靠前，又把张健这个点给漏了。这是钻人缝里，那钻人堆里，没能够钻人缝成功。想要传一个头顶球，传高了，转换接球出手，哇，这球防下来了，这球防得漂亮。这球啊，要是打进又是1.5分啊！但是啊，教练还是不满意的。颜指导，现在江苏队还是要解决自己进攻上的问题。其实他们进攻能够有更大的把握性，就会使得安徽队就是被迫的，他速度也得慢下来。往往就是说，越着急越想打快，又打不进，反倒能让对手打得更加得心应手。暂停叫的应该说是非常的及时。今天镜头也是多次给到了颜指导的特写，我们中国手球的功勋教练啊，这就是双方前面两个阶段的比赛打出来的成绩，跟大家刚才也介绍过，各取一胜。

这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一个进球啊，应该开局没多久。啊，这是另外一个1.5分的球，这一段特写应该给的就是球队安徽队的几个快打，应该都是张健打进的。好球！抢断的位置很好，转换有没有机会？再进一个！这个进球是的，也是一个1.5分的进球。暂停叫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回来立刻拿了2.5分。王凯强。王凯翔左内锋，速度也够快的啊！失误数对比2:7。总的来说，陈浩，江苏队的门将，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对，这个，哎呀，可惜这个球呢是二次进攻的机会，又被安徽队把握住了。安徽队始终对于球门虎视眈眈啊。陈浩防得了第一下，防不了第二下呀。继续起速度，徐晃，哎呦，这球假动作效果真好，但是防守呢也足够的机警，还是要从长计议啊。上半场比赛最后3分钟。这就是看一下，是要给七米球啊，还是在于合球启动之后这个犯规。江苏队很有韧劲，很顽强，双方上半场比赛打到后半段的时候，这个分差呢在3分4分之间来回的摇摆。

这边拉面。

防守提得很靠外啊，都到九米线外了。江苏队这一次进攻回合打得比较耐心。嗯，好球，耐心收获了回报。在上半场比赛即将结束，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最后十秒。安徽队啊，打的节奏是真的快，现在双方两分的分差。最后三秒出手，裁判鸣哨了。但是应该大概在29分57秒的时候，双方有一个接触，所以上半场比赛呢，咱还得看一下最后这个细节，是不是要再给个七米球。是的，要给个七米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哨音响起之前，安徽队是再拿一分。很精彩的半场比赛，双方又是有不同的竞赛策略啊！接下来进入到15分钟的中场休息，我们稍后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

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

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雨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雨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雨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手球超级联赛南沙赛区的比赛转播。总共是有6支队伍加入到了比赛当中，要打一个单循环，也就是要打5场比赛。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倒数第二战。江苏队上半场比赛大部分的时间当中啊，应该说还是安徽队更占据主动吧。我们上半场比赛其实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安徽队还是得益于他们这种非常全面的攻防的配置，包括进攻上的打法，可以打阵地战，也可以打转换。那么江苏队打的也是足够的坚韧啊，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如果想把这个比分反超，还需要他们继续啊在攻防两端给对手更大的压力。带着3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快速的回防，转换速度已经提起来了。哎呦，这个球江苏队反击几乎打成，但是最后这下球应该打到立柱了吧。而且刚才安徽队的这个最后的回防啊，最后这一步啊也很关键啊，还是一定程度限制了进攻球员射门的角度。
1: Yeah.

又是打到了门框上，打到了横梁，这回是打得太小了，但是这个球穿透性还不错啊，右边锋把球拿到，再给，再打。我个人会认为啊，左右边锋的这种打门其实是比赛当中最有张力的，因为您看他从两侧的这个底角的位置出发，身体要带着一个非常夸张的这个身体的倾斜，才能够尽可能的就是看球门的这角度更大一些，所以这个慢镜头看起来觉得特别的过瘾啊。两队的射门成功率啊，这个也是少见啊，几乎是一样的，非常非常接近。嗯，好球，划了一个，也是边锋的打门。徐浩天，正面的远射，叶志伟。进攻打得有点小，防守也就罩住了。好球，右边锋右手打近角，这球要求这个出手的精准性啊，要非常非常精准才可以。险些失误啊，成功的扑救。好一个交叉，抱住了，好球，这次是打了左下角，叶志伟，这个远射火力是真的猛。四分的分差，又是一次抢断，前场一打一，绕过防守人。

哦，这球真极限，漂亮的防守，漂亮的防守啊！而且快速反打也打成了，我觉得这个进球会相当的，应该说这一手一攻应该会相当的提振江苏的士气啊。嗯，先来看前面的这一次防守，门将太极限了，先拦第一下把球的球速降了大半，之后再飞身把这个球啊破坏掉，之后呢反击也顺利完成。安徽队不为所动啊，安徽队这种攻防进攻的这个时间点掌握得特别好，就是总让江苏队感觉自己能够缓下一口气，总会当对手认为他应该能够节奏放慢一点的时候，安徽队再去打一个快快攻，成功率啊，成功率是一样的，但是显然安徽队更愿意打得快一些。这个转身呢，收球之后第一步已经是被防守球员给看住了。右边锋这样去来打远角啊，就比较难了，因为防守球员的话正好也是罩住了自己的视野，所以他几乎是在一种就是看不到球门的情况下啊，去打一个远点，而且这个球呢角度也不大。是没有能够打进，这球打到了门框上，又一次传得漂亮，好球。嗯，这一次边锋的进球这个就非常舒服了，进攻是从左侧45度展开的，从左内锋开始，然后经过组织，经过右边锋，最后给到了，抱歉啊，经过这个左内锋开始，然后经过组织右内锋，最后给到了右边锋。分差还是挺坚挺的，这3分左右的分差很长时间了，2分到4分之间来回摇摆。打到现在来看，这比赛整体的势头啊和上半场比赛区别不大。好球！安徽队这种进攻的稳定性啊，真的是不知道这种比喻恰不恰当。球队现在这种进攻像是一列火车一样，就是稳稳当当的往前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一整场比赛打到现在，他们始终保持一种非常均匀的、稳定的上分状态。江苏队进球数落后3球，但是比分上落后4分，这就是因为安徽队呢，比江苏队多。

过两个1.5分的进球。

三分的分差。加速队这边现在还是一个少防多的状态啊。总的来说，这场比赛犯规并不多啊，这个两分钟的罚时也是本场比赛为数不多的，应该是第一次出现两分钟的罚时。好球，七米球轻松打进。今天安徽队的右边锋张健啊，给了我们太深刻的印象啊，效率太高了。这次七米球也是稳稳的把握住。上线的交叉。好球。努着劲儿的一次打门啊，王凯强。漂亮。传接球给到底线王东升。底线队员这个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背对着门将，背对着球门的，所以拿到球的话，要不然有的这种反手进球，要不然就得是背对球门的情况下直接跳起来空中转个180度再打门。但凡多0.1秒，可能这个防守啊就把自己给罩住了。九米线外的一次尝试，势大力沉，门将判断到了。好球，这个球就是打得很冷静了。何木剑。我觉得这段时间啊，对于江苏队来说有一点危险呐。你看这个比分拉开到了5分的分差了。其实首球比赛里面5分的分差，不能说没法追，但是呢，这必须要求这个落后的一方要改变比赛的节奏才行。现在我们看比赛已经进行了刚好打了1/4的时间，比赛的节奏始终是掌握在安徽队手里的。进攻上能够回应得上，这是第一步啊，之后还要看江苏队的防守能不能限制对手。安徽队您看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前场，对于自己的进攻是有期待，也是非常自信的。刚才这个犯规给了一个两分钟的罚时，那我个人会认为刚才的犯规是因为最后这个抱住防守进攻球员的时候啊，双手有个直臂的动作，这个其实意味着他脚下没有跟上。现在场上少一个人，江苏队呢就需要把进攻的节奏打慢一点。一般来说这样的传递球啊，怎么着是能够消耗大概30秒左右的这个少打多的时间的。包住了。另外今天我们看打的这个也极少看双方去放空门来去打，如果大家这个下午早些时候看了

0: U20 和山东队的比赛的话，就会发现那一场比赛双方经常性的会放空门，这其实更多在于一种比赛的策略啊。
1: Hold it.

还是打进了。其实，在这一次少防多当中，我觉得江苏队刚才进攻上已经是，拉扯了对手足够多的时间。但是啊，安徽队就是有这样的进攻效率，两分钟的多打少，还是打进了两个球。这边江苏队主动叫暂停了，看看严卫明指导还有什么锦囊妙计。

确实是漂亮。手球比赛运动员的这种运动健儿身姿的这种风采啊，真的是要慢镜头才能够看得清楚。非常极限的状态下，把身体像弯成一个弓一样啊，把这个球给甩出去，鞭打出去。经过了刚才这一次人数不均等的两分钟对抗之后，现在双方的分差呢又是来到四分。比赛剩下12分钟，时间上啊追四分足够，主要看江苏队能不能掌控比赛攻防的节奏啊。几乎任何一个球类项目都会是这样，就是比分当然重要了，这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啊。但是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比起比分更重要的其实是比赛的势头。打得很聪明，王凯强。转身，拜托，这转身真漂亮！哎呀，啊，到了边锋这儿的话，手上一滑，可能还需要涂点手胶。回过来，左边锋，门将立功了。刚才做出精彩扑救的是谢晋阳，两队的失误数5-9，江苏队还是更多啊。嗯，好球啊！这段时间江苏队的进攻更多的集中在王凯强身上，两分分差。二次进攻也扑出来了。燕晨轩防守建功啊。

0: 快速出手，江苏队刚才暂停之后啊，回来这个进攻的效率相当高。七米球，张健，分差两分。防守啊，举手的动作有点高啊，这个是应该是刚才碰到了对方的面部啊。那对这个左臂啊，从上往下这划过了对手的面部，有危险，所以这样的话会吃一个两分钟的小罚。好球，这个罚时刚出来，江苏队就再拿一分。我觉得江苏队可能这个阶段性的比赛目标就是在这个两分钟的罚时里面把这比分扳平，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一分。嗯，给过来了，再打啊，这个球反弹的位置离球门有点远。安徽队啊，选择了放空门，这时候呢更想去，就尽管场上少一个人，但是自己这个进攻的势头不能够被对方压着打。而且你看刚才其实作为人数少的一边，他这进攻打得还挺快的啊，并没有说去拖延时间。江苏队有机会把比分扳平，好球，球进了，球进了。在下半场比赛剩下不足七分钟的时候，双方这回打平了。这球啊，像是一个流星一样啊，这个滑到了球门里，打平了，双方啊重新站上同一水平线。
1: 耐心点打。Go closer, play with, simple cross, play with, double cross.
2: 打交叉，双交叉。
1: After that, one against one. If you feel the chance, just after that, that make a pass.
2: 有机会，然后可以传球啊。
1: 对。
2: 然后没机会，有机会再出手。啊。然后快退防。
0: 因为盖尔盖伊教练就说的还是挺全面的，进攻怎么打，防守怎么打，但我认为更多的也是一种就是心理按摩吧。球队整场比赛的发挥没有问题，但是确实呢在刚才的这个两分钟的罚时当中让江苏队把握了机会。江苏队在下半场比赛这个暂停之后真的是整个球队啊又提升了非常大的这种战斗力，核心在于他们进攻上现在打的是非常的自信的，就是要把对方把这场比赛给啃下来。在人数少一个人的情况下，安徽队打的这样的积极主动，觉得也是要给他们点赞啊，没有说从战略角度去来消耗这个时间，还是要打出自己的特点来。那这种积极就是能收获效果，创造了一个七米球，张健再次稳稳的打进，一分的分差。双方重新回到人数均等的状态，

0: 两分钟罚时，双方加起来三次啊，其实罚的并不多，江苏队多一次，2-1。传接球其实距离球门大概得11米、12米的位置啊，其实想要一个更好的突破空间。
1: 哎，嚯、哦，这个球！首先啊是防守球员这忙中出错，紧接着门将这边的话呢又是立功了。关键的判罚，这球也是考验裁判员了。

安徽队当时拿到了这个球的时候，应该是边锋位置上吧，这个身体已经是几乎失去平衡了，但是他不能够进入到这个黄颜色的区域内啊，所以呢就得非常极限的状态下把球传过来，结果呢立刻被江苏队反抢。那刚才两个人的身体的接触的话，裁判吹罚了一个七米球。这个时候门将可能做出了一个本场比赛目前为止啊最关键的一次扑救啊。七米球，安徽队五罚五中，江苏队呢是错失了刚才的这一个。虚晃，运一步再给，给回来，好球！这回是拆解防守，最后给到了底线位置。刚才呢这一次连续的传递，其实把防守阵线已经拉得比较靠上了。而且门将扑救也是预判错了方向啊，两分分差，比赛剩下四分钟，想要去追求角度，但是没有了球速，刘璇。这个收官阶段的这两次扑救啊真关键，扑救成功之后小伙子怒吼，再次提振自己的士气，好球，大概是离球门十米左右啊开始启动，之后呢给过来，虚晃运一步再起，防守中间还是留空当了，不知道刚才这个连续的进球啊会不会给这场比赛最终定下这个胜负的调子啊。江苏队刚才一度是比分扳平了，但是安徽队足够的顽强，又把领先优势拉开到三分，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三分的分差真的不算是一个小数了，而且下半场比赛打了这么久啊，好像这一点五分的球机会很少，今天其实江苏整体一点五分的球他就打得不多，所以呢这一个球一个球来追，还剩下两分半的时间，时间可能不太够啊，一点五分价值的球呢有两种形式啊，一种呢就是快速的转换进球，另外一种就是快板球，也就是空中接力，两分半的时间追三分，这个时间其实不算充裕啊。上一次暂停之后江苏队把比分追平了，这一次暂停之后严维明指导能不能给队伍的这个最终的赛果带来更多的希望。

中山，中山。

陈浩和刘璇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门将，今天都做出过很精彩的扑救。来看比赛最后的两分钟出头的时间，好，暂停回来，江苏的这边先是追上一分，还有两分的分差。最后两分钟，江苏的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回合。时间还剩一分半，弧顶左内锋想要去给左边锋张健，把这球破坏出边线，正面突破再给左边锋啊，这个球，哦，这个球啊，又是应该是门将啊，还是起到了相当好的防守效果，这就想要去打远角。回看一下啊，非常极限，攻防都非常非常极限。那对于安徽队来说啊，如果这回合能够进球的话，那比赛可能胜负就没有太大悬念了。很漂亮的防守，但是进攻时间您看还在一点一滴的走时啊。哦，这球飞得有点远，飞出场的过程当中啊，时间是又走了三四秒啊。手球比赛是特别连贯的，这个和冰球啊和篮球不一样。28秒啊，追两分太难了，一回合最多追1.5。哦，这个球还防下来了。刘璇最后一个人在球门前，铜墙铁壁一般的存在，那比赛也就胜负上没悬念了啊！最后呢，双方也不打了。全场比赛结束，31.5比29.5，安徽队战胜了江苏队。这样的话，安徽队目前也是3胜1负啊，而江苏队呢，目前3连胜被对手终止。目前的战绩也是3胜1负，两支球队将会在明天进行自己在本阶段的最后一场球，很好看的一场比赛，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迪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

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的前三位，梁小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0: 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石俊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林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但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国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国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普森赫拉。

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十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时刻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但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

好的，比赛开始了。伦迪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凯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那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3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伦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最早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

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卡斯尼林塞、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

第二，他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辛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呢，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哒哒四哒回。
3: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4: 五六七八
5: 一哒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蜗，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咚嘎嘎咚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

0: 特别佩服他们。
1: 一大大伸脚啦，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2: 要滑行，
3: 滑，
2: 就是要滑行。
4: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2: 往前趴，往前趴。
5: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2: 五大大，六大大，
1: 七大大，注意安全。
0: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6: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7: 对，
0: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啊，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4: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8: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4: 对，
8: 这是最大问题。
4: 就是
8: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切得很碎了，不是他们不想做，有的时候真的有点。
6: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我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6: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7: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6: 那肯定是
7: 两个世界。
6: 对，
7: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6: 每个人都不一样。
7: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得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4: 灯，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7: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的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6: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7: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呼呼呼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哦，这个好像乌龟。

0: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
1: 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2: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这样的一个听障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3: 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4: 请看看，看看，把那雪花，
5: 雪花了，雪花了。我都搞，你看看，看看雪花。哎呦，
3: 这好看，这好看。
4: 桂枝根，
3: 大星，你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0: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6: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感情，要是练感情了就好了。那都是音乐来不及，刚排过去就进来了。
0: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如果说九十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四十个同学二十对儿，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它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
6: 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0: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四天，才定下来的。
6: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0: 还在，
6: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0: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6: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0: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之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秋雨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0: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3: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4: 所有人，
0: 对
3: 对。
0: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4: 睡了，
0: 睡了，
4: 很辛苦。
0: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4: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0: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

0: 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一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1: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0: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2: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0: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g.
0: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关注中超联赛在本周末的争夺。那本周呢，进入到了赛季中间阶段第15轮的比赛。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轮的焦点战——成都荣城呢对阵山东泰山。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的状态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因为荣城队呢，刚刚在联赛里啊，经历了2连败。虽然他们提前锁定了半程冠军，但是这2连败呢，尤其是上一场和大连英博的比赛呢，直接涉及到呢，目前他们排在领头羊的位置，以及和第二集团军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话，这个对于荣城队整体的战术的这个状态和衔接呢，其实上一场比赛呢算是提了一个醒。而在山东泰山这边呢，他们目前呢在联赛当中其实维持着一个继续向上冲的势头，但是上一场比赛和三镇的这个对抗过程当中，比赛的节奏、比赛的场面的变化可以说非常丰富。而且在那场比赛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泰山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在进攻当中进不了球，泰山队现在整个前场外援的状态是不错的，克雷桑现在已经进了11个球，而且呢在进攻和进球和助攻上的能力呢都非常的平均。但是呢，球队因为在前面进的凶的同时呢，中场的保护和防守的盯人做得不是很好，所以上一场比赛和三镇队的比赛当中呢，泰山队其实也丢了3个，而且在这个比赛的拉锯过程当中，球队始终难以展现出在场上比较强的那种控球时候的统治力，或者是对于中场的这种高效的拦截，所以导致泰山队的比赛现在我们在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这个泰山队领先呢，你可能心里也不踏实，泰山队落后的时候，你还觉得这个比赛没有结束。而对于荣城队来说呢，这个赛季在一个相对乱世的中超赛事当中呢，他们的起步算是非常的凶，而且起步也非常顺，早早的奠定了领先的优势。但是对于荣城现在最大的考验就是，当赛季进入中间阶段，当大家进入到一个疲劳期的时候，他们少了赛季初的那股兴奋劲儿，而且现在成绩领先又比较多的时候，球队的稳定性到底能做得怎么样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其实泰山这个对手对于荣城来说就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我们现在呢就把画面切入到现场，来看一下中超联赛第15轮成都荣城对阵山东泰山这场比赛的较量。

好，我们现在跟随着直播画面进入到比赛当中。首先呢，今天的这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主裁判呢是单丹奥，第一助理裁判是曹毅，第二助理裁判是杨鑫，第四官员呢则是甄伟，两名视频裁判呢分别是沈银豪和熊星。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泰山队这边的阵容啊。这场比赛呢，对于泰山队来说呢，由于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比赛下半场的时候，外援阿尔瓦罗出现了肌肉拉伤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山东泰山队在防线上呢有调整。这场比赛呢，黄正宇进入到首发，门将位置呢，老将王大雷也伤愈回归了。其他人员呢，还包括五号郑铮、35号黄正宇、7号谢文能、8号马德鲁加、11号刘洋。在中场，37号陈泽世、38号伊木兰。伊木兰上一场比赛呢，也是替补上来。在前场呢，还是9号克雷桑、10号。卡扎伊什维利和19号泽卡，这是泰山队今天人员的情况。荣成队呢，则是迎回了韦世豪，在门将位置32号刘殿座，后防线2号胡和涛、18号韩鹏飞、28号索罗金、4号贺依然，中场5号尤萨、10号罗穆洛、16号杨明阳，在前场呢，则是11号席尔瓦、7号韦世豪和27号拜赫拉木。两支队伍从今年中超联赛打了半程，目前来看的话，在攻击实力上呢，其实双方的差距不是特别大。荣成队呢，他们在联赛的起步阶段呢，表现非常的顺利，势头也很猛，进了32个球到目前为止。泰山队呢，进了25个球，但是在防守的这种稳健程度上、体系的扎实程度上，荣成队做的是目前联赛里最好的，他们的丢球数只有13个。泰山队呢，目前是丢了24个球，所以导致球队整体的成绩啊，在联赛里也是有着明显的波动的。现在泰山队呢是7胜3平4负，荣成队呢是11胜1平2负。第15轮联赛，成都荣成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现在开始了。这场比赛呢，在荣成的主场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专业球场啊，场边没有跑道，观众席呢距离球场非常近，而且场内的拢音效果也很好。随着荣成这两个赛季的成绩的大幅度跃升，五粮液体育中心的上座率啊，每次主场都是非常疯狂的。今天呢，主场球迷肯定也会给做客的山东泰山队带来很大的压力，看看泰山队的队员能不能够应付好这个客场之旅。开场之后呢，先是刘洋这边完成了防守，席尔瓦今天开场对着刘洋，直接选择远射了。比赛刚一开始还不到1分钟啊，主队先打了一脚，尤萨。泰山队呢，今天门将位置老将王大雷回归，于金勇呢重新坐回替补席，看看在后防线的指挥以及在反击当中进攻发起的任务上，王大雷是不是能够在这场比赛做客之旅当中啊，给泰山队带来更多的变化。刘洋受伤倒地了，开场之后呢，他这边是荣成队主攻的方向，所以呢，他和进攻队员的对抗呢也比较多一些。拜赫拉木过来询问了一下情况，再来看一下拜赫拉木上抢啊，正好刘洋这个球出球的时候被踢到。拜赫拉木这个赛季呢，来到荣城之后，迅速适应球队，展现出了他一如既往的这种敢拼而且作风凶悍的特质。同时呢，在国家队当中啊，在国家队的集训当中，他自己也表示要进一步的苦练技术。目前呢，联赛的进球数有3个，但是他这个踢法和他的拼劲儿呢，主教练阿罗。

若依稀，还是非常欣赏的。今天拜赫拉姆呢，仍然是顶在前面的支点。泰山队前场外援三人配合，然后转移到右路，这是一个空当位置，不错。哦，这个小角度的射门啊，最后没有压住。但是这一连串的前场的转移和前插，最后谢文能的射门机会啊，把握的都是不错的。从卡扎伊什维利在边路拿到球，非常冷静的转过身，交给队友，然后连续回做之后，转移到右边的空当。今天谢文能开场之后呢，感觉这场比赛教练组呢把他的位置啊推得更靠前一些，啊，韩鹏也是希望这场比赛谢文能能够延续上一场进球的势头。但这样一来呢，他身后右路的防守今天可能要马德鲁加更多的去参与补位，因为泰山队今天在中场呢还首发了伊布兰，今天伊布兰、陈泽世和马德鲁加啊三个人组成了中场的结构。上一场比赛打到最后啊，也是因为连续有伤病的情况呢，所以后防线的不断的调整。黄正宇也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另外右路呢还换上了王彤。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角球，齐尔瓦。开到中路，稍微往后点一点，这个球如果不是王大雷出来干扰一下，这个球呢在中间会制造更大的混乱。因为经历了两连败，分别输给了海港和大连英博，所以荣城队今天回到主场啊，得分欲望非常强，是要在主场呢重新拿回三分。但是这场比赛呢一上来啊，因为做客的泰山队呢也不保守，所以双方这个比赛一开场呢踢的就是比较开放的。刘洋，这比赛应该会很好看，两队一开场呢都选择主动进攻啊，没有回收到自己的半场等对方先出招。本身泰山队这边呢最近三名外援攻击线上的三个人状态都不错，泽卡上轮比赛错过了头球和门前的机会啊，看看今天他门前能不能把握住。齐尔瓦停下来以后等队友上来帮忙，这球呢克雷桑回防的还是比较积极的。对泰山队的教练组来说呢，现在宋茂珍和韩鹏之间的配合逐渐的让球队呢找回了拿分的势头，拿分的状态。但现在泰山队还是需要在整个中后场的稳定性上做得更好，这个其实不仅仅是防守球员的注意力要集中啊，前场队员也要从第一刻就开始进行压迫，球队的整体的防守呢要从前线延伸到中场，延伸到防线，把泰山队整体的这个结构啊重新给拧紧，这样的话呢球队才不容易在联赛的赛程当中成绩上呢有太大的波动。刚才是吹罚了泽卡肘击，荣城这个后场出球线路的设计啊，他中场去接球的这个队员的跑动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前场回来的队员呢大概率只能回做，结果这个球呢泰山队反抢下来之后呢形成了一次快攻，马上对荣城队的防线造成压迫。因为刚才给完这个球呢，他的中场队员就上来接，没想到呢位置和前场回敲的队员的位置没跑到一块儿，反倒给防线身前呢造成了巨大的空当。泰山队今天在后防线上抢时机的把握上啊，这场比赛看来赛前对于荣城队的特点也是有所研究的，因为最近他们两场输球呢也是在中场被抢的比较狼狈啊，球队这个赢球赢久了，中场队员有的时候会有点松懈，所以中场一旦被对手猛抢，后防线不能够及时的上来兜底的话，这个中间区域啊就会成为一个进攻的很好的施展的区域。所以今天对于主队来说呢，他们在中场尤其是从后向前出球的选择，这场比赛能不能够找到新的更稳妥更快速的办法，也要通过实战来考验一下。希尔瓦拉边，个人能力很强啊，绕过刘洋啊，刘洋是选择让他球过人不过。

无论如何得把他留下来。小瓦这个启动这两下，脚下非常灵活，而且跑了一个让刘洋转身比较别扭的线路，所以刘洋只能从手上附带动作把他降速。这小瓦这个跑法很贼，他不仅仅要过你，他还得跑到你身前让你没法提速，这样呢他自己就可以把这个快慢节奏呢控制下来。如果他只是过了你呢，让你能提速，他未必能够在后半段的加速上有优势。他这种过人线路的选择啊，还是最大限度的选择了把节奏能控制好，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好，这个球后场断得很准，百克拉莫第一下用身体对抗把球护了下来，再往前走反差，没有转身机会。今天泰山的队员呢，在防线上表现得非常积极，比上一场比赛跟人跟得要紧，这是上轮比赛到这轮比赛山东泰山开场之后一个明显的变化。尤萨，直接想破线，但前场回拿的席尔瓦这次也是被迅速贴身了，所以这是荣城队今天在主场面对的一支在防守意志上非常坚定的泰山队。荣城队今天恐怕在进攻端啊会费点脑筋。连续两三波攻势都被强硬的顶了回来，今天从开场落位站位的保护，泰山队明显比上一场比赛加强了对内部空当的保护。场边的界外球维持好，掷进了前点啊，威胁不大。因为刚才这个阶段呢，全队一直是低位防守，而且在界外球掷出之后呢，大部分队友还都在禁区附近，所以王大雷呢也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向更远的位置去发起进攻，而是选择让球队的队形展开之后啊，从后场再重新建立思路。这样的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需要更加的耐心，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观察今天对手摆出来的这个阵型当中哪里相对来说漏洞暴露的更多一些，并且呢把球队的进攻压力啊迅速的集中过去。目前来看呢，两队展开之后的这十分钟整体阵型对位的情况下呢，还没有哪一边是明显的突破口，所以这种情况还得在球权不断的转换转移过程当中啊去磨一磨，去观察一下。

刚开场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荣成队的右路更加兴奋，但是泰山队的左边刘洋今天开场之后呢，注意力也很集中，没有让席尔瓦和尤萨找到机会，啊，内部空当的协防呢做得也很好。哎，就是在居中这个位置啊，走脚下没有好的线路的话呢，荣成队如果还要这么冒险啊，其实会被抢得有点难受。因为刘殿座他不是很擅长在后场通过连续的脚下配合来串联后场的组织的。席尔瓦今天拿球的脚下感觉很好，节奏变化比较丰富。韦世豪这个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胡和涛追，啊，最后还是为了加速这一下，导致最后的传球没有控制好，再转移一次。靠右呢，则是贺依然，后防线还有韩鹏飞和索罗金。现在两个边

后卫呢，荣成队在持球状态下呢，展开向前的幅度是比较深的，但两个后腰的回接呢，遇到了泰山队今天进攻队员非常紧密的压迫和跟防，所以后腰位置现在荣成队从后场想从脚下一步一步传出来，接球的风险非常大，暂时感觉有点不太敢冒险。小瓦一对一对着刘洋，小瓦这个球穿了过去啊，角球。现在小瓦利用他的控球能力啊，和队友在局部打配合，这个对于泰山队来说，在防守上的确不太容易防得住。是马德鲁加把这球碰了出去，开场之后泰山队已经两次面对荣成的角球了，这次还是相同落点中落啊，这是后插上啊，盯漏人了，这个球呢尤萨顶的角度和速度都很快，所以王大雷呢来不及反应，这个球罚的落点非常准啊，皮球像是带着巡航制导一样精准的找到了后插上的尤萨，而且身旁的队友成功的把空当带开了，这应该是一个演练过很多次的角球战术，而配合得非常娴熟，因为这个战术打出来之后呢，距离球门很近啊，距离球门很近，球一旦顶到，速度之快，门将是很难迅速有反应，而且角度还如此刁钻，尤萨对这个球的角度控制也很好，这个球呢过来来势猛，要求争顶的球员呢，他必须要核心力很稳，能扎住，能接得住球的来势和力量，把球很精准的折射撞进去，尤萨这个球抢得很准，这个的确是荣成队的角球战术设计的好，而且配合的娴熟，他们演练的很成熟的一个战术，帮助球队破门了。这确实呢，在刚才这个电光火石当中啊，如果泰山队的队员没有足够的人数去把外线要前插的那个点掐住或者是盯住的话，很容易在门前暴露这样的险情。但是通常现在呢是区域结合盯人，刚才以泰山队的队员来说呢，他们是布置了区域，但是没有发现尤萨这个真正需要盯的这危险的进攻点，结果偏偏让他抢到了。开场之后尤萨有过一次远射的，这次是头球破门，帮助成都荣成1-0领先。这是他这个赛季联赛首粒进球啊，今天以这样的方式，以一个如此精妙的角球配合完成啊，他自己相信是非常开心、非常兴奋的。杨不杨？因为刚才那个阶段正是成都荣成在控球情况下从后场走地面往前推进，阻力比较大的时候，打阵地战呢其实没那么顺，结果球队是利用定位球啊，先打破僵局了。迅速转移，这个球可能会越位，停也停得不是很好。

这个丢球呢，其实客观来讲，今天开场阶段泰山队的运动战防守啊，盯人盯的还是挺紧的，没有太多松懈。但是刚才这个角球啊，考虑到对方肯定这个角球战术是演练过的一个套路，所以你如果对他研究的不透的话，被他上来就两个角球，第二个角球把这个战术打出来了，所以泰山队这个球呢丢的也有点没脾气。当然他们在进攻端像克雷桑还有泽卡最近状态都很好，所以呢荣成队因为刚才这十来分钟啊，荣成队后场出球的压力并没有减轻，看看泰山队在进攻当中能不能够抢出来一些机会了。纯正陈泽世

着急了。如果稍微等一下的话，这个二打四从中路穿出来是个很好的进攻穿插组合。还是发挥他们在中场今天开场之后反抢断球的心得。现在荣城队的中场呢其实并不乐观，虽然他们在定位战当中啊现在取得进球1-0领先，但是整个中场的运转呢有很多潜在的隐患和风险在里面。泰山队一旦克雷桑呢回撤来接应来策动拿球，可能能够迅速的撕开一些机会。南明阳这球观察防守球员的时候呢没有留意球速，差点漏了过去。吉尔瓦再回敲，今天可以看到啊，在防线的中场区域，泰山队一旦丢球，或者是对方的持球队员一旦到这个区域，三名外援当中有两个人的反抢都会很凶很快，这个和上一场比赛是截然不同的。至少今天在比赛的态度和比赛的拼劲上，做客的泰山队呢，开场之后表现的还是非常充分的。好的啊，中路索罗金的这一下防守断球啊，位置判断也很准。刚才那个位置，如果他再退、再伸、再往下撤，弧顶位置会有点空了。位置好，没有选择强突，闪开一条线路呢，想给右侧的席尔瓦做个球，席尔瓦没往里跑啊。总体来说，这20分钟呢，两队还是频繁的在左右的扯动队形，让对方在两个边路呢和内部空当的区域呢暴露出一些口子。一下还是没停好，

龙腾队因为此前两连败在中场吃了亏，所以呢今天在不控球的情况下，他们的队员呢反倒不会有太多的压迫啊，还是要保证自己中场的密度。而且现在比分领先，他们有意的更进一步的收缩一些。但目前来看呢，好像等一个反击机会呢不太容易等到。这个阶段泰山队的控球啊，整个层次感还是不错。王正宇先回给王大雷，啊，迅速的拉开接应空间，继续在后场倒。陈泽世，今天他的穿透球给的还不错。何依然，何依然这个球啊慢了，卡在一时维里抢下来之后，哎呀，这个球，泽卡也在想是不是我应该等一等呢？你可能要给我身后这个位置，我等一等的话，把球停到我面前再往里掏。没想到卡扎伊什维利给了个提前量啊，把泽卡给晃了。这传球欺骗性太强了，不光骗了对手，把队友也骗了。因为刚才那个启动时机啊，其实对泽卡来说有点尴尬，他如果跑早了容易越位，他跑晚了再想停呢也不好拿球了。哦，这个球漂亮，克雷桑，克雷桑这个个人能力还是强啊。在盘带的节奏变化当中完成了突破，然后一气呵成把射门动作也打出来了。

东柏是过人，虽然和罗纳尔多当年的那个动作不一样，但是过人的效果和突然性啊、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一扣呢，实际上把克雷桑右脚射门的瞄准的方向啊稍微的带偏了一点，所以最后这个射门呢他很不满意，但是对于前面的突破我相信他是非常满意的。这种突破呢关键是突破的距离把握合适的情况下，这个动作的启动和机动性要强，让对方呢完全跟不上你的节奏。可依然上来有没有机会传中呢？想突啊，刘洋今天防守一对一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啊，上一场比赛他有两个助攻，进攻端也有很出色的表现。好的，再给刘洋，这边贺依然已经收回来了。到目前为止呢，这场比赛双方在场上的连续对抗和传球做得都不错，没有太多场边的无谓失误，所以比赛的竞打时间应该也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可能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也不会太长。马德鲁加啊，想让门前有包抄的队友，门前没有点，只能从外线再回敲。这边伊莫兰来接刘洋，上一场比赛这个区域他的小斜线很有威胁啊，两次传球都创造了机会，后点投球都有队友接应。谢文能呢今天索性就大范围的前插来到前场靠右的区域，随时呢找机会往中间走。还是陈泽世好球，克雷桑这段时间荣城队中场有些被动了啊，刘洋要起球了，这球稍微深了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啊，连续酝酿的过程当中已经把阵地逐渐码齐了，所以刚才荣城队呢没有抢，一直在退，确实是比较被动的，看能不能够靠个人能力抢过去。哎呦，转身是转成了，但最后的射门啊没控制好，拜赫拉姆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强的，

好的。现在这个阶段呢，荣城队上半场比赛把中场的主动权让出的有点多。刚才泰山队呢连续形成阵地战的组织之后呢，刘洋的传球虽然深了一些，但是和上轮比赛类似的后点的弹道已经逐渐能够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一点呢，对于荣城队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克雷桑，中场要转移。这脚球呢，黄正宇应该是想打到左侧后点，然后回敲给克雷桑，但这个球的弧线没有控制好，深度没打出来。

这边胡和涛来了，他的左路的助攻能力很强。索罗金不好转身呐，尤萨还是比较警觉啊，没有强行转身，刚才强行转身可能球就丢了。这下今天确实在中场的防守，泰山队一个是向前压迫的节奏快了，另外就是防守的

果断程度加强了马德鲁加的一个犯规。而且今天呢，一旦被过，这个防守纠缠比上轮比赛也有加强。你看刘洋开场阶段有一个手上拉拽席尔瓦，刚才马德鲁加呢是手上拽了韦世豪，就是今天你想一对一轻易的突破恐怕不太容易，所以荣城的队员呢今天还是要让球更快的

后场看看怎么出。这次后场出球呢不算成功，因为最后给胡和涛的传球的方向啊，实际上被泰山队三个前场队员已经合围之后赶向这个方向了。胡和涛要想把球摘出来呢，只能靠加速盘带。好的破解的之办法就是从后场向前，好的破解的办法是每个人至少面前有两个可以选择的出球方向，这样对方的压迫就很容易失效。但是刚才基本上是完全被赶向了另外一侧。罗姆洛上半场他来到右边的机会不太多啊，这个时候和席尔瓦换了个位置。杨明阳刘萨再给罗姆洛，好的，罗姆洛看到这个内部空当了，小瓦一个节奏变化啊，刘洋最后跟得很紧，小瓦这个节奏变化不好防，他是顿了以后猛然加速然后再快慢变化，这个对于就像跳舞一样，小瓦他这个虽然位置跑得越位了，但是你看他停完球以后顿着一下加速，他就像跳舞一样，你稍微跟不上他的节拍你就可能踩脚或者是被他晃开了。还是刚才那个落点啊，这次王大雷提前出击，小瓦，哦呦，

这个球呢，还是前点防守队员先蹭了一下，所以索罗金在申诉啊，还是角球。二点射门，哎呀，这个球王大雷身体都往右边移动了，然后迅速回身，在中间把这球扑了出去。胡和涛这个球啊，打了个落叶球，很有威胁。上半场比赛进攻当中的精彩场面还真是很多啊！现在角球防守啊，感觉泰山队有点头疼，没有办法把成都荣城队的第二点限制住。队员呢回收的比较深，都堆到自己门前了，在外侧呢没有顶出去保护的人。

自己带着往里走，挑的大了，想法是好的，但是因为这个防线没有太大纵深，他对挑球的技术的精细度啊要求就非常高了，不是不能挑，但是这个球挑的速度和高度落下来的落点都要求很精细。刚才又是弧顶位置有点空，克雷桑顶出去以后，在这儿埋伏的胡和涛在这个位置形成了远射啊，克雷桑也非常不满意，这个位置非常空啊，刚才这要不是王大雷反应奇快，刚才这个球可能是一个精彩的世界波得分了。

刘世豪啊，一对二，七号对七号，谢文龙也回来帮忙，还是中路，尤萨迅速的转移过来，和依然，罗姆罗啊啊，这是席尔瓦，罗姆罗要射门了，刚才呢给他留出来的起脚空间不大，如果他这个球呢完全兜好了，起飞的角度稍微小一点，因为他刚才防守队员呢离他还是有点近的。如果这个球的起飞角度再小一点，可能真的一记美妙的弧线挂着死角过去了。场上的领先局面使得主场的球迷今天在现场上半场比赛当中还是非常兴奋，毕竟球队此前遭遇了两连败，在积分榜上呢也减慢了速度。边路传，泽卡这两轮比赛连续获得头球机会，刚才这个球呢不是很好顶。好的，看看拜赫拉姆抢下来以后怎么处理啊？自己带啊，这个球带的节奏乱了，光想着转向加速了，脚下汤球的控制啊没控制好。克雷桑。要往身后跑，往远端跑的话不好连接了，只能靠维持好继续往里拖，再给中路。哎呀，这个球罗姆洛，这个球啊就是拜赫拉姆没有及时的给出明确的跑动意向，所以维持好最后只能横向内切找机会。转过来杨明阳这里斜传后点，黄正宇虽然没有顶到，但是他把席尔瓦压住，没有让对方起跳。不过对荣城来说啊，他们在进攻当中，荣城队的传球线路变化很丰富啊，这是荣城队这个体系最大的进攻能力的体现，就是他在进攻端呢，左中右三个方向，他都能够传出地面和空中不同线路的传球，而且，总能够在局部呢。有两个人的配合方式，所以这个是在他进攻体系当中荣城队这个赛季非常成熟的一个能力的保障。遇到不同的对手呢，他的切换速度也很快。裁判员没有吹，双方虽然都有人倒地啊，但是裁判员没有吹，何依然直接解围掉。上半场比赛整体的节奏是比较紧凑的，没有太多时间耽误，而且场边的界外球呢也不是太多，队员在场上双方啊都能够保证每次进攻发起到被断球至少能有三到五脚，甚至是平均能有五到六脚的传递，所以今天都展现出了比较强的组织能力。右边的肋部啊，也迅速被收拢了，不能往那边去强突了。这个阶段呢，克雷桑就逐渐回到中场来穿插了啊，他的穿插是能够给荣城的中场带来很大伤害力的。

急了，但是前提之后呢，因为两队在落位的时候速度很快，都没有给边路突破球员留出太多纵深啊，所以谢文能上半场比赛呢反而不如上一场对阵三镇的时候后插上的那个威胁和机会多，说不定下半场比赛呢会重新把他的位置往回收一收。

弗雷桑和刘洋啊连续配合了，刘洋转过身调整再传一次啊，这几次啊都是精准的喂到门前，就是找泽卡这个点，泽卡这次呢没有抢身前，被索罗金挡在身后了，两个机会没抢到了，他自己有点沮丧，因为这种就是比能力啊，就是跟给你和后卫一对一比能力的时候，你要是被后卫挡在身后，作为前锋来说就是不合格的。索罗金刚才抢到这个点呢很自信，要么是泽卡迅速的找到抢点的变通方式，要么是刘洋要换一换传球的方式了，否则这个固定落点泽卡现在好像拿索罗金没有太多办法了。

运动战当中呢，两队啊，相对来说还是荣城队的好机会更多一些。而定位球呢，他们抓住了两个角球当中一个战术配合一个宝贵的机会，罚球的准确性和后插上的时机都是完美的。

小瓦示意队友上前，示意拜赫拉姆大胆的往里去，他是准备兜门前划一记弧线的。

克雷桑应该是踝关节，不是大腿肌肉伤。上一场比赛，尔瓦罗是肌肉伤，大腿的后侧，看来这个肌肉还需要放松休息一周，本周是赶不上比赛了。脚下勾倒了罗布洛。罗布洛这个身材不高，但是他转身快。然后克雷桑呢，刚才救这球的时候啊，出现了一点小情况。哦，克雷桑难道不能坚持了吗？这对泰山队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人是好，罚到前点。哎，没有给角球。然后要看看场边是不是要换人，还真的换了。克雷桑就这么伤了，被陈普替换了。这对泰山队来说，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打击啊！克雷桑的个人能力在场上是无人能替代的，无论是进攻还是助攻，关键是他这一伤现在还不好判断他的伤到底有多严重，使得泰山队呢在前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机会回到中场串联的角色。拜赫拉姆，拜赫拉姆

冲撞犯规了，但是赫拉姆看来是要吃牌了，拼得太投入了，没有注意动作。

王大雷呢也需要冷静。当然，他看到队友呢在场上被这样撞伤呢，很气愤，因为克雷桑刚刚受伤，球队在场上的进攻压力瞬间已经增大了。这个时候呢，如果还要换人的话，一方面呢增加了伤病的严重性，另外一方面呢，在教练席能够接下来能够做战术调整的空间就迅速被压缩了啊，换人名额和换人窗口呢就这么被占用了。所以大雷呢应该是对主裁判的判罚尺度啊表达了不满。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需要视频介入的可能的红牌动作啊，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回放，但是被撞的泰山的队员呢一时半会儿还没起来。

尤其是克雷桑已经被受伤换下的情况下啊，你看这下是胳膊肘啊打到了泽卡的脸上。拜赫拉姆呢跳的确实高啊，两个人有点像篮球开场争球，但是关键要看看拜赫拉姆的胳膊肘是不是一个构成红牌的动作，因为泽卡的确应该是眉骨啊眼角位置被打破了，球衣也需要换一件。

泽卡自己需要缓一下，因为一方面呢是眼角位置被打破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碰撞当中可能需要进一步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脑震荡的症状。上半场比赛两分钟伤停补时，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可能泽卡暂时就在场边休息，暂时不上来。场上呢泰山队会少一个人。

伊莫兰，这个球其实他有机会先拿一下，不用着急一脚出球的，反而给了一个后场界外球。克雷桑不在的情况下呢，应该是卡扎伊什维利去扮演他的角色，陈普上来呢出现在左边，但因为克雷桑的个人能力太全面了，其实队内谁都无法替代他，所以就看接下来在战术上泰山队是不是需要进攻当中增加向前压迫对手的人数，去弥补缺少了一个全能个体的缺憾。

罗穆洛给晃了。现在少一个人，少一个支点的情况下，少一个泽卡，克雷桑又被换下。泰山队实际上在反击当中啊，不太好组织起他们原有的熟悉的体系。上半场比赛呢，暂时是以角球当中尤萨的头球破门，取得1-0领先的比分来结束。成都蓉城的这个半场呢，总体来说在运动战和定位球战术当中啊，准备的都很充分。而泰山队呢，现在要面临的是他们突如其来的人员的损失和战术的调整，看看他们下半场比赛呢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对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
3: 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曲，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无球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欢迎各位跟随着直播画面继续关注中超联赛第十五轮。山东泰山队今天做客面对成都荣城啊，上半场比赛的荣城队啊，在整个比赛的这个进攻体系的搭建当中啊，今天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抓住了角球配合里面的一次精妙的战术，由如萨头球破门。上半场比赛呢，从整体的动态防守、运动战的阵地战的防守来说呢，其实泰山队做的也并不差啊，但是他们今天很不走运，除了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克雷桑出现了拉伤被换下陈普上场之外，泽卡在和拜赫拉姆的对抗当中啊也出现了受伤，所以呢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泰山队一度在最后阶段呢场上临时是少一个人的。现在双方的中场休息过后，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从上半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泰山队呢在上半场比赛有四脚射门，而荣城队有九脚射门，四脚射正。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呢，是在对方的禁区触球次数上啊，这边呢李元一换下了伊木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泰山队中场的人员调整，泽卡被换下了，还是受伤不能坚持了，李小恒替补登场，两个换人调整。这样的话前场呢只留下了卡扎伊什维利，刚才我们说到上半场比赛呢，在进攻数据的对比上啊，其实有一个数据呢非常重要，就是成都荣城今天上半场比赛在泰山的禁区内触球有11次，泰山队反过来呢只有4次，所以在阵地战的机会荣城队更善于创造。

黄正宇。下半场比赛对泰山队来说困难会非常大，因为他们依赖的三叉戟今天在一场比赛里面三叉戟就少了两个人，克雷桑和泽卡都被换下了。下半场如果光靠卡扎伊什维利啊，在前场的进攻效率恐怕也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们这个三叉戟的三个人呢是互补的，现在一下少两个，是很难靠留在场上的卡扎伊什维利一个人来把前场的整个进攻效果带动起来的，所以就要看替补登场的本土球员能不能够拼出来一些机会了。现在是李元一，上半场的陈普，还有下半场李小恒。

王子铭呢换上场之后呢，荣城这边的调整呢要看一下他把谁换下了。这是王子铭，应该就是对位把拜赫拉姆换了下去。因为拜赫拉姆上半场比赛呢对抗能力虽然强，但是拜赫拉姆毕竟啊他的脚下技术还是相对粗糙一些，和队友配合起来有的时候这机会啊不能串联起来，光靠单打独斗下半场比赛其实对荣城来说整个进攻的完成度，尤其是最后的完成度也会受影响。另外上半场比赛最后的时候拜赫拉姆还吃了一张黄牌。

转移到右边，黄正宇，哎呀，这个球啊没有第一时间分出来，当然了，最后还是防守方的队员回追的时候犯规了。王子铭的这个球首先拿得不错，他已经感觉到防守的马德鲁加上来了，最后是绊脚犯规。当然，如果王子铭觉得两边的队友跑的位置不是很理想，他没有分，就要一个对手犯规，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呢，这个战术呢，也是不错的，因为这个球的位置最后也是很有威胁的位置。今天上半场，王大雷呢在防另外一次进攻的时候，胡和涛的那个球打得也很有威胁啊，王大雷身体都已经往右边移动了，把重心还是拉回了左侧，在中路完成了扑救。罗穆洛上半场比赛呢兜过远角，我们来看一下荣城队这次任意球，他们的定位球还是变化非常多的。席尔瓦来到左边横向切了进去，席尔瓦这个球第二步趟的有点大了，外线弧顶位置找第二点，看看泰山队这个反击能不能打出来，不是很容易。这个后场的三传两导出来的就非常流畅了。在局部一对一缠斗的时候，席尔瓦的拿球能力还是很强的啊！这个球主裁判还是吹了。现在泰山队呢少了两个外援，尤其是进攻端少两个外援。荣城的球员呢其实也知道，在进攻当中泰山的队员呢会比较吃力一些，所以刚才席尔瓦呢拿球就专门逗了逗陈普啊。陈普当然也不吃他这套，要对抗马上就贴上去了。今天泰山的队员在防守当中，整个防守的态度和投入的认真程度都比上一场比赛有明显的提升。虽然现在丢了一个球，但是那个定位球本身荣城的战术就打得很漂亮。

好的，黄正宇的这次解围出脚非常果断，交给陈普。陈普其实现在也是潜在的荣城队关注的球员之一，包括泰山后防线的高准翼，今年在一线队泰山队其实有十名球员是年底合约到期的，包括李元一。而荣城俱乐部呢，因为今年的战绩明显提升，并且稳坐联赛榜首的交椅，而且提前抢得半程冠军，在整个联赛当中形势一片大好，所以他们最近也谈到了一笔非常可观的赞助，这让俱乐部呢在接下来转会窗的操作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因为这个赛季呢，很多俱乐部经历了罚分，经历了负分起步，所以今年呢是中超的乱世局面，表现好的俱乐部，起步好的俱乐部将会建立更加明显的后程优势，接下来联赛这个二次转会窗口当中的补强机会是各队都不想错过的。这一下回做王子明交过来之后呢，小瓦没有拿好，回防的泰山的队员也迅速到位了，双方现在通过中场的速度都很快，就看谁的回防能够跟得上了。

一时未力，勉强做了个撞墙，交到右边，射门。这是右脚停，左脚打。陈泽世，整个动作连接的不是很顺畅，发力呢也没有完全把这个射门的威胁打出来，因为就是原地摆腿打的。

这边侯和涛有点伤，双方的队员今天肌肉伤今天都挺频繁的，看来确实到了赛季中段啊，很多重要的球员的这个身体负担都比较重，而且韦世豪呢，这也是刚回归，但是俱乐部呢不敢大意，还是让他到场边呢跟队医再交流检查一下，重新回到场上，但也可能就是刚才撞了一下小问题啊。

中路转出来，下半场比赛荣城队呢也感觉到泰山队少了两个进攻外援以后啊，球队中场上来的队员呢更拼了，防守当中更拼了，所以荣城的队员呢现在在进攻当中不轻易的去冒险去破线。其实这个1-0的比分对双方来说都是比较微妙，且不论场上的人员现在怎么变化，这个1-0的比分在足球比赛里啊是领先的一方最不踏实，落后的一方最有信心的比分。这次内切折射，哎呦偏出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反倒是场上任何一个机会出现的时候啊，双方的心脏都会提到嗓子眼儿，要么就是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踏实了，要么就是追赶的难度啊也让人会更加绝望。刚才这个球的第一下调整已经做得不错了，躲开了防守队员，但是席尔瓦最后的射门还是被山东防守队员顽强的给挡了一下。五粮液体育中心这个专业球场啊，它的硬件水准是非常棒的，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有的顶级专业足球场。而且成都呢本身大成都生活圈呢有超过2000万人口，又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成都荣城现在赛季的这种成绩的稳步提升和主场的火爆氛围啊，会把成都这座有足球传统的球市啊，会重新变得更加的火爆，更加的沸腾，而且会让很多来到西南地区生活的年轻人重新啊对足球有新的感受。因为在专业球场里面看比赛和综合体育场看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距离球场会非常近，距离球员会很近，看场上的对抗，看场上的这些攻防的转换节奏会更快，

马德鲁加给中路头球，哎呦，这是个近在咫尺的机会啊，和上半场比赛成都蓉城的那个得分非常像，但是顶高了，非常可惜。这个球如果顶在门框范围里面，通常门将就投降了。这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啊，这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这种机会呢就要把握一个稳准狠，但是最后启动争顶都准备的不错，就是在投球的技术上没有控制好，和尤萨的那个投球相比，对于球的感觉还是差了一点。我们刚刚说下半场比赛泰山的队员呢，在拼抢和对抗上，他们的这种心气和意志品质呢其实没有减弱，可能因为两个外援，两个攻击强的外援下去以后呢，全队这种拼劲反而会更强，对于蓉城队后场的这个抢断和围剿啊，反而会比上半场比赛更加凶狠，就抢出来这么一个机会，其实也是给蓉城队提醒了，蓉城队要避免在后场按照上半场的节奏去控制，那就容易被泰山队的队员呢抢断得手。因为下半场随着比赛时间的推移，防守队员的体力下降，很多位置会慢慢的会跟不住人的。

没有转移，还在纠结局部。嗯，这次可以调整，往里切。韦世豪，韦世豪这个球呢，其实还是因为刚才全队回收的比较深，反击当中能够和他配合的点呢都拉得太开了，所以他既难通过传球找到队友，也难通过速度摆脱防守的回追的球员，所以果断的降速控球，然后摆脱出来，把局面呢重新通过传球啊控制在自己的这一方，因为现在他们毕竟领先嘛，不是每个反击都要打，或者不是每次反击都要形成最后射门，关键是要把球权控制稳。好的，哎呀，敲得有点快，没办法，后面的防守队员赶着你，赶着你再往前走。其实今天双方的队员呢，从技战术完成的能力来说呢，都不错啊。这场比赛呢，在本轮算是，从球员的场上的这种传接球水平和技战术能力来讲，算是排在第一流的水平的。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也只有两分钟，如果不是泽卡那个受伤，可能这个伤停补时也会更加连贯流畅。就是这场比赛的观感呢，我觉得应该是中超联赛，给大家应该常态表现出来的一种观感，就是比赛的节奏不拖沓，转换的频次也多，然后进攻都很大胆。在这个过程当中，本土球员的能力呢，才能够通过实战得到真正的提升。李晓恒先拿住，好的，反插过来，门前需要有人包抄了，这是吹了攻方球员犯规了。场边泰山队要继续调整了，郑铮要被换下，王彤要上，另外彭笑也要上。其实上半场比赛的队员的受伤啊，就给教练组接下来的换人呢压缩了空间，所以调整的节奏和调整的方式呢也要相应的有变化，甚至是要加快。王彤换下了陈泽世，陈泽世身上也有一张黄牌，这在下半场比赛的拼抢中呢都是隐患，

回敲，头两步没有带起来，头两步没有带起来，在原地磕绊了，错过了最佳时机。

抢断呢，今天泰山队完成的不错。这个机会，小角度啊，打在了立柱上啊，角度小到了极限，这是很不走运的。下半场有一次陈小恒的头球，有一次进攻当中打中立柱，都是抢出来的机会啊。这么抢下去呢，泰山队还是能够抢出一些机会的。卡扎伊什维利的射门，所以感觉啊，教练组韩鹏这边也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了。虽然少了善于控球、善于进攻的两员外援大将啊，但是全队呢现在反而更团结了。换上来的队员呢，只要能拼能抢，球队三条线保持紧凑，这个对于荣城队下半场比赛呢还会有很大威胁。荣城队现在就看能不能适应泰山队的这种变化。回防的时候，荣城的队员必须要迅速回来，而且要回来的足够多。现在他们还有一些队员没有回来，因为如果让泰山队一直这么抢下去，荣城队三条线出现脱节，中场会消耗越来越大，慢慢的就会跟不上了。前场的攻击手还是得及时回来。这个球要不是维持豪碰着一下，就不会落到胡和涛这儿。但是两个人在抢，他就地在抢啊，所以荣城队的中场现在压力还真的挺大的。好球，席尔瓦，弧顶位置有人。席尔瓦下底，这个选择不是很理想，但是最后的完成的很好，就是艺高人胆大，也打中了一次门框。双方呢由自己的场上有特点的外援，就各自完成了一次击中门框。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还是抢断后场出球之后呢，一个反打。但是因为这个球的角度，最后卡扎伊什维利啊的确不好控制了，他打在了立柱的正面，弹向了外侧。刚才门将刘殿座的站位限制了他打近角，他只能瞄着远角。

远射啊，这个位置呢确实打得会有点勉强。谢文能今天在这个战术体系里啊，其实他不太好发挥了。上一场比赛呢，是因为前场三叉戟呢能够拿住球，前场来回穿插，给了他后排插上的空间和机会。但是今天现在要求全队呢去抢中场机会，去压迫。这种时候呢，像谢文能的特点，打到下半场比赛就是不一定能发挥出来。但是又因为前面克雷桑、泽卡的受伤，已经占用了换人的窗口机会了，所以下半场比赛的进攻端恐怕教练组调整的幅度也不会那么大啊。目前都是以换下有黄牌的队员为优先级，毕竟他们在对抗当中啊风险更高。

这下又是马德鲁加抢完之后，被王子明呢打到了。王子明其实也是为了抢身位，为了抢身位好加速。对抗完之后，两个人回追的时候，马德鲁加啊，应该是被胳膊肘啊顶到了腮帮子。今天泰山队的。

不知道这个动作视频裁判组会不会提示要检查。确实今天场上的情况呢，对泰山教练组啊很不利，不断的给韩鹏和苏茂贞出难题。这也是一个正常对抗的情况，不是红牌，不是故意肘击。

有时候腮帮胳膊肘打一下腮帮子这下，可能队医上来还得看一下牙掉没掉啊，因为这种都是寸劲儿啊，或者牙有没有松。

马德鲁加呢示意队友往前去压迫，把前场进攻的空间展开，控球的时候不要扎堆啊，控球扎堆的话位置传不出去啊，

王彤，王彤上来如果能够支援边路的纵深，那么谢文能呢就可以往中路移动移动。

转换的节奏非常快啊！啊，这个想生吃的线路选择吃亏了。从外线往里走，如果没有绝对的速度优势，像当年贝尔超麦孔那样的优势啊，很难占到便宜。一旦防守队员呢先守住线路，后面的进攻方呢很难加速，都堵出来了。卡扎伊什维利先护住，等队友过来帮忙。个人能力还是很强的，拿个角球呢也是不错的结果，因为实在没有队友过来靠近他帮他能帮他了，至少把进攻的主导权继续往前发展。

这次呢，的确是手上有附带动作啊，这个球吹的没有问题，胡和涛也的确是马德鲁加的先身手。发现拉不住，推了一下，而现在拼的，因为场上泰山队现在主要下半场呢是靠压迫、拼抢、拦截来找机会，所以呢，他的几个主要的拦截点，像马德鲁加这些队员呢，现在都比较亢奋。但刚才这个判罚是没问题的。

边路再给，中间有空当啊，这球折射了。必须要称赞一下泰山队今天后防线的队员，彭笑上来之后的关键的几次封堵啊，非常管用。年轻，敢顶上去，而且呢，跑得快。下半场比赛呢，替换了老将郑铮。关键是在现在的比赛局面下，其实荣城队时不时的形成的反击机会还是很有威胁的。后防线的队员的判断，主要考验的还是准确性，啊，并不完全是有这个对抗的拼劲啊，就能够很好的发挥出作用。谢文能最终还是被换下了，彭义翔替补登场。确实呢，在今天的这个战术当中，下半场比赛呢，其实谢文能不太能发挥得出来。还是要增加中路向前压迫的进攻点。整场比赛打到现在，下半场这种被动变主动的调整，泰山队今天其实应对的还是不错的。荣城队呢，现在是不变应万变，只是在支点位置，王子明换下了拜赫拉木。

比赛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如果还是这个比分啊，其实越到后面，场上的队员越要小心啊，其实任何的变化可能都存在。哦，后点，这个球差点直接踢进去了，这个球传的带有一定的意外性。刚刚替补登场的，刚才是刘洋，这个球传的有一定的意外性，所以这边荣城队呢也不敢大意啊，他们也得调一调了，换下尤萨，现在光靠尤萨就支撑整个中后场的出球，有点跑不动了。今天他打进了关键的领先比分的那个球，你看他这个后插上的时机把握得非常好啊，两个层次，两个人一起往前跑，但是前面的队友呢，索尔金把他掩护了，然后呢，他准确地跑到位置。廖立生替补登场。廖立生上来以后呢，虽然体力好，但是他的出球节奏要加快，因为泰山的队员现在仍然是最后阶段要疯抢，所以廖立生在后腰这个位置上现在会成为最后阶段荣城队能不能够稳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因为廖立生呢，相对尤萨，他可能原地摆脱能力还是不如这名外援，所以廖

雷声一旦被合围了，就会非常麻烦，他一定要加快出球的速度。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廖立生的出球能力是不错的，但是面对有强度、面对快节奏的比赛，他的节奏要快。哎，这个球是跑的位置有问题，泰山队断下来了。陈普再给中路，后点这个第二点，哎呦，跟进的很快。现在泰山队不需要在中场做复杂的组织，抢下来就快攻，会有很多射门机会，会比上半场要多。哎呀，这个球蹦蹦跳跳的，不知道远端还能不能拿住啊，不好拿了。完全是一套乱拳组合拳，看看荣城队在主场能不能招架得住。就是因为刚才在中场他们草率的丢球以后啊，全队需要急速回追，要不是索罗金第一下顶住和胡和涛抢第二下，这一次本身就很危险了啊。继续调整，亚历斯祖换下贺依然，

看看荣成队在后防线换换电池啊，后防线的这个回追和补防的能力能不能够跟得住。亚历斯祖刚一上来，所以队友没有让他去接球啊，怕他刚上来脚生，让他先去扔界外球。哎，这个球呢是撞倒了韦世豪，马德鲁加。认为马德鲁加阻挡了。

抢了后点一个头球，现在反击当中还是要靠席尔瓦和索罗金这两个点来带动。索罗金呢负责定位球去抢点，席尔瓦负责运动战把球控制好。给王彤，这球停得还不错。现在刘殿座呢最后阶段也不冒险了，不从后场啊走脚下球了，都是出于保险起见的直接解围掉。哦，这边撞完以后看来马德鲁加是不是抽筋了，还是被鞋钉刮到了。哎呀，今天对泰山队来说最不走运的就是伤的都是外援，关键是受伤的这几名球员接下来还能不能迅速恢复，可能才是对球队影响最大的。再来看一下啊，挤开了王子铭，马德鲁加要完这个球之后呢，他自己就是在对抗的时候啊，自己腿也被撞了。

从双方最后阶段的期望进球值来讲，就是在场上对抗拼出来的机会数量来讲呢，泰山队明显要多于荣城队。荣城队的确今天在运动战当中呢，也没有那么之前像之前在主场那么疯狂啊，毕竟他们两连败之后呢，急需要一场胜利找回球队的信心和状态。好的，这个机会抢得不错，后点坐下来中路，哎呦，这下还能够救出来啊！哎呀，今天彭笑，今天泰山队的后卫啊是真顽强，齐尔瓦志在必得啊，这球没想到还被后卫给挡了回来，给齐尔瓦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越位，但最后这个球挡着一下太关键了。

这边荣成队最后阶段也要再调一调，后防线的韩鹏飞要被换下，换上董岩峰。

哎，这是个非受迫失误啊！也是体力下降，注意力跟不住了。刘洋其实这两场比赛表现还是不错的。

换上穆塔利佛。换下韦世豪。韩鹏飞呢是被后防线的董彦峰替换。罗穆洛戴上了队长袖标。

增加一下中场的持球能力。穆塔利夫上来换下了韦世豪，韦世豪也跑不动了，其实最后阶段呢，荣城队也回过味儿了。阿洛伊西主教练还是很注意在后防线不断的换上能跑的队员上来顶住压力。

无效，直接长传啊，就是不在中场过多纠缠了。这个基本上从泽卡被换下之后啊，泰山队下半场比赛的思路就变了。这个时候要注意情绪。马德鲁加今天下半场比赛几个判罚呢，他情绪都是比较亢奋比较激动的，上来为了着急开球呢，先把对方掀翻还是不应该的，

马德鲁加呢认为荣城的队员呢要阻挡发球，但是他这个举动本身呢有点过激了，他的情绪也很激动，他需要冷静一下，他需要冷静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呢，和两个人在抢，然后呢他过来把杨明阳直接给掀开，有点像橄榄球斯克兰加斯克兰的感觉。就形成这个坦克阵的时候啊，下半场比赛有七分钟伤停补时，现在定位球呢对于泰山队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运动战啊抢出来那几个机会，下半场像李小恒啊，包括卡扎伊什维利其实都有破门机会，特别是李小恒那个头球是最好的机会，但是没把握住，就是没把握住，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就看定位球能不能够抓一抓。荣城队呢今天也有很多运动战的进球打得不顺啊，但是他们的角球战术很成功，保证球队1-0领先到现在了。进球的功臣尤萨都已经被换下了，替补登场的是廖立生。调到后点，黄正宇，这个球传的有两个队友在这个线路上，那边有队员受伤倒地，王彤认为呢攻方还是有利的局面，但是那边应该是有泰山的队员受伤倒地。

现在主要是时间啊，对于泰山队来说等不起，所以场上任何一点时间的耽误，教练组呢也坐不住了。看来苏茂贞要吃牌了。

下半场七分钟的伤停补时啊，不管是领先的荣城还是现在落后的山东泰山，在这个比分的情况下，最后的伤停补时啊，双方会更加较劲的。杨明阳刚才吃到一张黄牌，哦，这张牌看来不是给马德鲁加的，杨明阳是阻挡发球了。

动作有点变形啊，还是出现受伤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呢，反击正在开始，胡和涛带球上来了，斜传找后点的队友，漏顶了，头球顶在门框上，再补王大雷，最后时刻帮助山东泰山队留住了悬念，并且用他招牌的长传发动了反击。但是这边李元一呢还是很痛苦的倒在了场上。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是李晓恒上去抢的，啊，李元一上去抢的，抢完以后他好像拉伤了，然后在反击当中啊，这下落点啊，这个球顶得非常好了，这个球顶得非常好。彭笑虽然冒顶，但是这种情况下中后卫冒顶啊，身后这个前锋能抓住点也不容易。王子铭刚才表现得不错。今天彭笑呢，之前已经帮王大雷补了一个球了，这次又是他和王大雷的配合，在后防线留住了悬念。李晓恒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场比赛呢，其实抛开比分啊，在人员上对于泰山队来说损失太严重，伤了两个外援，李元一呢又拉伤，对于后续的作战的人员储备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会形成一连串的影响。主裁判应该刚才也黄牌警告了王大雷，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字幕的补充交代啊。泰山队呢，这场比赛在持续的伤病和场上的变化当中啊，心态波动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今天下半场比赛这种抢对方的后场，不去在中场过多周旋，去拼机会的打法，包括在防守当中今天的一对一的注意力还有拼劲儿，其实都是有进步的，不能因为这个比分不利就忽略掉球队一些在改变的方面。而对荣城队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回到主场的球队踢得很成熟，没有再纠结，没有过多的纠结场面上的得失，因为对荣城队来说呢，重新找回在积分榜首位置领先的节奏啊，对于他们在联赛里后半程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直要争冠的球队呢，首先要学会赢得比赛，而不是把比赛踢得好看。在能赢的基础上，尽量把比赛踢得好看，这是回馈球迷的方式。但是胜利带来的快乐和信心，是任何其他方式没法替代的。费利佩呢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在支点位置起到战术作用，但是今天拜赫拉姆和王子铭任务完成的都不错。球队是需要板凳深度来在漫长的赛季里保证持续的战斗力输出的。这个伤停补时呢，因为队员的不断受伤啊，其实节奏已经被完全打乱了。看来王子铭呢也要被换下啊，这也是一个消耗时间的换人，唐创替补登场。

最后这波反击，吴和涛给到中间停大了，控制回来，罗穆洛。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凭借着上半场比赛角球战术当中尤萨的头球，成都荣城队重新在联赛里呢找回了赢球的感觉。而对泰山队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在防守端和意志品质上呢都有进步，但是非常不走运，伤了两个外援，还有李元一的受伤啊，球队在后续呢还会面临着持续的困难，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调整好。其实下半场比赛呢一度有机会

扳平比分的，但足球比赛就是这么残酷。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阵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塔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5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索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

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三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三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三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好球，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王。

0: 里打，
1: 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它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再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5分球。 马勒多。

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德东这球打成了。库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哦，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

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的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卡纳豪尔，卡纳豪尔纵向移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克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也是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力争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六对三，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那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尼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手给过来，

弧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佐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菲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克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就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泰佐尼亚，达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兹，埃佐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友。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3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抢不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3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是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

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谈判者，莱尔斯这条传下来，尤伊，我们几个相当漂亮。奥林匹亚克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斯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芬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
1: 富尼耶，
0: 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阿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克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好球，沙奎尔麦基西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然后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这就是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的。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格扬伯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把命中。米卢蒂诺夫 牛丁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牛丁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没进科夫，反正他把自己节奏给晃了。埃索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埃索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犯规，送坎帕佐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啊，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哎，怎么说，现在双方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希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米卢蒂诺夫这天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 还是偏了一点。

0: 麦基希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
1: 够难为奥科科的。
0: 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丁诺夫在底下做协防，这分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比卢丁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伤二加一。

0: 加努巴，
1: 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
0: 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是没有。斯尼，洛克普点一波，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你看啊，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的。三犯，一众希腊的名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的。

克里约瑟夫。马勒多。克里约瑟夫啊，这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真的拼了。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埃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要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西克和泰勒多西，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五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

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哇，什么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次。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可能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凯赫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多，哇，马勒多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勒多，阿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纳斯球队所在的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01、02年的球员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抢在一起也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打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98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科夫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来去打吧，双方的2号位到4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把球转移得不错，皮特斯，哎，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2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诺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好球！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索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哨响，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

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耶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0: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
1: 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
0: 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
1: 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
0: 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
1: 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佐尼亚十九分。
0: 沃克普，富尼耶，
1: 富尼耶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偷篮得手。
0: 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
1: 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
0: 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佐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 富尼，
1: 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六分，比赛已经不足四十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两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你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
0: 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六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8分的分差，墙头一个不进，这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2分，还有6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的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2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3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8分到追进4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10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

有了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哈哈，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

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番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利皮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四百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四百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四百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四乘四百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四百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看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

0: 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雨洁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 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现在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7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2: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
1: 嗯，
2: 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里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1: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七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三。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

0: 两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有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两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 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家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一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是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

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四。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他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1个9环，姜彩荣的第2支箭同样是1个10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2支箭10环。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10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1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

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件是一个九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环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十环和9内十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十环和12内十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19-19。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

0: 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
0: 10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
1: 接下来注意击中，稳住，不弹，稳住。
0: 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

0: 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实环和15个内实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获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环，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

0: 是一个精彩的内循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那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绷住劲儿，带住。
0: 中国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嗯，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做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
1: 嘿，
0: 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到20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热内亚队坐镇主场费拉里斯球场迎战来访的 AC 米兰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热内亚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色和深蓝色相间的球衣。而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是客场作战，身穿着白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从右来向左攻，热内亚队在开场之后在自己的主场其实攻势打得还是比较猛的，左侧的传中第一点被 AC 米兰队顶到。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特别是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他们是赢下比赛的渴望非常的强烈。AC 米兰队呢，在这一轮的

赛之前是积6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这是一个欧冠区的边缘。而在第三名的尤文图斯比 AC 米兰队多1分，而第五名的罗马队和 AC 米兰队同分，同时排在第六的科莫是65分。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止，除了已经夺得意甲联赛冠军的国际米兰队之外，那不勒斯、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和科莫这几支球队需要去争夺三个欧冠的席位。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呢，过去两轮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两场比赛都失利了，遭遇了2连败，两场比赛呢丢了5个球。而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热那亚 ，AC 米兰队已经不容有失。当然，热那亚队呢，他们的位置是在积分榜的第14位，积41分。对于球队来说，晋级欧战无望，同时呢，也是早早的已经实现了保级。所以现在的热那亚队呢，是心态更加的放松。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要赢下，其实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一个，因为这是热那亚队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的最后一个主场。任何一支球队在自己的赛季主场谢幕战当中，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表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热那亚队在门将的位置上派出的是冬季转会加盟来到球队的荷兰门将尤斯廷·拜洛，身披16号球衣。两名中后卫呢是34号奥托阿和27号马尔坎达利。在边后卫的位置上，根据官方的首发阵容来看呢，是22号约翰·巴斯克斯和77号埃勒尔特松。现在看热那亚队的这次快速反击，还是走左路，第一时间倒三角传中，在中间啊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港口城市的海浪一次次的侵袭着 AC 米兰队的筑起的这道堤坝，如果说任凭海浪一再的吹打，一再的冲击 AC 米兰队的这条防线，他们的堤坝还能够坚守多久呢？现在 AC 米兰队需要的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心啊！毕竟 AC 米兰队在这个赛季曾经有过在意甲联赛榜首的位置上的经历，而且也有过在两回合米兰德比双杀对手这样的经历。而 AC 米兰队在过去的几轮比赛当中确实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从第26轮主场0-1败给帕尔马开始，近11轮比赛4胜1平6负，其中6场比赛没有进球，而且过去的三个主场连续的三个主场不胜。 AC 米兰队的球员需要的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士气来。当然这场比赛呢，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不小的，锋线上的莱奥、右边路的塞莱马格尔斯和左边的埃斯图皮尼安都因为累计黄牌而不能够出场。但是好消息是莫德里奇这场比赛回到了球队的替补席上。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在左边路的位置上派出的是巴尔特萨基，而刚才是加比亚从中路补到了左侧，但是在和克隆伯争抢的时候，在滑动过程当中是被克隆伯压到了身下，可能腰部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看起来呢问题应该不大。来继续介绍热那亚队的首发阵容，三名中场呢是17号马利诺夫斯基、2号弗伦德鲁普和4号阿莫林，其中马利诺夫斯基和阿莫林两名球员呢都是在冬季转会期来到球队的。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9号科隆博，这是出自米兰青训的球员，另外还有从罗马租借来的巴尔丹奇以及9号维蒂尼亚。巴尔丹奇身披的是8号球衣，而科隆博身穿的是29号球衣。维蒂尼亚的左侧进攻呢会是热那亚队在边路突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其实 AC 米兰队啊，这个热那亚队呢锋线上这几名球员啊，他们的位置相对来说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位置。科隆博的位置呢自然是打在中锋，而巴尔丹奇实际上他是打攻击型中场的，有时候拉到右边，有时候呢和科隆博站平，有时候稍稍的后撤一点。而维蒂尼亚更多的是担任左侧边锋突袭，但是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撤回到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来，就像现在的站位一样，热那亚队可以站成一个三中卫的体系。所以说呢，德罗西给热那亚队打造的是一个并不是完全左右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这样的一个阵型。AC 米

蓝队呢锋线上是18号恩昆库搭档7号西门尼斯，由于莱奥的停赛，所以西门尼斯呢也是连续的两轮比赛首发。在中场有12号拉比奥和19号尤素夫·福法纳，以及坐镇后腰的30号亚沙里。左右两边呢是33号巴尔特萨基和24号阿特卡梅，三名中卫是31号帕布洛维奇、46号加比亚和结束了停赛的23号托莫里，门将还是16号麦尼昂。这两支球队开场之后的这2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确实在对抗上还是比较的激烈。巴尔特萨基刚刚呢是放倒了巴尔丹奇。巴尔丹奇是26年的1月份从罗马租借来到热内亚的。其实呢，在来到热内亚之前啊，他的身上就是有伤。热内亚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是0-0客场战平了佛罗伦萨。过去的三轮比赛零进球啊，过去的三轮比赛不胜，2平1负。先是0-2输给科莫，然后0-0平亚特兰大，0-0平佛罗伦萨。当然，是热内亚上一次出现三连平，还要追溯到23年的12月到24年的1月了。热内亚的横向转移，巴尔丹奇。AC米兰队呢，今天在中路的封锁还是让热内亚队的中路渗透不太容易打透，所以呢，巴尔丹奇刚才也是把球交到右侧，埃莱尔特松的这一边。这一下拉比奥的上抢，成功的从奥图阿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结果巴尔丹奇身后又把球给偷回去了。如果说 AC 米兰队有着冲击欧冠的压力，使得他们必须在场上全力以赴的话呢，心态更加放松的热内亚队反而在场上这种心态有利于他们更好的释放自己的战术和技术能力，特别是球员个人技术的发挥。同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去和强队掰一掰手腕，也许呢能够有着更好的表现，能够把自己训练当中啊更多的内容释放出来。埃莱尔特松的解围，前场球权的反复交换，最后还是来到了科隆博的脚下。科隆博他的意甲前5场比赛就是身穿着 AC 米兰的球衣，在 AC 米兰队一共有过11次出场，打进过1个进球，之后就连续的租借。而这个赛季呢是租借到热内亚，但是呢已经确定在赛季末热内亚队将会1000万欧元买断科隆博。马林诺夫斯基这也是从马赛回归意甲的中场悍将，但是似乎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未来去向仍然非常的模糊，至少现在呢并没有和热内亚队续约，他是在24年的1月份热内亚队把他买断的，此前他的巅峰期当然是在亚特兰大。来看一看 AC 米兰队的这一球，巴尔特萨基他的左脚会划出一道外旋，但是同时恩昆库也可以直接把球打向球门的方向，这个球是落到了门将和进攻队员之间的位置上，落点呢其实对于门将来说不太容易做出出击还是稳站门线前的决策，而这个球还有一个反弹。恩昆库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啊，终于是打破了自己12轮的进球荒，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一个自己创造的点球。这样的话呢，本赛季恩昆库的意甲联赛进球数是达到了6个，而这个6个联赛进球啊，是他过去2个赛季在切尔西联赛进球数的总和。亚沙里在后腰的位置上对于球权的控制确实还是需要提高，这名年轻的瑞士中场确实和莫德里奇的功力没有办法相比。巴尔丹奇，阿莫林在回敲，由奥托阿往左侧去做转移，而左侧呢巴斯克斯可以选择直接的传中，另外也可以和身前的维蒂尼亚来做一下配合。这是马林诺夫斯基，
这马林诺夫斯基啊，和当年还在意甲的库卢塞夫斯基。

这两个司机，应该说呢是在意甲联赛那个年代在中场非常强劲的两杆远程的大炮，两门远程的大炮。马利诺夫斯基跟库卢塞夫斯基都是曾经多次在意甲的赛场上远射破门，包括在面对 AC 米兰的时候，马利诺夫斯基应该是在20到21赛季啊，应该是在这个22到23赛季的时候，代表亚特兰大面对 AC 米兰队打进过一个禁区外的远射。马尔坎达利，莱莱尔特松，哎，这个球在后场出现了失误，马尔坎达利赶快回收到中路之后的铲球，从西门尼斯的脚下把球给破坏了。和 AC 米兰队一样，西门尼斯现在也是迫切的需要重建信心，

开场的前30分钟的时间当中，其实双方的这种攻守的转换，双方的势态还是比较平均。热那亚队呢，以自己的边路进攻为主，而 AC 米兰队这边呢，也是看看尝试着用反击，特别是定位球，来对热那亚队形成威胁。麦尼昂，本赛季意甲联赛扑救成功率最高的门将之一，但是过去的两轮比赛他的状态或者说他的运气不是非常的理想。阿特卡梅没有机会，再回传交给托莫里，加比亚横向的转移，帕夫洛维奇，这个连续的撞墙式配合，恩昆库和拉比奥打出感觉来了，但是在接下来正是由于巴尔特萨基啊没有及时的前插，所以这个三角轮转呢没有延续下去。亚沙里，这个球打到中间来之后，西门尼斯尝试着做倒钩打门，但是这个高度确实倒钩起来很难。西门尼斯在这个赛季15次出场，还联赛当中啊15次出场还没有过进球，在他的出场当中加上刚才的那脚打门，应该是有过26脚射门了。在本赛季意甲联赛没有进球的球员里面，他的射门次数是排在第3的，上一轮还排第4，这一轮排在第3了。如果单算前锋的话，他是零进球的前锋里射门次数最多的，而零进球的球员里各个位置都算上，射门次数最多的是尤文图斯的中场科普麦纳斯，一共是28脚射门。尤斯汀拜洛，拜洛其实在上半程在荷甲联赛当中在费耶诺德并没有出场，在1月份转会来到热那亚之后呢，也是迅速的成为了主力。帕普洛维奇在场上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强悍，莫德里奇大家对他的期待还是对他的盼望还是非常的热切，一方面呢是希望他能够在 AC 米兰队联赛的尾声能够重新走上赛场，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继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AC米兰队的右侧内部出现了一个空当，巴斯克斯再交到左边给维蒂尼亚，阿特卡梅脚下还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区域热那亚一个小范围的2打1没有能够过阿特卡梅的这关。所以现在热那亚队重新啊在这个区域来做一下组织，尤苏夫福法纳回来之后这个内部的缺角已经被补上了。马尔坎达利直接选择

做过顶的破线传球。埃莱尔特松呢，其实他的这个位置更加习惯的是打中间，但是呢这场比赛给他安排在了相对靠右侧的这个位置上，应该算是一个右边后卫或者是右边翼卫的角色。同时在进攻端他要很大程度上去参与到进攻当中，而这个时候同侧的中前卫阿莫林是需要及时的回来帮助他这一侧面对对方反击的时候去进行一些拦截和延迟。弗伦德鲁普这一下球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

加比亚的头球解围。AC 米兰队后防线上的这两大常备中卫帕夫洛维奇和加比亚，哎，看看这个球过来之后，最后一下趟的有一点远了。维蒂尼亚，维蒂尼亚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现在呢他是更多打在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这个赛季维蒂尼亚也已经进了五个球，而且这五个进球呢都是在德罗西上任之后打进的。德罗西是在去年的11月份接替了帕特里克·维埃拉，成为了热内亚队的主教练，带队的成绩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这场比赛对于德罗西来说啊，他可能除了带领热内亚队获胜之外，或许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罗马德比，罗马相当于是在所谓的客场，以客场序列，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面对拉齐奥。如果说德罗西能够带队阻击 AC 米兰成功呢，也算是帮助罗马队啊去阻止一下，或者说去这个阻击一下竞争对手。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包括科莫这四支球队的积分都非常的接近，包括那不勒斯70分，尤文图斯68， AC 米兰、罗马67，科莫65。所以说最后两轮比赛对于欧冠席位的竞争依旧非常的激烈。热内亚队的左侧传中给了球门球，感觉这个球好像是碰到了阿特卡梅的脚，但是是不管是否碰到阿特卡梅呢，今天他在防守的时候头脑意识非常的清晰，而且脚下的步点儿完全能够跟得上对手，无论是维蒂尼亚还是巴斯克斯，亦或是两个人呢打这种小范围的配合，阿特卡梅今天他对于自己的位置感很清晰，

彪过顶，这一下在拿球之前应该是已经看到了巴尔特萨基的跑位。埃勒尔特松把球给清出了边线，巴尔特萨基现在也只有20岁，是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出场至少25岁的球员里面是第三年轻的。当然这场比赛已经是巴尔特萨基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0次出场了。帕夫洛维奇，恩昆库想把对手从中间的防守呢拉到尽量靠边的位置，在内部打开通道。前场的反抢犯规了，还是帕夫洛维奇。在这个阶段 AC 米兰队其实在中前场的球员里面相对来说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就是帕夫洛维奇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刚才从实时的比分上也能够看到，那不勒斯是在客场领先于比萨，罗马德比呢暂时还是0-0。

现在比分的情况呢，是 AC 米兰可以排在第三位，而罗马呢是第四。AC 米兰是第四，罗马是第五，尤文图斯排在第三。马尔坎德利、盖沙里确实还是比较的年轻，23岁。虽然说他在场上还是很拼，但是一个是护球能力，再有一个呢就是拿球前的提前观察，球拿到之后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去做，在 AC 米兰队这样的强度要求下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包括好的后腰球员呢，拿球之后第一下的这个摆脱，就应该是在拿球之前心里面早已经有数了的。阿里卡梅再传过顶，拉比奥用自己的身体护住球之后，但是没有机会把球传出去。好球， AC 米兰队前场完成了抢断，恩昆库再往禁区里面送，西门尼斯没有机会打门，再交拉比奥。哇，拉比奥这一下是四传四射，直扫后点。那相较于两名前锋来说，拉比奥反而是更像队内的一个中锋式的存在，他在前场可以拿球，可以做策应，也可以完成呢对对方球门的直接进攻。拉比奥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打进了6个球了，其中5个都是在客场打进的。头球后蹭败落，马尔特萨基还有再起球的机会，没有过前点。拉比奥手上是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但是由于球权还在热内亚队这一边，裁判也没有鸣哨。刚才这是尤素夫·福法纳的回头望月，败落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拜洛其实也是2022年跟随着荷兰国家队一起出征了卡塔尔世界杯的，但是呢作为替补门将他并没有出场。

莫里这一下的头球险些给自己身后的队友挖坑，阿特卡梅混乱当中赶快先把球开出去，减小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这种处理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低位向前这种层层渗透式的推进是现在国际足坛的主流打法，但是在后防线上所有的球员他们的第一要务是保证自己的腹地安全，保证自己的球门安全。巴尔丹奇上来做一个逼抢，这也使得加比亚刚才在出球的时候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仓促，形成了中场的球权转换。克罗地亚队如果除了左侧的边路从维蒂尼亚的这个点来进行单点爆破进攻的话，更多的还是想用这种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啊，直接把球送到科隆博的脚下或者头顶。这种比赛的方式呢，或许成功一次就能够有奇效，但是总体来讲到目前为止效率不够高。现在在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是 AC 米兰的瑞士后腰亚沙里。亚沙里呢，他的比赛态度包括他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位置能力上还需要向莫德里奇更多的去学习一下。

小球，出球之后迅速的前插，可以向左侧转移给拉比奥，但是却选择了直接难度更大的传中找西门尼斯。巴尔特萨基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啊，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名球员在成长。从赛季初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感觉有的时候有一些拘谨，到现在呢，在场上已经慢慢地游刃有余了。其实，在意大利本土球员当中，后防线上，特别是左边这一半后防线上的球员，能力强的球员还真的是挺多的，包括在意大利本土效力的球员，甚至包括在海外效力的球员，比如马竞的鲁杰里。上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 AC 米兰队前场抢断成功，盖沙里，帕夫洛维奇，弗伦德鲁普刚才上来的这一下防守很关键，达标上身体对抗，从巴尔丹奇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但是自己送直传，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巴尔丹奇确实在中场的肉搏战当中啊，他的身形显得确实有点吃亏。巴尔丹奇的身高呢只有1.70米，而且他更多还是属于这种技术型的中场球员。在恩波利被大家所知晓的时候，巴尔丹奇更多的是打这个攻击型中场，而今天呢，他虽然位置是初始位置是在这个攻击型中场甚至顶到二前锋的位置上，但是防守的时候啊，由于热那亚队的这个左右不平衡的阵型，他也需要很多的时候撤回来参与防守。埃莱尔特松，而且埃莱尔特松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让他打到右边呢，很多的时候他向前推进会感觉到有点难受。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了，

马尔坎达利的界外球掷出来，还是直接找科隆博。托莫里，福法纳。热那亚队在中场对 AC 米兰的限制并没有环环相扣，只是在弧顶处才有两个人的关门把球给断下来，还是判了加比亚的犯规。加比亚今天呢应该是对位盯防科隆博的，而科隆博今天呢在前场确实兢兢业业地担任着自己的桥头堡角色，并不着急脚下拿球，也并不着急呢自己能够完成射门，给队友制造空间，挤压 AC 米兰的防线，这应该是他今天场上的一个主要任务。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是打成了1-1平，当时就是科隆博为热那亚队先下一城，而92分钟的时候莱奥才头球扳平了比分，而今天的莱奥是累积黄牌停赛。上半场伤停补时1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球员受伤的情况，拉比奥啊横向的上抢的时候，这个手肘确实是打在了对方的脸上。那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再来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费拉里斯球场，来继续关注25到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热那亚队在主场同 AC 米兰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蓝色球衣的热那亚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客场球衣的 AC 米兰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比赛呢，其实双方打的攻防转换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对抗也很激烈，但是双方都没有能够破门，比分呢依旧是0-0，而且双方都并没有制造太好的绝对的破门机会。可能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呢，确实 AC 米兰队想着这个欧冠席位啊，确实打的呢有一点着急，而热那亚队呢也是目前为止来看，面对 AC 米兰，他们的进攻方式相对来说单一，除了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就是在左边锋位置上的突破。下半场呢，其实两支球队都需要在节奏上去做一些变化，改变上半场比赛那种进攻的节奏和方式，甚至呢在进攻的线路上去做一些调整。这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在前场威胁最大的反而是中场拉比奥。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双方都没有做人员的调整，依旧是上半场的首发11人。从两支球队在过往的交手来看，此前的113次意甲交手， AC 米兰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6胜37平20负。其中这37场平局呢，是 AC 米兰队在意甲联赛当中面对同一个对手第二多的平局，面对佛罗伦萨 AC 米兰队拿到的平局最多，41场。那这场比赛如果平局的话，对于 AC 米兰可是不解渴的。 AC 米兰今天呢是衔接单人盯防科隆博，这一点上到目前为止做的是不错，没有让科隆博呢有能够拿球转身面对球门的机会。阿莱格里啊，如果下赛季 AC 米兰队没有办法进入欧冠的话，一方面会遭受财政上的损失，包括对于球星的吸引力会降低，另外阿莱格里可能也会离开 AC 米兰的帅位，

斯米兰的前场高位逼抢，使得热那亚队向后传球出现了失误，门将败落出来，放倒了恩昆库。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哇，还给了败落一张黄牌。如果说这是点球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是恩昆库连续两轮造点了。这是阿莫林呢，在回传的时候力量给的太小了，门将呢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来。恩昆库利用自己非常好的加速度抢先获得了有利的位置，败落确实是犯规了，这个没有话可说。好，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也发生了争执，主角是谁呢？是巴斯克斯和托莫里吗？为了欧冠席位而战的 AC 米兰啊，为了在最后一个主场能够圆满收官的热那亚，两支球队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神经也都非常的紧张，当然特别是 AC 米兰队这边。上一轮比赛恩昆库自己造点，自己主罚命中，看看这个点球恩昆库是否还是由自己来主罚。当然上一场比赛呢，恩昆库打进那个点球的时候，球队是1-3落后的，当时是0-3落后，帕夫洛维奇先是头球破门扳回一城，恩昆库呢是扳成了2-3，这一次依旧是由恩昆库来主罚。

恩昆库，在他的耳边环绕的是费拉里斯球场巨大的嘘声。恩昆库顶住了压力，将点球打进，骗过了对方的门将拜洛，帮助 AC 米兰队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恩昆库也是连续的两轮意甲联赛都有进球，而且都是自己制造点球，自己将点球打进。本赛季意甲的进球数达到了7个。这个进球一产生啊 ，AC 米兰队那边会松一口气，在精神稍微可以放松一点的情况下，不用绷得那么紧的情况下，其实或许对于 AC 米兰来说，他们还能够有更好的发挥。但是这一下阿莫林的回传确实问题很大。当然阿莫林呢，在回传之前巴尔特萨基对他的盯防也使得阿莫林在那一瞬间有一些慌乱，

阿莱格里，他在自己的教练生涯当中27次面对热那亚14胜6平7负，虽然占据着优势，但是自己过去3次带队打热那亚都是打平了。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带领 AC 米兰主场1-1战平热那亚，而他上一次本赛季之前带队和热那亚相遇呢，还是23到24赛季，当时他执教的是尤文图斯，两回合也都和热那亚打平。马林诺夫斯基给的力量有一些大，这是一个外围直接抽的机会，但是热那亚这边没有打，反而反抢的时候，来看看是不是造了 AC 米兰队的犯规。马斯克斯先占据住位置之后，拉比奥有一个向下踩踏的动作，恩昆库最后的这个小弧线啊，突然间有一个小变线，这一下呢也是骗到了对方的门将尤斯廷拜洛。此时的费拉里斯球场现在在看台上，球迷呢显得情绪有一些激动，先是释放了烟火，然后刚才裁判又拿出了一个硬币，这应该是从看台上扔下来的。裁判也是通过自己的话筒，通过自己的展示，告诉大家在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俱乐部。

的球迷呢，用这样的方式支持自己的球队，或许会让自己的球队招来更多的麻烦。当然，在热那亚和 AC 米兰两支球队交锋的历史上，其实出现的争端，当然场，我们指的是场外的争端，场外的事情其实是不少的。

别说呀，和 AC 米兰队争夺欧冠席位的这几支球队，除了罗马之外，其他的球队离米兰城还真的不远，包括热那亚，包括都灵所在尤文图斯所在的都灵，包括科莫。现在呢，亚特兰大是掉队了，但是如果要是亚特兰大能够紧咬上来的话，其实亚特兰大离米兰城更近啊，贝尔加莫离米兰城更近。这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射程啊，马利诺夫斯基的重炮轰门一度在意甲的赛场上是赫赫有名的，看看这一脚打门，哦呦，稍稍的高了一点。马利诺夫斯基曾经是单赛季意甲联赛的远射破门王，他的这个赛季打进过6个进球，而上一次意甲联赛单赛季进球更多呢是20到21赛季，当时代表亚特兰大单赛季打进了8个进球，也就是在那个赛季成为了意甲的远射破门王。米兰的左路强突没有能够过马尔坎达利这一关，现场的播报员呢应该也是安抚一下现场球迷的情绪，热那亚的球迷确实他们也是属于这种比较狂热的球迷，也就是现在热那亚和桑普多利亚呢两支球队都不算是意甲联赛当中的第一集团的球队，其实灯塔德比也曾经是世界足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巴尔特萨基，布法纳

阿莱格里呢，此前带队和德罗西有过两次交手，都是打平。除了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之外，还有就是23到24赛季，当时阿莱格里呢执教尤文图斯，而德罗西执教罗马，双方是打成了1-1，那是在罗马的主场。而德罗西在24年1月份到9月份执教罗马期间，其实球队的整体状态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他上任之后，球队的整体士气得到了一些鼓舞和提升，也是属于罗马旧将在球队低迷时刻火线救急啊。

麦尼昂。比赛还剩下30多分钟的时间，而在其他的场地上，到目前为止尤文图斯应该是落后了，而罗马队呢是领先于拉齐奥。那这样的话，罗马队应该是超越了 AC 米兰， AC 米兰队呢现在在积分上应该是平着尤文图斯。而在意甲联赛最终这个积分榜最后一轮过后，如果积分相同的球队呢要先看胜负关系，这和

其他联赛是稍稍的有些不太一样。特伦博这一下的下脚还是直接把科隆博踢倒了，热那亚的球员上来情绪非常的激动，围住了加比亚。科隆博跟加比亚两个人呢是有2岁的年龄差，所以说在 AC 米兰的梯队当中应该也是有过交集的，现在各为其主啊。那加比亚呢现在也是 AC 米兰队在后防线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环，如果说帕夫洛维奇是一个火爆型的斗士的话，那加比亚呢应该说他是属于那种相对稳定的定盘星。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呢，他出场的26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15胜10平，只输了2场，而他不在场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8场比赛里面是4胜4负，输球率达到了50%。裁判是给了维蒂尼亚一张黄牌，维蒂尼亚应该也是替队友出头。裁判主裁判索扎可能都没有转过身来呢，维蒂尼亚的声音已经像是这个巨浪一样冲到自己的耳朵里了。好，费尔克鲁格要上了，64分钟。费尔克鲁格如果上来的话呢，应该很大可能是换下西门尼斯。现在热那亚先做了人员上的调整，巴尔丹奇被换下，换上21号埃卡托尔。21号埃卡托尔，19岁的中锋球员，身高1米88，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有3个进球，是本赛季意甲联赛至少打进3个球的所有球员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这也是热那亚队在最后30分钟加强进攻的信号。

克隆伯的脚后跟传球出现了失误。AC 米兰队的向前推进，球给的落点还是可以的。阿特卡梅在后点倒三角再传中路，恩昆库的扫射被挡了出来。阿特卡梅继续控制住球权，但是裁判举旗示意越位，这是不是刚才球传给阿特卡梅的那一下？没有问题。这个球弹出来之后，阿特卡梅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撤拿球。

巴斯克斯，维蒂尼亚直接往前场扫。埃卡托尔上来之后呢，其实他和科隆博两个人可以在前场对于 AC 米兰队的后防线形成一个双重击，因为在此前呢只有科隆博一个人做支点，巴尔丹奇呢是需要往中场去退的。现在埃卡托尔上来之后，两个前锋 AC 米兰队如果说两个人去做这个一对一的贴身盯防的话，在身边可能就会有空当。埃莱尔特松变向的时候被放倒，主裁判还是给了热内亚队一个禁区角上的任意球。拉比奥的犯规，

就是马利诺夫斯基刚才的那脚打门其实有点高了，这一次嗨，还以为他的准星能够往下调一调呢，结果这一下瞄得更高。

当然，确实打到将近70分钟的时间，由于体能的下降，这种肌肉的控制和感知力的下降，确实呢，很多的时候会把握不好精度。AC 米兰队要换两个人了，菲尔克鲁格替补上场换下西门尼斯，另外里奇替补上场换下尤素夫·福法纳。那里奇上来之后，到底是亚沙里继续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里奇跟亚沙里有一个位置的对调？现在热那亚的球员确实呢，对时间的流逝感到有一些焦急，也是非常客气的过来提醒一下福法纳下场的速度。当然，如果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对于下场的速度有明确的要求的话，相信不用提醒，每个人呢都会尽快的离开。菲尔克鲁格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也只有一球进账，第21轮1-0莱切。他和西门尼斯两个人在一起，菲尔克鲁格打了18场，西门尼斯呢是10加上这场15场，两个人一起33次意甲出场，只有一个进球。当然，西门尼斯确实也是在联赛的中期，从10轮到29轮，将近20轮的比赛里面都是有伤不能够出场。

从现在 AC 米兰队的站位来看呢，依旧是亚沙里坐镇后腰，米奇呢是直接对位换下福法纳。热那亚队又有球员倒地，裁判并没有鸣哨。卡卡托尔非常的不满，可能他呢是认为第一下就应该是判米兰的犯规了，结果呢这一下自己在角旗区附近没有控住球，反而球权直接还给了对手。因为这场比赛说实话，热那亚队踢的真的不像是一支从积分榜上来看已经无欲无求的球队，这是属于热那亚这座城市的精神。罗马队现在是领先，这样的话和 AC 米兰都是70分，科莫和尤文图斯呢是68，科莫呢是在主场落后于帕尔马，而尤文图斯则是在主场落后于佛罗伦萨。科莫是领先于帕尔马，因为科莫是65分，领先之后是68分。在这个赛季之前，谁又能够想到科莫队现在成为了欧冠席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呢？当然在法维加斯的调教下，科莫这支球队呢打的确实还是有板有眼，像尼克帕兹这样的球员下赛季似乎皇马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的目标了。其实热苏斯罗德里格斯啊，在科莫的表现也不错。奥托阿，科莫里抢身前，哦，两个人这一下硬碰硬，火星撞地球，这应该是给托莫里一张黄牌。其实托莫里呢这一下自己也被撞得不轻，两个人是对等劲儿。亚沙里赶快向边上的医护人员招手啊，示意赶快上来看看托莫里的情况。巴斯克斯这个时候呢已经站起来了，布里西奇在进入到2026年他还没有进球呢，而且在上一轮替补出场没有进球之后，他自己的单赛季联赛的连续不进球场次已经到了17场，这是布里西奇在效力欧洲五大联赛期间最长的进球荒。而布里西奇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美国队他们的教练团队所非常期待的。

亚沙里的身上之后出了底线，热那亚队的角球。AC 米兰队基本上是以区域防守为主了，所有的防守球员基本都站在自己球门区内，

巴斯克斯，维蒂尼亚。下半场比赛其实维蒂尼亚的这个点呢稍微的有一点沉寂，阿特卡梅今天防他防的还是比较的成功的，这种死缠烂打式的防守，当然最后也犯规了，但是今天至少在两个人的一对一过程当中，维蒂尼亚没有从阿特卡梅的身上占到便宜，

脉络。戴维没有远射的机会，有越位。索扎呢，在之前曾经八次执法热内亚的比赛，热内亚队是4胜4平，保持着不败。这个赛季两次执法热内亚的比赛，热内亚队呢都是打平了，0-0平帕尔马，0-0平克雷莫纳。这是 AC 米兰队要换人，普利西奇和德文特两个人要替补上场。德文特上的应该是换下之前在冲撞过程当中受到伤病影响的、受到伤势影响的托莫里。德文特也是热内亚旧将。另外就是看看普利西奇换下恩昆库之后，他是否能够重新找回状态。恩昆库呢不错，连续两场比赛进球，但是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也是显示出了一些疲态。替补出场的中后卫德温特，他在2024年的时候来到热内亚，代表热内亚各项赛事有过57次出场，3个进球和1次助攻。麦尼奥、麦卡托尔体能是真好啊，下半场上来之后。

阿达卡梅刚才传球这一下力道给的有点太大，亚沙里不太好接。当亚沙里离开位置之后呢，里奇能够迅速补到后腰的位置上来。那现在对于 AC 米兰来说，包括对于意大利国家来说，国家队来说，都是缺少一个这种绝对的大将型的中场指挥家。包括像现在的托纳利，其实呢他也是更多的是一个进攻的直接参与者，并不是说像皮尔洛那样是一个整个乐团的指挥手。

维迪尼亚，走里线，右脚起球到后点，这个传球埃莱尔特松给的有点写意啊。阿莫林再掉到禁区内，这一下打门的动作稍稍的有一些诡异，但是呢球却形成了一个更加诡异的反弹，不过

并没有坠到球网里，射门的是维蒂尼亚。维蒂尼亚这一下的快速启动是抢到了阿特卡梅的身前，维蒂尼亚这个赛季打进了五个进球，也追平了个人效力欧洲五大联赛的单赛季联赛进球记录。他上一次单赛季打进五个球呢，是23到24赛季，当时是半程效力于马赛，半程效力于热内亚。那个赛季他是中途从马赛租借到了热内亚，而在那个赛季结束之后呢，是被热内亚买断，当时也是在联赛当中，当然分别是在法甲和意甲联赛当中破门加在一起是5个进球。

就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欧冠席位的竞争 ，AC 米兰队现在是领先的，罗马是领先的，尤文图斯是落后。在 AC 米兰和罗马两支球队都领先的情况下，科莫这边呢，即使自己赢下比赛拿到三分，其实欧冠的希望也不大。最主要的左右着这个三支球队动向的，还有就是尤文图斯，但尤文图斯呢，现在还是落后于佛罗伦萨。觉得德罗西这是要自己亲自上场了一样。其实到时至今日啊，依然能够回想起德罗西打进自己意甲联赛第一个进球，一个石破天惊的远射破门。那个时候还没有胡子，还是一个清瘦的小伙子。

对，远射漂亮，这脚大门阿特卡梅左脚的破门，81分钟 AC 米兰2-0领先，这个进球可以让 AC 米兰的球迷把心放在肚子里了。这一次热内亚的防守似乎在那一瞬间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虽然说防守的人数不少，但是两个点位上都没有能够对 AC 米兰队呢形成实质性的对于险情的化解。队友兴奋地拍着阿德卡梅的头，还好阿德卡梅的发型不容易被拍乱。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弹出来之后，阿德卡梅直接打门，弧顶处是没有人对他做干扰和限制的，右脚一停拉开空当，左脚的打门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1号普利西奇。虽然自己没有进球，但是普利西奇还是为进球做出了贡献。德罗西下半场比赛换上埃卡托尔之后，加强进攻的这种近似赌博式的打法看来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特别是撤下了一个中场之后啊，在中场现在显得有点单薄。虽然巴尔丹奇呢，他的初始设置位置其实为先来看一下这个球大门，哇，麦尼昂面对埃卡托尔非常近距离的射门，麦尼昂把球给挡了出去，这是不是拿脸挡出去的？

回传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失误啊。而且这个球不管埃卡托尔在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 AC 米兰球员自己的一个主动处理球，都不存在越位的。里奇前点把角球挡出去，AC 米兰队呢继续是以区域防守为主，这一次选择了高球禁区内的混战，当务之急是先把球解围出去，打得越远越好。拉比奥再往前送，左边路的传中还是被维蒂尼亚给化解了，刚才是来对普利西奇的传球。白洛呢是想手抛球快速发动进攻的，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剩下的时间可能也就不到十分钟。热那亚队在这个赛季呢，他们的主场是6胜4平8负，主场成绩排在第12的位置上，是一个中游的位置，客场呢排在第13，这基本上和球队到这轮比赛之前联赛第14位的排名呢是相近的，主客场的成绩比较平均。又是埃卡托尔，好像是科隆博要被换下了，对，科隆博被换下，替补他上场的是18号埃库班，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埃库班是32岁的加纳中锋，这个赛季呢有过4个进球和1次助攻，其中3个进球是替补出场打进的。洛夫图斯奇克替补出场换下了亚沙里，这样的话洛夫图斯奇克也迎来了自己身穿 AC 米兰球衣各项赛事的整整第100场比赛，此前的99场13个进球4次助攻。里奇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奇克上来之后呢肯定也是他的位置或者说他的打法跟亚沙里是不太一样的，亚沙里呢就是一个明确的后防线前的屏障，而奇克呢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进攻，所以里奇呢在之前由他和亚沙里组成的双后腰，现在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他自己单人横向覆盖更大的横向区域。哈莫林错到禁区里头球点回来，球还是没有解围出去，禁区内的混战球进了，进球的是22号热那亚的队长约翰巴斯克斯，热那亚队把比分给追成了1-2。这一下热那亚队这个任意球的节奏突然的变化， AC 米兰的后防线可能有一点没料到，整体的移动之后发现对方的进攻并没有按照自己设想的那么来，所以稍稍的有一点意外，等转过身去再补的时候，巴斯克斯是把加比亚顶在了自己的身后，而且呢这个球正好又落到了他的脚下。这个进球让热那亚队重新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而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他们的神经又要紧绷起来了。AC 米兰队在过去的4个客场比赛当中是1胜3负，其中有3场失利的，这3场比赛都没有进球，只有1-0击败维罗纳的那场客场是有进球的，还好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现在暂时还是2-1领先。角球开出来，AC 米兰队的前场球员对于热那亚队后场向前的传球线路封堵得非常的到位，直接就像是打弹珠台一样把球弹回去了。

这热那亚队在这个赛季他们的定位球破门，通过定位球的破门加上刚才的那个进球已经达到了21个，意甲联赛当中是排在第二位的，最多的是国际米兰27次通过定位球破门，当然这个定位球包括角球、点球和任意球。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呢，

加迪亚和埃库班两个人在争抢位置互相角力的过程当中，似乎是被对方打到了自己的面部，这还是阿特卡梅的那个进球。还别说 AC 米兰队啊，在这个赛季禁区外的远射破门的次数还真的是不少。阿特卡梅的这个进球呢，应该是 AC 米兰本赛季第10次禁区外远射破门了。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禁区外远射破门的数量排在第3，前两位是国际米兰和科莫。克罗地亚队的这个进球，他们的任意球的设计还是很巧妙的，一个突然间的节奏变化把 AC 米兰队整条后防线啊都给晃了。最后算是乱中取胜，

德尼亚队呢伤停补时阶段换上了阿伦马丁来打这个左边后卫的位置。阿伦马丁换下阿莫林，这样把巴斯克斯调到另外一侧，让埃莱尔特松的位置呢直接回归到中前卫的位置上来。艾克托尔抱着自己的小腿，这可能是在刚才对角的时候被踢到了胫骨上，踢到了迎面骨上。尽管在这个位置上有护腿板，但是由于现在很多的球员带的护腿板比较小，并不是把自己的胫骨呢能够全覆盖，再加上有的时候对角啊，如果自己泄劲儿，对方这个劲儿是卯足了的话，这个穿透力还是很强的。布伦德鲁普现在是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球员。布伦德鲁普呢，这名丹麦中场，其实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呢，他算是在中场拦截能力最强的几名中场球员之一。那今天在中场的对决当中，似乎双方呢很少有这种中场的细腻的对抗，更多的是直来直去。马利诺夫斯基。巴斯克斯啊，巴斯克斯现在还在左边，但是他的位置上提，这样的左路巴斯克斯加阿伦马丁的轮番轰炸，再加上一个有可能在这一侧犹豫的维蒂尼亚，AC米兰队现在的右侧防守呢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大的隐患压力。

拉比奥，普利西奇角度比较小，不太好做动作。好球，这是在拉比奥的提示下把球送到了中路给齐克，连续再做横向的转移，这一下球没有停好啊，但是还是完成了小角度的打门。巴尔特萨基，帕夫洛维奇再把球调到禁区内，哈，还是帕夫洛维奇，这相当于是跟对方后卫做了一个撞墙。拉比奥，上停补时已经过去了六分钟的时间，其实从下半场 AC 米兰队做出人员调整来看，除了普利西奇送上了一次助攻之外，换上场的这两个攻击手啊，普利西奇和菲尔克鲁格，好像能够看到他们身影的机会呢并不多，特别是菲尔克鲁格基本上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奇这个任意球迟迟的没有开出来。 AC 米兰队目标非常的清晰，在对方的脚旗区消耗时间，球又重新摘出来，看看助理裁判示意是否是有出界。莫德里奇在场边，尽管自己还没有恢复到能够出场的状态，但是你能够感受得到他的心跳跟场上的队员是连接在一起的。打一脚远射有反弹，被门将拜洛扑出去，这脚射门打得真突然。拉比奥呢，现在感觉他在中场虽然说已经年过三十了，踢的也没有自己二十来岁的时候那么的激进，但是我们打引号的说，他踢得非常的油，提前移动，把位置卡住，该使劲的时候使劲，该节省体能的时候节省体能，但是你又什么时候都能够在有球区域看到他。这是拉比奥现在他的球商，他对于比赛阅读能力的提升，让自己呢能够在队伍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尤文的时候，拉比奥就是中场的核心，到了马赛过得并不开心，回到意大利之后到了米兰城，还是能够在中场扮演球队最重要的中场环节之一。伤停补时也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克鲁格再交给普利西奇，普利西奇往里线走，在进门柱拜洛挡住了普利西奇射门的唯一路线，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 AC 米兰在控制，结果这一下里奇把球给传丢了。卡弗洛维奇往上扑这一下非常的凶，再加上德文特收回来的防守，还是热内亚队的前场的任意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啊，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一点都没有降低。普利西奇距离打破自己的进球荒只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这一轮比赛再不进球，普利西奇就18轮连续18轮联赛没有进球了。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意甲第37轮的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艰难地守住了2-1的客场胜利，结束了此前的两连败。同时 AC 米兰队也在竞争下赛季欧冠席位的一场关键战役当中拿到了3分。在最后一轮比赛， AC 米兰队将主场面对卡利亚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转播。现在我们在意大利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为您带来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的比赛转播。今天这场比赛呢，将会由我跟我的同事孙思辰一起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论。思辰你好。
1: 大家好。我们知道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其实这个赛制是非常非常的残酷，因为就是单挑一局定胜负，所谓的 win or go home， 赢了你就留下，输了你就要回家了，
0: 没错，
1: 所以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巨大的心理压力。
0: 画面对准了莱德斯卡，这是即将出场的连续两届过去连续两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莱德斯卡，将会在蓝道，他的对手是红道的奥地利选手派尔。比赛开始，经过在今天上午的预赛竞争之后，场地的情况应该说已经相当糟糕，更考验一年的技术实力。德德斯卡现在落后了，派尔领先。德德斯卡之前出现了失误，看看派尔这边能不能把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德德斯卡奋力追赶，但是感觉落后的比较多，

0: 还剩下最后三分之一的滑进里程，奥德斯卡奋力在追赶，泰尔感觉体能有些下降，也出现了一些晃动，莱德斯卡追上来了，莱德斯卡几乎是拉平了跟泰尔之间的位置，最后的冲刺阶段，哇、哦，相当接近，泰尔以0.06秒的优势终结了莱特斯卡想要尝试冬奥会三连冠的梦想。哇，这场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
1: 哦，这一组的四分之一决赛恰好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从八分之一决赛开始，像这样的场景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有很多组的对决都是以百分位来区分两个人最终的差距。莱德斯卡对，就是在这里啊，我们刚刚看到很明显这个雪板是刺血了，所以他的速度呢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过、两届的卫冕冠军还是在比赛的后程，尤其是后三分之一程展现出来了自己的大心脏。
0: 没错，
1: 这比赛可能再多五米结果就不一样了。
0: 在对手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啊，莱德斯卡奋力追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经过一天的比赛了，现在应该是雪道进入到最糟糕的状态之下，非常考验运动员的调整能力以及对于线路的判断能力。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让在前一轮成绩更好的选手优先挑选倒刺。
0: 没错，
1: 因为他们会挑选啊，根据比赛实时的进程挑选红道或蓝道，他们要找雪况更好的一侧。同时呢，也他们也已经比了很多轮，他们大概知道，虽然奇门看上去理论上都是完全对称的这种排布，但是根据赛道的一些局部的倾角的不同啊，局部的一些细微的区别，包括比赛当天的光照，红道和蓝道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0: 是这样，
1: 对于这些世界顶尖选手来说，他们在滑过一到两次之后就完全可以判断接下来的一轮，如果我来挑选，我会选择红还是蓝。
0: 泰尔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够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过去连续两届冬奥会的冠军得主莱德斯卡，当然我们也要向莱德斯卡致敬，他是历史上首位在冬奥会上同一届冬奥会使用两种不同的装备双板和单板参赛，在同一届冬奥会赢得两枚金牌的运动员。
1: 是的。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下一组对决，另外一位捷克选手马德罗娃对阵德国选手霍夫麦斯特，两个人在世界杯上的排名都非常的高。非常接近的一组对决，霍夫麦斯特在红道，马德罗娃则是在蓝道。他们一决赛他就是战胜了一位德国选手，他们能否连续战胜两位德国选手。比赛开始了，出发之后马上就是一段整个赛道当中最大的坡度，要极致的身体控制，并且走出最佳的线路。在刻滑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找到最好的通过方式。目前马德罗娃微弱优势暂时领先。这边霍夫麦斯特摔倒了，比赛就此结束。马德罗娃只要轻松滑过终点，就将进入到本届冬奥会四强当中。
1: 马德罗娃连续两轮击败了两位德国队的选手啊，
0: 连克两位德国名将洛克和霍夫麦斯特。捷克选手马德罗娃虽然在自己的前辈也是捷克同胞莱德斯卡出局之后，但是还是为捷克队延续了在本届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赛当中夺金的希望。
1: 现在看来呢，似乎在蓝道这一边啊，好像进行的比赛选手上好像有一些优势在。当然呢，每个人滑完之后这个雪面的情况又会不太相同。
0: 是。
1: 除了红蓝道有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差距，哇，我们看这是选手出现失误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他太想压弯了。越想压弯呢，导致这个雪板往外推的越多，最终彻底失去了控制。
0: 是，马德罗娃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呢，这个项目只获得第23名，世锦赛最好成绩第7，竟然在本届冬奥会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这就是冬奥会的魅力。

往往能够在冬奥会赛上激发出运动员最强大的实力。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最后一组四分之一决赛的对决，主场作战的意大利选手卡丰特将会对阵日本选手三木春，三木春呢将会在红道登场，而蓝道则是主场作战的意大利选手卡丰特。之前他的同胞达尔马索已经锁定了一个四强的席位。日本选手三木春则是目前世界杯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比赛开始。

0: 双方的节奏保持的都不错，一开始稳住节奏是最关键的，之后再根据场地的变化情况连续加速。目前两个人身位非常的接近。哦，这边萨姆春用余光想要观察一下对手，结果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但是很快调整回来。双方基本上还是齐头并进，来到最后的冲线阶段。哇，肉眼很难分辨。哇，根据计时系统，我们看到主场作战的意大利选手卡冯特0.02秒的优势，这应该是今天在淘汰赛阶段最微小的优势，战胜了三木春。
1: 所以这一次滑完又是蓝道取得了胜利啊，
0: 是
1: 好像目前来看在蓝道这边稍稍有一些雪道上的优势。
0: 嗯，应该在女子组这边除了莱德斯卡之外所有蓝道选手全部晋级。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在女子组四强方面有两位意大利运动员进入到四强行列当中，这对于意大利女子平行大回转项目来说是相当有利的竞争形式。本届赛事呢，在男子和女子组方面啊，意大利队都是精兵强将进出。当然，男子原本在他们的预料当中应该实力更强一些。那女子组这边，巴尔马索和卡冯特两个人都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1: 对，重点的定格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在镜头远端的。卡冯特他的身体部位要比三木春稍早一些过，这就是我们在数字上体现出来的0.02秒的时间。
0: 这两个人也是今年世界杯赛场上排名前两位的运动员，三木春积分最高580分，卡冯特积分第二490。
1: 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一组对决可以说是提前进行的一场决赛。
0: 没错没错，
1: 非常非常的接近。
0: 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过去的连续两届冬奥会冠军莱德斯卡以及名将三木春都出局了，晋级的形势呢将会更加倾向于意大利队。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女子组这边有更加精彩激烈的对决，达尔马索将会对阵派尔，马德罗娃则会对阵卡冯特。
1: 这样的半决赛对阵来看，两位意大利选手甚至有机会实现在决赛当中的会师。
0: 是女子组这边将马上进入到半决赛，达尔马索对阵派尔，达尔马索将会在红道出战，28岁的意大利名将，他的对手则是33岁的奥地利选手扎比内派尔。派尔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派尔之前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被视为不可战胜的莱德茨卡。半决赛正式打响，哇，现在赛道的状况确实是越来越

0: 糟糕，
1: 对。
0: 泰尔这边滑得相当自信，感觉达尔马索那边似乎有点要放弃了啊，还是要盯住每一个旗门。
1: 达尔马索整体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兴奋，
0: 对，有点不是特别主动的在调动自己。
1: 或许是刚才男队的意外发挥啊，让他在心情上也受到一些打击。
0: 嗯，比赛还没有结束，一切皆有可能。萨米纳派尔能不能把领先是保持到最后？领先了0.23秒。
1: 达尔马索在最后的三分之一赛程好像有一点要试图往回追赶的意思，但客观来说，因为前面他落后的稍微有点多了，所以觉醒的为时已晚啊！
0: 哇，奥地利选手派尔确实这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虽然年龄已经超过30岁，但是这是他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之前7次参加世锦赛，也仅仅是在团体赛事当中获得过奖牌，大器晚成的运动员。
1: 派尔在这一次出发里其实他并非没有问题啊，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感觉是不是因为蓝道这边的雪赛照的情况质量也有一些问题啊，导致他好像几次刻滑都濒临失控。但是呢，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达尔马索并没有选择主动出击，好像还是采用一种相对比较稳妥的滑进方式啊，在继续进行。或许呢，进入到这一轮，因为已经是第5轮了，对于这些选手来说，
0: 体能
1: 很累了啊，很累了。
0: 好，接下来关注第二组对决。第二组对决呢，是由捷克选手马特罗娃对阵意大利选手卡冯特。卡冯特将会在红道出发，26岁，孤废脚位。马特罗娃22岁，这是一组更加年轻的对决。意大利队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卡冯特的身上。比赛开始，红帽这边感觉意大利队连续2位女将出发阶段有点太保守了，
1: 是的，
0: 后面再去追的话有点难。马特罗娃节奏非常好，
1: 差了超过0.7秒钟的时间。
0: 马特罗娃现在领先优势越来越大，哎，马特罗娃也稍微出现了一点点问题，优势还在。马特罗娃将率先撞线。意大利女队2位队员都是在红道出发，相信之前男队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一个简短快速的交流。感觉在红道出发的两位意大利选手开局段滑得有点太保守，直接在开局段就被对方拉开了巨大的优势，巨大的差距。
1: 后面再想追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比较的困难。再一个，我们看选手们在结束这一轮之后，他们的肢体动作包括表情都能够明显感受到体能消耗是非常巨大的。
0: 没错，
1: 因为越往后比啊，剩的人越少，所以相当于你每滑完一趟之后休息调整的时间就越短。
0: 没错，
1: 可能还没喘过气来，马上又要雪地摩托拉上去开始下一轮的比赛了，所以真的是非常巨大的考验。
0: 自身说的这个体能呢，从运动员走线的情况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看到到了这轮比赛，运动员的走线已经很难完全贴近旗门，
1: 对，
0: 都是在失控的边缘，就看谁的意志品质更强了。这样的话，女子组半决赛第二场，捷克选手马特罗娃，22岁的天才少女，这是她第3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只拿到第23名，这次则进入到了大决赛，就是冠军决赛当中。

0: 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将进入到最后两场的角逐。经过之前的比赛过后，两位意大利选手在半决赛当中失利，将会在小决赛当中来争夺一枚铜牌，而进入大决赛，也就是争夺冠亚军的将是奥地利选手派尔以及捷克选手马德罗瓦。经过一天的比赛，最后一轮滑行，这同样是对于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比赛开始，小决赛正式打响，一场意大利的德比之战将竞争本届冬奥会女子平行大回转的铜牌。这轮的滑行相较于半决赛两个人都更放得开了。
1: 是的，
0: 看一下这个计时点，目前阿芬特暂时领先0.24。要进入到最后的冲线，哦吼，阿芬特最后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冲道的达尔马索最终是逆转取胜。达尔马索收获了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的铜牌。这是他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当时只获得这个项目的第29名，没有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在两次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也仅仅在2023年参加混合团体拿到过第4名。本届冬奥会主场作战，为意大利队拿下铜牌，自己也非常的兴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 我相信在每一届的这种大型的运动会上啊，作为东道主选手参赛，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能够拿到荣誉，绝对都是在他们一生当中难忘的时刻。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我们说可能在赛前我们期待的是意大利队，不管是男队还是女队，可能都有着更高的目标去冲击啊，但是最终只拿到一枚铜牌的情况之下，还是有如此的情绪宣泄，也就不会很难让人理解。
0: 嗯，泪水当中可能也有些许半决赛失利的遗憾。
1: 对，
0: 但最终收获这枚铜牌，自己还是相当的开心。再次向他表示祝贺。意大利选手达尔马索收获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平行大回转的铜牌。28岁的运动员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之下拿下奖牌，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
1: 意大利队本身女队啊，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冬奥会的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块奖牌，就是特雷特尔在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意大利女队在历史上冬奥会拿到的第二枚奖牌。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锁定在出发台，将会进入到大决赛的竞争。奥地利选手扎比内派尔将会对阵捷克选手马德罗瓦。红道的是派尔，33岁，但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马德罗瓦22岁，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冬奥会之旅，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之旅。来看一下最终冠亚军决赛的竞争。比赛开始，女子组的冠亚军决赛，红道这边起步比较困难，蓝道的马德罗娃建立起了领先优势，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滑的蓝道，顺利战胜对手。
1: 哦，失控了，
0: 这边马德罗娃越滑越快，哇，红道这边派尔已经是。

0: 连续出现失控的情况，已经被对手拉开了。
1: 我感觉他已经很累了，想要控制自己的身体现在变得非常困难。
0: 没错，我的罗娃他应该也注意到对手的情况，所以现在越滑越稳，越滑越稳，最终率先撞线。祝贺捷克选手马特罗娃在米兰奥运周期实现了质的飞跃。北京冬奥会他仅仅是平行大回转项目的第23名，连决赛都没有进，两次世锦赛最好成绩也仅仅是第7名，却在冬奥会这个最高舞台上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另外呢，这一场决赛也体现出来了捷克队在这个方面的人才储备。我们一直在期待着莱德茨卡是不是能够实现冬奥会的3连冠，但是今天很遗憾他没有进决赛，不过金牌还是留在了捷克队。在拿到了这一枚金牌之后，现在捷克队在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女子组比赛里边啊，已经是收获了3枚金牌了，
0: 是的，
1: 甩开了瑞士队，现在独自领跑这个项目的冬奥会历史金牌榜。
0: 在今天现场的观众当中，其实我感觉有差不多1/3是来支持莱德茨卡，然后剩下2/3是来支持意大利队。莱德茨卡出局之后，整个观众席是一片寂静。意大利队运动员没有机会争夺金牌之后也是一片寂静。
1: 是，
0: 但马德罗娃再次让现场沸腾，一下又出现了很多捷克的国旗。这就是马德罗娃这位年轻运动员给大家带来的惊喜，也希望他能够接过莱德茨卡的手中的这个接力棒。当然莱德茨卡现在还依然非常非常有竞争力啊。
1: 是的，
0: 捷克队现在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有2位世界顶尖的选手，
1: 2位冬奥会的冠军。
0: 马德罗娃也将成为本届冬奥会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赛场的最大的黑马。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男子组的四分之一决赛了。利维尼奥是意大利滑雪国家队在每年冬天冬训的基地，
3: 对，
2: 所以选手们对于这个环境啊，整体相对还是比较熟悉。虽然我们说平行带回转的这个旗门的设置啊，肯定不是每次都相同的，但是对于整体的环境，对于雪质，对于这个山的脉络的走向，对于光照等等等等一些细节的条件，意大利队显然都是更加的适应。
3: 没错，
2: 有的时候在高手对阵当中，就是这样一点点的适应，可能就会帮你挣出来0.01、0.02秒的时间。
3: 而且在

0: 速度对决当中啊，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经过了刚才的八分之一决赛啊，现在是有八位选手挺进到了八强当中。
0: 嗯。
1: 在这里边呢，同样也包括着两位意大利队的选手，因为本身啊，刚才像牛一浩介绍的，这一次意大利的男队呢，他们是派出了四位绝对的顶尖高手啊，不管是从个人能力、状态，还是说对于世界大赛的经验的积累，都是绝对的顶尖水准，就是奔着这一块金牌来的。
0: 嗯，
1: 但是呢，进入到八强之后，现在只剩下两个人，好像多少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意外，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意大利队是不是能够如愿拿到男子组的这一枚金牌。首先我们关注第一组的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由蓝道的加拿大队的选手高德来对阵在红道的保加利亚选手扎米菲洛夫。扎米菲洛夫他的妹妹刚刚呢也完成了比赛，
0: 嗯，
1: 但是很遗憾被挡在了半决赛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大门之外。比赛开始了，这两个人算是八强当中在冬奥会的作战经验相对不太丰富的选手。扎米菲罗夫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而高德也仅仅是第二次。
0: 男子组的比赛跟女子组相比呢，出发是非常的关键。
1: 是的，第一个计时节点，扎米菲罗夫是稍稍领先。在平行打回转的比赛当中啊，除了我们看到赛道是选手们选择上的一个决定比赛的因素，另外呢就是他们在每一次出发过程当中啊，对于关键门的处理，在整个赛道的过程当中，有几处的关键门如果处理好的话啊，将会对你接下来三到四个门的速度提升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没错。
1: 好，扎米菲洛夫进入四强了啊，赢了0.03秒钟的时间。
0: 这场比赛扎米菲洛夫呢，就是凭借强劲的出发，把这个微弱的出发优势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1: 是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他当时应该领先到大概0.2秒钟以上，但是最后呢，被高德追回来，两个人最后的差距只有0.03秒钟的时间。
0: 在利维尼亚的雪上公园，既能够看到单板滑雪最精湛的技巧，我们也能够领略到单板滑雪项目当中最极致的速度。
1: 是的，从慢动作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选手们会短短的有一瞬间腾空的感觉，这个并非是他们主动选择起跳换刃，而是因为速度太快，弯又太密集，角度又太大，有的时候是被选板弹起来。这种极限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控制自己身体的稳定性，同时保持速度，这个都是高手的必备技能。
0: 非常接近的一组对决，
1: 保加利亚的选手扎米菲罗夫率先挺进到了四强当中。
0: 哇，今天利维尼亚雪上公园确实是战无虚席啊。
1: 这个比赛的观赏性实在是太强了，太强了。而且呢，刚刚进行比赛的这个时间刚好是光照比较充足，气温比较高，一天里面最暖和的时刻。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是意大利的老将菲什纳勒来对阵韩国选手金相谦。两位呢都是有着非常丰富冬奥会经验的选手，菲什纳勒这已经是他的第七届冬奥会之旅了，但是在之前呢从来没有在平行打回转项目当中站上过领奖台。
0: 45岁的老将。
1: 是的，两枚世锦赛的金牌得主。菲什纳勒在红道，金相谦在蓝道。马上要经过第一个计时点，菲什纳勒现在看上去身位是稍领先，0.15秒钟的差距。哦，这里菲什纳勒出现了一些小问题，金相谦趁机超过去了，那两个人差的还不远。
0: 菲什纳勒又追回来了。哇，
1: 第二个计时点他落后0.06秒钟。哦，这一枪真是太惊险。哇，菲什纳勒彻底出问题了。哇，太可惜了，这样的话

金相谦击败了费什纳勒，进入到了四强当中。我感觉费什纳勒今天好像有非常巨大的心理压力啊。这一趟里边，其实他在最后出现巨大失误之前，已经有过两个小失误。但是所谓差之毫厘啊，谬以千里。当你持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最后终于导致了最大的一次失误，导致他直接被判了 DNF。

0: 走线大了之后调整得很快，那后面又是被奇门给带到了，把自己的节奏把自己的重心带跑了。
1: 对，最后这一下卡血其实非常关键啊，让他直接失去了对于雪板行进方向的控制。
0: 克什纳勒也很不容易，他的两枚世锦赛金牌是相隔十年。
1: 对，
0: 第一枚世锦赛金牌是在2015年，第二枚是在2025年，也可以说在知道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拿到这个本土的主办权之后，他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想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就这再次证明自己。在那场比赛还比较遗憾，
1: 意大利男队本身派出的四位选手都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里边至少拿到过一次第一名。
0: 没错，
1: 而像菲施纳勒呢，这一今年的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已经拿到过三个分站赛的第一。
0: 嗯，
1: 但是很遗憾，今年还是被挡在了四强的大门之外。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下半区当中的情况，另外一位东道主选手意大利队的菲利切蒂将会在红道出发，来对阵蓝道选手斯洛文尼亚的马斯特纳克。马斯特纳克呢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现在菲利切蒂肩负着所有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期望了，
0: 嗯，
1: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比赛开始，菲利切蒂一上来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0: 嗯，
1: 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看一看在第一个计时点领先0.19秒钟，但是他显然在刚才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进入到第一个平台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减速，让马斯纳克直接超过去了。
0: 哇，菲利切蒂追得非常凶。
1: 在第二个计时点菲利切蒂已经落后了0.34秒，不好了，没有了，他也基本上放弃了，
0: 错过了最后一个奇门
1: 啊！意大利队可能是重压之下啊，选手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把压力转化成为动力，
0: 嗯，
1: 他们太想拿这枚金牌了，但是他们最终的表现甚至还不如自己的女队啊，刚刚至少女队还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四强里边，
0: 是，
1: 但是意大利队四位男选手齐齐的被挡在了四强的大门之外。
0: 感觉在红道目前有一个区域似乎是有一些坑坑洼洼的情况。
1: 对，哦，菲利切蒂和菲施纳勒基本上是在相同的地方退出比赛，
0: 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其实菲利切蒂他开始滑行之后，因为上一组他的队友菲施纳勒刚刚出局，能够感受出来他在开局段呢是有意识的，把自己的滑行线路呢稍微调得大一些，更求稳。
1: 是，
0: 但最终还是出现了失误。
1: 就是在这里感觉有一个暗坑一样，
0: 嗯，对，
1: 咱们俗话说像是有个地雷，
0: 嗯，
1: 让他们直接在刻滑的时候啊，这个雪板的刃啊直接被弹起来，
0: 是
1: 失去控制。哇啊，意大利队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原本男队金牌的希望是最大的。
1: 是的，
0: 现在整个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氛围感觉降到了冰点。
1: 是的，
0: 相信在差不多5分钟或者10分钟之前，这里热闹的场景大家还记忆犹新，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种人头攒动的欢快景象。
1: 是的，好，接下来是最后的一组1/4决赛了，两位奥地利队的选手将会同场竞技。在这其中呢，我们将会看到在红道出发的5届冬奥会的名将本杰明卡尔，这也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的卫冕冠军。在蓝道出发的是45岁的奥地利老将普罗梅格。两位都是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也都同样是这个项目当中的常青树。比赛开始，两人现在几乎是并驾齐驱，
0: 嗯，
1: 马上将会抵达第一个计时点。普罗梅格在身位上稍稍领先，

0: 现在啊，可能经过刚才的两组对决之后，红道的选手心里都会有些阴影。
1: 嗯，反而现在感觉有反超的势头。
0: 来看一看，到了这个关键的位置，这是关键门。卡尔没问题，处理得非常平顺，漂亮！哦，卫冕冠军卡尔击败了自己的同胞普罗梅格，0.12秒的优势啊，挺进到了四强当中，占据了最后一席的席位。卡尔滑完，我们其实现在反倒可以反推过去，确定刚才两个意大利的选手，他们确实是太紧张了。
1: 没错。
0: 哦，菲什纳勒和菲利切蒂也在红道出发，但是很显然他们的处理没有卡尔这样的从容。
1: 嗯，最终比的还是硬实力啊。卡尔还是凭借自己超强的实力，战胜了同胞普罗梅格。在过去五次冬奥会能够三次登上这个项目的领奖台，并且拿到一枚金牌，证明卡尔确实是一位大赛型的选手。
0: 本身呢，在这一个项目啊，在正式比赛之前，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预判和前瞻都认为是四位意大利选手将会联合起来围剿本杰明卡尔。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啊，本杰明卡尔挺进四强的同时，发现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人。
1: 是，男子组这边的竞争形势确实跟赛前很多人预测的有很大的差距。
0: 对，
1: 这个赛季在世界杯赛场上，意大利队表现得太出色了，所以也让大家对意大利男队这边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本杰明卡尔仍然证明自己在大赛当中稳如泰山的表现。男子组这边的半决赛对阵，张菲罗夫将会对阵韩国选手金相谦，而斯洛文尼亚的马斯特纳克将会对阵奥地利名将卡尔。
0: 来关注男子组的两场半决赛，
1: 一组对决马上将要开始。
0: 在红道出发的将会是保加利亚的选手扎米菲罗夫，今年只有20岁，在去年的世锦赛他是拿到了平行回转项目的金牌，目前呢也已经多次站上过世界杯的分站赛领奖台了。而在蓝道出发的是韩国队的选手，冬奥会的四朝元老金相谦，今年他已经创造了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成绩。

0: 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詹姆菲罗夫是稍稍领先的，金向前落后0.21秒钟的时间。看一看第二个计时点，哇，领先的变成了金向谦，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只有3秒。赛道的最后三分之一段，两个人还在并驾齐驱，金向谦稍稍领先，率先撞线，金向谦闯进决赛。
1: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获胜。
0: 之前我们介绍过，金向谦此前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只是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拿到过第15名，这一次闯进到8强里边，都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最好战绩，现在更是直接挺进了决赛。韩国队本身在这个项目里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就是银牌，是由李相浩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创造的。但对于他们来说啊，海外作战，在欧洲还能够挺进决赛，其实挺不容易。保加利亚的小将詹姆菲罗夫其实表现的也已经很出色了。之前我们介绍过，在去年的世锦赛他是平行回转项目的金牌得主，同时呢也是去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本身呢就有着非常好的能力和实力，这也是保加利亚在这个项目当中未来的绝对的新星。
1: 詹姆菲罗夫出发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
0: 对，
1: 但是

0: 中后程感觉体能下滑之后没有把节奏稳住。
1: 好，接下来将会是下半区的半决赛，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奥地利的本杰明卡尔，这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同时也是第五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今年已经40岁，他也是开幕式上奥地利代表团的旗手，可以说是奥地利在冬奥会当中的旗帜性人物了。另外一边，蒂姆·马斯特纳克来自斯洛文尼亚，今年35周岁，第三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拼，在北京冬奥会他在这个项目当中拿到银牌，也就意味着两个人是上一届冬奥会的决赛竞争对手。比赛开始了，

0: 两个人在出发赛段的前三分之一，几乎是不分上下。卡尔落后了0.35秒钟的时间，经过第一个计时点，过每一个奇门的时候，两个人保持着几乎相同的态势，就连刻划线路的选择都相差不多。哦，卡尔刚刚的两个门过得非常的好，哇，最后险胜了，就是在倒数第四、第五个门那里过得非常好，一下把马斯纳克给甩开了，
1: 哇，行云流水，最后一个奇门也是相当的惊险啊。连续两届冬奥会，两个人都是在最后阶段相遇。冬奥会，卡尔战胜马斯克纳克，登上最高领奖台。然后本届冬奥会，双方半决赛相遇，还是卡尔胜出。
0: 我觉得这一场半决赛的比拼到最后才分出胜负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平行打回转比赛当中的关键门。我们看到卡尔在实现对于马斯特纳克超越的时候，已经到基本上倒数四五个门，而再往上一个门就是这个赛道的关键门。关键门把握好了之后，将会对你接下来的三四个门的提速有非常巨大的帮助。
1: 是，
0: 所以高手对决，处理好一个关键门，有可能会直接为你带来比赛的胜利。
1: 就是最后收尾阶段这几个奇门的处理，卡尔还是更加的老道。
0: 本杰明卡尔有机会来实现在冬奥会当中的连冠。他的对手将会是韩国队的选手金相谦。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小决赛。
0: 小决赛在红道出发的将会是保加利亚队的选手詹姆菲罗夫。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位选手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5年出生，到现在呢是20岁。而在历史上，冬奥会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保加利亚队的选手能够在单板滑雪男子平行大回转项目当中取得过奖牌。今天他有机会帮助保加利亚队实现历史性的突破。而另一边，蒂姆·马斯特纳克，这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今天有机会继续冲击领奖台。小决赛开始了，在蓝道的是马斯特纳克，在红道的是詹姆菲罗夫。詹姆菲罗夫现在是稍稍领先，马斯特纳克在刚才的奇门出现了一些问题，速度有非常大的折损，现在已经落后了0.3秒，在第一个计时点，哇，又有一些问题。现在詹姆菲罗夫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
1: 詹姆菲罗夫需要把自己的后程做得更好。
0: 哦，现在在经过第二个计时点之后，马斯纳克已经逐渐的赶超上来。两个人现在在相同的奇门几乎是

0: 丁佳琪去看一看最后表现，要通过终点的定格照片来观看了。哇，这场小决赛真的是太惊心动魄了。
1: 哇，在这场小决赛当中动用了本届冬奥会才开始启用的终点摄像机。
0: 其实在赛程的前一半，我们甚至已经会觉得比赛没有悬念了。但这就是马斯特纳克的能力，这就是他的信念。作为上一届冬奥会的银牌得主，他还是没有放弃。
1: 对于詹姆菲罗夫来说，其实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是全程特别好，但是后程体能下降之后呢，速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0: 是
1: 给了对手追击甚至反超的机会。本届冬奥会相较于北京冬奥会呢，最大的变化就是针对非常微小的差距，就像这场比赛一样，在终点呢引入了超高分辨率的终点摄影摄像机来决定最终谁率先撞线。
0: 那最后三个旗门的时候，马斯特纳克持续的在缩小着和对手的差距。看一看，
1: 哇，
0: 这么看似乎是詹姆菲罗夫稍稍要快一点点啊，因为有效部位是身体。
1: 所以呢，最后会压低身体，用自己的手尽可能往前。
0: 对。就是这个瞬间啊，因为地面上有红色，所以啊，詹姆菲罗夫现场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保加利亚的观众现在也已经陷入到了非常疯狂的庆祝当中，他们的庆祝团体就在我们的评论席下方啊，所以看的是一清二楚。年轻的詹姆菲罗夫也创造了保加利亚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冬奥会的新的历史，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站上过领奖台。20岁的詹姆菲罗夫在这一场小决赛里边击败了上届冬奥会的银牌得主马斯特纳克，非常非常微弱的优势，通过终点的定格图像才判断出来的最终结果，让马斯特纳克也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阶段。
1: 詹姆菲罗夫呢，后续如果把自己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后程的能力再加强一下，相信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关注男子组最终的大决赛，金牌争夺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红道出发的40岁的奥地利老将本杰明卡尔 regular 角位，这也是本届赛事的卫冕冠军。而在蓝道出发的是韩国队的选手金相谦，1989年的1月30号出生，目前是37周岁。比赛开始了，在红道的是本杰明卡尔，在蓝道的是金相谦。本杰明卡尔在努力寻求着卫冕成功，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里只有一位选手能够连续两届站上冠军领奖台，那就是瑞士的名将邵琦。本杰明卡尔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二人吗？目前他稍稍领先于金相谦。对于两位选手来说，体能的消耗都是非常巨大的，这是他们两个人今天单一比赛日里边的第6枪。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两个人只有0.04秒的差距。接近终点，越来越近了，卡尔率先撞线。奥地利的选手本杰明卡尔连续2届冬奥会拿到了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男子组的冠军，成为了历史第二人。在他的第5届冬奥会之旅之上，他收获了

0: 自己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三枚奖牌，第二枚金牌。兴奋的卡尔一件一件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他要向大家展示他强健的肌肉。这是多么令人兴奋、令人疯狂的一幕啊！
1: 卡尔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1: 在今天被所有运动员视为噩梦的红道，卡尔一路过关斩将，他永远选择的都是红道。而且两场比赛都是在最后的几个棋门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优势，
0: 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底气，知道自己的能力所在，也知道自己究竟能做到什么。但是对于任何一位啊，在世界大赛当中能够成功卫冕的运动员来说，他们付出的努力，他们所肩负的压力都远非其他运动员可以想象，因为当你已经成为冠军的时候，你自然会成为大家研究的目标，会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在这样的周期过程当中，你还是能够站在世界的顶端，站在巅峰。很显然，他们付出了比其他人数倍的努力。
1: 这将是卡尔第四次站上冬奥会的领奖台，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0: 当然，对于韩国选手金相谦来说，今天也已经实现了自己征战冬奥会的突破。这是他个人第四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之前仅仅是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这个项目的第15名。今天呢，也一路过关斩将，闯进到了最终的决赛，拿到银牌。
1: 这个成绩也评了韩国队在冬奥会这个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0: 是的，之前呢是由李相浩在18年的平昌冬奥会拿到了银牌。
1: 卡尔的庆祝也将会成为本届冬奥会的经典瞬间。
0: 全脱完了再全穿上，感觉也挺费劲的啊。一件一件地收拾着自己的装备，看得出来他想在这一片场地上多待一会儿时间。好，各位观众，以上就是我们对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项目的全部转播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牛音浩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荫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1: 是的，
0: 男子冰壶的最终金牌战比赛呢将会在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1: 是的，
0: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0: 15-3，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1: 是的，
0: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1: 对。
2: Okay, line's good. Play the weight right here. Line's good.
3: Room.
2: Just play the weight, Mark. Line's perfect.
4: It's in there. It's in there.
0: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伊磊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伊磊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1: 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0: 对，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

0: 队伍的成员。
1: 是。
2: Go for
1: it. Reach really good.
3: Reach really good.
1: 14-6. Right on it. Hard bed.
0: Yep. 好球。
1: Hard weight. Hard weight. Hard weight.
0: 好球。
4: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4: 对，
0: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树带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4: 是。
0: 穆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4: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0: 是。
4: 于金牌。
0: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4: 是。
0: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
4: 是。
0: 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4: 好球。
0: 嗯，好球。
4: 红球露出来一半。
1: I like ten and a half.
4: Okay. I like ten and a half. 有打水。
5: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3: Yeah, too much up here.
5: Wait.
0: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1: Which good? Hey, down, please. Hair light. Yep.
4: 84的成功率。
0: 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4: 是。
0: 传到了赢后的黄。
4: 产生相关。
0: 嗯。加伦特当过古书队八年的二垒和一年的三垒，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十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4: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
0: 嗯，
4: 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0: 对，
4: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这就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4: 打水。
1: Go ahead, man. Yep. Hard.
4: Hard. Roll. Hard.
0: Hard. Roll. 甩过了。
4: 甩过了。
0: 对侧露出来，几乎全露。
4: 英国打甩。
2: Try.
5: Try and give you 11-5 first.
3: Yeah, curl locks at the end. 11-5.
0: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少一个排名。肯尼迪排在第三。
4: 好球！
0: 球啊！手上是真有功夫。
4: 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球是真听话。
4: 是。
0: 甩得严丝合缝。
4: 加拿大继续悬科。
0: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

0: 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了。马克·肯尼迪呢有4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1: 他也是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0: 对，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舒、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5-6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1: 英国三垒的第二球，干球。好球，
0: 好球，轻轻磕一下。
1: 是的。但相对这个球有点做得太外，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看完现在这个球，加拿大还会有顺时针这一侧的黄再去做一个传进传粘。

0: 加拿大三垒的第二球传进。
1: 传科好球，
0: 好球，红球还能用上，英国队。也可以说我传科，把他这个球也可以对正砖的同时，也可以把它往后磕，形成垫背。
2: 对。
3: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4: 7-8. Yeah, I'm just worried at least him back in on the same shot again to be a bit of a bother. Like, a lot.
2: 上来第一局就开个小会啊。
0: 嗯，是的。
3: What do you need to the red? How much the red?
4: Quarter.
3: We've got, I think, quarter.
0: 从那边的黄来讲的话，他要是做击打。中间的那个黄能走，但不会太远。
2: 对。
4: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2: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0: 是的。
4: Ten.
3: Yep.
0: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呢，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2: 对。
0: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2: 布鲁斯·穆拉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0: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2: 打。
5: 哇！
0: 好球！
2: 哦，这打得 好细腻啊！
0: 嗯。
2: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0: 非常好，
2: 非常好，
0: 是的。

0: 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1: 对，
0: 特别细，
1: 他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0: 对，
1: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0: 嗯，是的。加拿大也能打，
1: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各布斯。拿到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
0: 他
1: 甩远了。
0: 嗯，是的。
1: 嗯，这球是打薄了。
0: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他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磕黄磕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
2: Unless you want to play the head and roll and say make a draw in the first end.
0: 现在是两个红球，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1: 四个空，
0: 是的，
1: 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0: 嗯。
3: Ten five. Go away. Ten five.
4: Head roll. Okay. I guess. Five eight.
0: 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1: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0: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挡。
1: 对。
2: Base game。
1: 莫阿特的打甩。
2: Low tens, low tens,
3: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low.
0: 打得有些正，
1: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儿。
0: 嗯，是的。
1: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0: 是的。
1: 嗯，投进来拿一分。
0: 对。
1: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9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得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0: 是，
1: 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7局后手的一个3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0: 是。
2: Look just one inch less, just a hair less, yeah.
4: Feel it out, nail the weight.
0: 加拿大最后一球，
1: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嗯，黄球需要下线。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一分，
1: 一分。
0: 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
1: 嗯，
0: 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1: 这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0: 哎，是的。
1: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
0: 嗯，
1: 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0: 是的。
1: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
0: 嗯，
1: 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0: 是的。
1: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0: 对。

0: one round. Good shot, buddy. Very good.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Go heavy.
1: That's good.
0: Go heavy,
2: 10.
1: Yeah. Even if they're showing a piece this side, not bad. Yep.
0: I love it.
3: Whoa, whoa, whoa, whoa.
4: 11秒的力量。
1: Oh, yep, yep. Whoa, whoa.
0: He's good, Bruce.
1: Whoa, whoa.
5: Clean.
1: Whoa.
5: Yep,
1: yep,
5: yep.
1: Whoa. Yep, yep, yep.
2: 也甩多一些，
4: 是甩多一些。这样的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悬打。我们看看漏多少，几乎一个球。
2: 是啊。
4: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我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
2: 嗯。
4: 一旦漏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甩。
2: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哎，手拿把攥啊。
4: 是。
0: Weed's good. High 11.
1: Weed.
0: 11 and a half. Weed's pretty good.
1: Weed, curl.
0: Curl.
1: Curl now.
0: Curl.
1: Curl now.
6: All day, all day.
1: All day, yep, yep, yep.
0: Go, Brett, go!
1: Yep, yep.
5: Drummer.
4: 好球。
2: 好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4: 是的。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2: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4: 是。
0: I'll give you 10.
6: Focus on the rope. Yeah, you guys.
1: Low tens.
4: 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
1: Low tens, waist good. Ten.
4: 击打甩。
1: Clean, curl, clean.
4: 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2: 哎，像啊，来了来了，好球，
4: 太好了。
2: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4: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2: 对，就只漏了个边。
4: 是直接做传击双飞。
6: Good shot.
1: Oh, whoa, whoa, yep. Whoa, curl, curl, curl, curl.
2: 打正了，
4: 打正。
2: 嗯。
4: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2: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4: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2: 对。
4: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2: 对，
4: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2: 嗯。意味着黄湖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1: No curl yet.
6: Line's great.
0: On your brush, just past it. Wait, perfect.
6: Carve if you're heavy.
0: Never you, Bob.
1: Little heavy, Grant.
4: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
6: Never off. Okay. Line's fine. Line's fine. Line's fine.
4: 好球，
2: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无效弧，那就别闲着。
4: 哎，是的。
2: 帮帮忙，拖一下。
4: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2: 对，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4: 对呀，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2: 对，
4: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一球直接旋进。

0: 他就边区站位，
1: 对，
0: 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1: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0: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

0: 边是这个。
1: 哟，这个往旁边甩，那会不会伤着自家红吧？
0: 打完往中区走。
1: 嗯。
0: 底区的那个红相对靠近这个场地边，如果即使相关的话，应该也是不会留在营内。打得太薄。好球，
1: 可以，这个往上弹这一下啊，
0: 对，是的，
1: 那就传。加拿大队这个传击要打好了，可能得飞出去三颗红球。
0: 是。
1: 传。
0: 哦。
1: 嗯。这个偏差比较大哦。
0: 是的。而且相对来讲，这个传的话不是特别的高。
1: 嗯。他是怕自己的球留在中区，所以有这个顾虑就打得薄了些吗？
0: 我觉得他没有这种顾虑。
1: 至少是清了个站位啊。
0: 是。
2: 来，这个喽。
0: 阿飞喽。这个补位。再往下来点。好球。
1: Good sweeping。
0: 是。
1: 一膀子力气啊。好擦冰啊。
0: 再去做一个传打。
1: 这回很正。
0: 对。
1: 嗯，好球。
0: 好球。还有打手。
1: 对。带走两个。
0: 是的。打甩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1: 会往下走。
0: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1: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0: 是的。
1: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0: 对，
1: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0: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1: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0: 对。
1: 哎呦，差一点，
0: 差一点，
1: 差一点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0: 是的。全打定。
1: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哦呦，天哪，这
0: 头发丝儿，
1: 好密集。
0: 是。

0: we're very close.
1: Okay, if he knows me, this is Brad.
2: 那行，挺淡定。
1: I was hope.
3: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2: 是。
4: Law Evans,
5: clean.
4: Yes.
5: Law Evans.
3: 打黄。
4: Eleven.
5: Yeah.
4: Eleven.
5: Come on. Come on. Gotta go, honey. Gotta go.
3: 好球，
2: 好球，
3: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2: 是全飞是没问题，
3: 对，
2: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3: 对，
2: 那零比零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3: 确实
2: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3: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黄球，三颗红球牵制啊。
2: 是的，
3: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2: 对，
3: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2: 是的，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是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
6: 是。
5: 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
6: 嗯。
5: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6: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5: 哎，是，
6: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5: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6: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那种默契的这种程度，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那种一个眼神，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5: 对，这支队伍2017到2018年到现在是8个赛季，一垒到四垒保持不变。然后呢，从2018年世锦赛开始，每隔一届世锦赛提升一次名次。
6: 嗯，
5: 2023、2025两届世锦赛已经提无可及了，那就两个金牌。
6: 是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多年的默契的。

0: Skip. Hart. Hart. Hart.
1: For the love of it.
0: Hart.
2: Out again. Out again.
3: Oh.
4: 不过还是没有打出去啊。
2: Not bad.
5: Shot.
4: 没有打出去就意味着对方呢，这个球之后赢得还是有三颗黄符。
3: 打完之后这个劲儿还是有点泄，不够。
4: 对，和刚才二垒类似啊。嗯打甩。
2: Wait, clean.
0: Ten.
2: Yep. Clean.
0: Oh no.
2: Clean. Curl. Clean. Curl. Curl, Ben. Curl, Benny.
0: Curl.
6: Come on.
2: Keep going.
0: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2: Curl.
4: 排成一条线。
3: 是的。
4: 这个打定偏一点就有了。
3: 对。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在边区黄的上面。
7: I mean, right in the ballpark. I thought so too.
8: Play weight was great, bud.
2: Give me a hair thicker.
1: Yep.
0: Whoa. Whoa. Whoa. Whoa. Yep.
2: Yep.
0: Hard.
4: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2: OK，
3: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4: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胡打甩之后，三个黄胡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3: 对。第二球打甩，
4: 甩得非常好。
3: 是的，
4: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3: 这有些薄啊。
4: 是啊，三个黄胡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3: 是的，
4: 站位红胡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3: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4: 四个了，
3: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4: 对，
3: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4: 对，打中间绿圈了。
3: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纯是在这给自己挑战，
4: 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3: 是，对。

0: 其实双飞就是两个目标距离都有点远，而且又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打得厚点。这下这剩下两个黄离得更远了。
1: 是的，
0: 替线投一个，让左边的黄和中间投出来的黄平行，
1: 还是尽量去平行。那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0: 对，
1: 心态是不一样，尤其是在第九局。
0: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1: 是，从二垒开始，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2: Well then, Backy, it's close, guys. Okay, stay with me here.
3: Sweep for T, line's good. Curling big.
2: Line's good.
3: Curling big.
2: Back button. Line's good.
3: Back button's not bad.
2: Fine.
1: 那这个球必须要停在七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它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0: 伸了一颗球左右，对。
1: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背影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0: 对，
1: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0: 叫暂停了。
4: I mean, either way, Seattle
5: throws the freeze.
1: 站一个。
6: Freeze on the run double, guys. Got a quick one, I think.
5: You ever freeze here? You're almost calling to miss
0: it. 格雷格德拉蒙德。
1: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它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0: 对，
1: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0: 对，
1: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吧，才能折到这儿来。
0: 对，那如果要正粘圆心黄的上方呢？
1: 你正粘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0: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1: 也会有三分。
0: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1: 对，但是你粘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0: 还能好点。
1: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粘是更容易。
5: Number
3: one, like a 14-1, 14-2.
2: Very similar to the last time down here.
1: 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0: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1: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0: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1: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
0: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一定要沾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1: 那这个球加拿大
0: 有四分了。
1: 打薄，
0: 对，
1: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0: 对，要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1: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0: 哎呦，莫阿特喝了口水啊，嗯，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10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
1: Wait's perfect.
2: Clean.
1: Ten.
2: Clean.
1: Two.
2: Curl.
3: Curl.
2: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0: 打到了。
4: 嗯。
0: 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
4: 啊，
0: 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
3: 三分。
0: 三分局。
3: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0: 对。有连着几手4颗球吧，
3: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2个，完了加上他的1个，
0: 对，
3: 是连续这4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0: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3: 对，
0: 真打出来一个4分局，
3: 嗯，
0: 第10局想要一下子拿3分，
3: 是的，
0: 那就难上加难了。
3: 这个是3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
0: 嗯，
3: 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0: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8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1分。
3: 对。
0: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2局的2分局。
3: 嗯，
0: 除此之外呢，就是2个1分局了。
3: 是的，那所以现在加拿大是领先2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进一球直接进赢。
0: 嗯，2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3: 是的，
0: 多么接近的比赛。黄球搭在了5环的边上。他们距离自己的奥运冠军可能就差这一局。
3: 嗯，英国队的中区站位。
5: Easy line, good.
6: Small room.
5: Weight's good. Line's good.
6: Line's okay.
5: For your brush.
6: Line's fine.
5: Weight's nice.
3: 直接把这个进攻改向从中区。
5: Curl.
6: Get there. You're gonna get.
5: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Nice shot. Get there.
0: 嗯，踩中线。
3: 嗯。加拿大第二个球同样是进攻。
5: I got heavy.
6: A little heavy.
5: Hey, you don't have.
6: Whoa! Top four.
5: Aim it, Brad. Brad. Brad. Brad. Brad.
6: Wait, it's good.
5: Brad, I think it's your rock, buddy.
6: I know.
5: Wait, wait.Line's good.
6: Breath
5: rock. Fight the four.
6: We're almost right to it, guys.
5: Just clean that room.
6: Right to it.
5: Curl, Mark. Curl it, Mark.
6: Right to it. Right to it.
5: Curl it, Mark.
6: Curl it, buddy. Curl it, curl it.
5: Good job,
6: guys. Good night.
5: Good night.
0: 这局第一个球是中区的站位啊，
3: 对。
6: Same turn or no?
5: Top eight. This is the curlier side.
6: Is this there?
5: It is. Yeah, we like that.
6: Riddlin almost pushed that. Seems to be it's been.
3: 因为加拿大的第一个球他直接就要进赢，尤其领先2分，他肯定前2个球都是要进赢。那莫不如那加拿大英国队先说，我再站一个，站的话同时站在中线，你又不能打。
0: 对。
3: 形成一个站位点，最后的话，那我得2分，中区也是我现在要得分的这么一个位置。
0: 嗯，
3: 然后即使呢，加拿大把自己的中区敞开，那我再随着这个局势来去做一个边区的一个进攻。
0: 对，如果他一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这组对阵是山东高速和上海九世系列赛的第二场。今天山东高速的开场先是交给陶汉林拦下，直接一个接约翰逊传球的灌筐。山东高速的首发安排外援是32号克里斯跟11号约翰逊，国内球员是51号陈林坚、20号陶汉林，还有1号高世炎。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是打造成一片橙色的海洋，今天在现场是座无虚席。因为呢，作为主队的观众，虽然这个比赛呢对他们来讲有可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对于山东来讲是比赛的氛围和士气是必须要营造出一个必胜的状态。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是迎来了一波23连胜，加上季后赛，这已经是24连胜了。而对于山东来讲，常规赛排名第8，从常规赛的战绩来看，24胜对上上海队的38胜，还差了14个胜场。
1: 现场有多少山东球迷？这个广场防守中，欢迎体育馆以及捍卫主场的防守。
0: 克里斯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攻防两端都是一样。克里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犯规数控制，因为这个克里斯呢，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但有时候犯规数的控制和情绪管控如果不够理想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而上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18分，球队能够把比分一直紧咬的一个功臣之一。伍德文找掩护之后要3分，上海九世开场还没有得分啊，反击陈林坚，这球要3分被盖了。李红雄

然的防守专注力还是很高的，古德温快推，主动冲击克里斯，还是没有打进。又吹了陶汉林的犯规。球应该是陶汉林失去篮板球的身位，往前有一个这么一捞啊，刚好打到了王哲林的面。现在是防投手防投手啊，李洪权和陈林坚是互相对位。多普顿推篮下，很明显今天上海开场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克里斯更多的冲击，因为刚才比较早的领到第一犯，克里斯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后边就没有再去过度的下手。冲击篮下，这边也一样希望给多普顿更多的杀伤。上海队的快推，张俊麟分球找到古德温，李洪权的三分球怎么样？上一场比赛李洪权呢6分6个篮板，这六分呢是三分线外获得的，不过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啊，6投2中，所以今天李洪权这点能开的话，对上海是一个好消息。

0: 第一位还是贝珍丹纳洛夫顿，再给克里斯，这球直接打板弹到了陶汉林手里，但是也没有把球接稳。
1: 球迷全场球场球迷一起防守，防一个。

陈元雄失误了，高速推反击自己上啊，这个球上的有一点太急了。上海九十今天的回放速度非常快，这个球呢山东高速已经推得够快了，上海九十还是能冲回来把这个球完成一个干扰。谢志杰上，谢志杰上主要是要承担更多防守的重任，换下陈林坚。约翰逊，上海今天防得真好，然后传球都变得很困难。王哲林推篮下，现在克里斯真的不敢下手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陶汉林也并没有给到过度的支援，过多的支援。今天篮板球丢的太多了，这现在上海九市这至少进攻篮板抢的得有3到4个。山东高速得需要通过暂停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控制犯规这个目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对于篮板球有点失控了。先是用张智霖来单防约翰逊，弱侧上来的接应，古德温反击漂亮，得不了分啊！山东高速这个现在整个内外线的传导球被切断了，这种球就是名牌啊，摆明了要去传，防守队员都没动就把球破坏了。11-2的开局，上海九十在客场啊拿出了必胜的决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

能要换人了。跟进王哲林，跟进的一个暴扣，13-2。现在山东高速进攻呢有一些断电，而且整个传导球呢显得是磕磕绊绊。

员来处理啊。快，大快，15-2。怀特塞德示意这个球赶紧叫暂停吧。事实证明呢，在这个暂停之前，上一次暂停山东高速也并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这次秋岛也没有叫暂停啊，是用了一个换人。现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现在山东高速啊没有人能持球破局，对约翰逊是夹击，剩下点都是1-1来防。就现在呢，让珀塞尔上来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持球攻击的问题。现在持球没有攻击力。上个是联跨蓝带威忍者侯宇。郭凯刚刚上来。

这个球终于是打破了场上僵局，或者说打破了山东高速的得分荒。约翰逊是不害怕一对一的，这个球呢是佯装走上线，实则走了左手，而队友也帮他挡住了防守队员。约翰逊借挡拆杀入篮下的一次得分。上一场十九分啊，全队第一进攻点。同时呢，佩斯有18分，高时延有15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今天很显然，山东高速回到主场，这个压力要比上一场还大。上海现在上了一个双内线的外援组合。今天这应该是丁彦雨航也来到了山东高速的现场。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丁彦雨航啊。可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丁彦雨航啊感到可惜啊。如果他的巅峰期，他的伤病可以避免，巅峰期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山东高速未必不敢想象总冠军啊。所以伤病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确实是打击巨大，这是天敌。刘铮上了，

球方法就盖了，裁判员应该吹了一个干扰球。阿德赛德啊，真是运动员的优秀的典范，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还能够保持如此好的身体状态，上一场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反跑，这球太难了。

0: 应该是换上八号琼斯，陈林坚再配合一起登场，换下陶翰林和约翰逊啊，珀塞尔，换的是珀塞尔。但因为没办法，怀特塞德在场上就是内线，邱彪知道没法换人，所以克里斯是不能调的。啊，换了，还真换了，现在正常轮换，所以现在是约翰逊没有下，约翰逊搭上八号琼斯，现在山东算得上是一个小阵容在场上去，这个还是很大胆的，要增加外线的进攻。陈林坚这个球非常关键啊，回来就是洛夫顿在篮下的一个二加一，因为洛夫顿可以打持球，所以看上去呢是一个双大的外援在场，但实际上洛夫顿打法他跟那个小外援区别也不大，他可以消化很多的球权。第一节上海九狮的进攻效率很高啊，打了还不到七分钟已经拿了22分了。博凯拿到了进攻篮板，谢里勇伟这个防守又很黏，照顾约翰逊，给了争球，上一次球权是山东的，这次是上海的。现在山东队还是没有破局者，
1: 我们所有的平均都在站在一起，这里是山东，这里我们最棒的球迷一起防守争议捍卫主场。

底角三分球再中。今天上海九世啊，这客场进攻状态反客为主，第一节是一点不给山东高速机会。山东高速现在第一节能不能得分上双是个问题，而陈杰给出了答案。今天第一节比赛，当其他的外线进攻点全部哑火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是陈林坚。这是这个赛季山东队的一笔重要引援，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之下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郭凯顶防洛夫顿，防守不吃呗，洛夫顿也是能够轻松的完成强打。洛夫顿今天效率高啊，五投四中了，一个队都没有洛夫顿一个人得分多。克里斯再回来，现在上海是上了福格，

0: 天荣。打回了赛德。哇，这个球呢是郭凯在篮下的积极拼抢点进了。高度的出手比上海的组数还多，好球啊！谢里永伟越打越自信。第一节比赛结束了，29-12啊！上海九市今天的进攻效率非常高，单节得分就可以体现，而山东队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受到上海九市的层层这种压力的防守吧，进攻显得有一些滞涩。下的强攻，这球再造犯规。
1: 好，变成了变强，我们。

0: 再给到低位，诺夫顿连续背身强打克里斯，克里斯的现在防守啊比第一节要果断了一些，但是篮板球还是没有。今天这克里斯跟唐汉林篮板球怎么去配合，还是需要再明确一些。
1: Thank you.

球。谢里欧美今天已经是两次中距离了。高诗妍在第二节如果能够把外线的进攻火力能够补充上，会对局面带来不小的改变。左一个右一个，今天李善荣上来之后三分线外这个大跳投，这真是效率极高啊，而且他兜出来从底线兜过来这个接球就出手啊，非常果决。

0: 李天荣这两个三分球过后已经拿到九分了。高希言也有回应啊，这个三分球它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如果在上半场结束分差就来到30分甚至更多啊，这个会把山东高速这个心气儿打没了。很显然今天上海九世的目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浇灭山东高速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
1: 每一分，我们一起拼搏，山东队！

0: 话，我来给他一次。
1: 这球给的漂亮，但是协防也非常快。球给媒体吗？这球应该张镇麟已经退到最前面了。夹击平球再回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但再分一下就好了。古德温现在这个反击的效率真高啊。这球打进之后呢，双方的分差来到了30分。高田是在去跟裁判员去交流上一个回合是不是有被犯规。现在这场比赛看上去山东高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才打了一节半，分差就拉开到了30分。张天博带这个球呢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呢要延续比赛的可能性是摆在山东面前的第一要义，因为才用了一节半的时间，39-90就能把分差扩大到30分，半场球想追30分都不容易啊。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90刚才用了半节时间打了一个19-6，半节拿19分。

0: 这个半区的两组系列赛啊，现在为您转播的是山东跟上海，另外一组呢是北京北汽还有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就这个半区呢，这两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相遇。上海卓尔现在进攻是真的非常顺，就是个人终结能力和整体的配合效果很好。要掩护，难啊！啊，顺势一起，真是放松啊！这球都没有运球，太放松了。上海九十今天这个上半场分差可能就要奔着40分去了，这就是拿出了一种必胜的决心，而且不光是要赢球，是要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下一轮比赛来奠定一种气势，舍我其谁的气势。
1: 来

顺了。现在上海勇士呢，把整个比赛都攥在自己手里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他的这个不光进攻效率高啊，防守一点都不降强度，这样呢会让山东高速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这个困难程度越来越大，比赛情绪越来越低落。追身反击，底角三分终于进了。这些球呢都是在延续着那么一丝丝的追分的希望啊。中路门户打开，好，这里直接被拦截下来，这是受伤了吗？就是倒地之后没有直接快速起身啊，千万别受伤，因为赢了这么多了。现在上海勇士健康更为重要，想要获得这个赛季的总冠军，全员健康是上海勇士最需要的。这球防的没问题。

0: 这一次球员的最终赛场。
1: 刚才应该是王治林受伤之后啊，没有吹停比赛。高世炎应该是造了张振林一个犯规，张振林是主动让比赛要停一下。那这球裁判员可能是要看是给一个普通犯规，还是要升级为一个投篮，要变成一个投篮犯规。要投篮犯规的话，就要罚三次了。

0: 权，刘铮出界。
1: 山东同意，山东高速。前场出场能量，山东高速。
0: 难啊！张镇麟现在这个单防能力确实强，无论是防国内球员还是防外援啊，因为他这个两米的这个锋线，他这个封锁能力、防守面积确实大。怀特塞德球被高飞岩切了，想要犯规没吹，回身反击，这球呢打回到了30分分差以里。所以这个比赛的情绪对于山东队来讲特别重要，就打到现在，刚才已经30多分的分差，打到这个节点上，比赛已经是这么困难，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情绪是第一位的。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讲，实际上也不需要有什么包袱了，这个时候30分左右已经不需要包袱了。

北京。

陈林坚今天真的不辱使命。这个赛季陈林坚实际上在一些比赛里给的机会并不算很多，到了季后赛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0: 这个球曹汉林已经主动的去干扰了，谢李宏伟还是可以把球给稳稳投进。上海九是靠的不光是外援啊，这些国内球员今天的比赛状态同样非常出色，他们确实把在今天要结束系列赛的态度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山东队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放弃，虽然半场已经落后达到了26分，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双方在上半时结束，比分是来到了32-58，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山东高速26分。上半时的分差实际上一度是达到了36分，不过山东高速在第二节呢，他们也没有放弃，还是拼尽全力要捍卫自己主场，至少是要为荣誉而战。高诗妍、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跟陈林坚，这是下半时比赛山东队先上的阵容。上海九狮呢，是外援方面还是古德温搭档洛夫顿，另外李洪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还是今天上海首发的那套安排。其实半场58分，上海九狮的进攻确实出色，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防守表现。半场只限制山东高速拿了32分，这个防守今天针对性非常强。首先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让山东这个小外援接球之后不知道下球的空间，面对这种突然的夹击应对不够及时，还是说山东高速现在这个外线的支配球能力啊，处理球能力的队员还是少。高诗妍呢零零星星打了几个，但是并没有形成对于整个局面的这种改变，还是证明上海这个防守啊更有侵略性。

0: 三分球砸进，今天全民间似乎是对比赛的准备非常充分。
1: 防守的，防守，
0: 这是球队最需要他做的。现在三分球七投四中。

0: 队防守比较稳定，防守两分。老板，南方的请进。请问我们，大家请请保持，欢迎入场，好的，欢迎用语。
1: 罗弗顿两罚中一，保险出身，再打强力肩，又一个。哇，今天这个夜晚啊，对于强力肩来讲，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他来到这支球队的作用。为什么他还能在场上，这是他的价值和球队对他的使用的意义。

我应该才把他交给他给断了。还是在给陈林坚挂无球的掩护，古德文抢的也非常凶，这球给过来了。

这么远啊！三分之六个三分，陈林坚一个人进了五分。陈林坚这一点打开局面，不论防守这么好这么大，实际上呢，要想想有别的办法没有？ 你不能说这比赛到最后成了陈林坚一个人打了，这外援还得有发挥啊，内线还得有呼应啊，对，就你得让其他人得参与进来。陈林坚与杭就在篮架下方挨着分空灵坐着，这也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份子。 在不久之前呢，是刚刚宣布退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天呢，这个信号制作方啊，应该也是，应该这个导播也是非常怀念丁彦雨航在山东的时光啊，所以结合着场上的情况，几次也给到他镜头。如果丁彦雨航在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不会是这样。当然，这比赛没有如果。

0: 克里斯就是跟裁判员在较劲啊。
1: 来到他的主场的防守。

机会啊，就说分差现在分差来到21分了。现在山东光速呢，目的就只有一个，得在三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至少迫近到20分以内，至少是15分以内吧。到这些单外援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搏一些生机。感觉上海九是领先30多分之后，这打得也非常放松啊。可能大比分领先也没有办法一直紧绷着。不给三分。这陶汉林终于也进了。

现在分差是19分了。山东高速不是没有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于安迅压缩防守，又被盖了，就地反抢。这个球其实可以看一看啊。

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欢迎。

这个球应该看一看，值得一看。

这球首先是约翰逊是往里点，往里抹，巴德塞德是往外，手掌是往界外的方向。所以看最后这一下是不是怀特塞德碰到的啊？两个人手臂是交织在一起。

孙健最后的宣布啊，果然这个球权是给到了山东高速的球权。第三节还有四分钟，分差是19分。山东高速要利用双外援的杰斯，要想办法追分了。上海九十也要顶住这段时间的压力啊，现在就是这一口气切断了，可能山东高速就翻不过来了。但是山东高速这口气如果续上了，这比赛还有机会。这次防守洛夫顿单防成功。

今天呢，在济南现场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支持者。上海队啊，就是现在只要注意力一集中，状态稳下来，又快速建立领先。陈林坚底角再做尝试，也是不能寄希望于陈林坚每个三分球都进，但分差现在又来到了25分。

0: 快攻罗伯顿的一个背扣，只要上海现在整个局面就是呈现出，只要上海开始发力，分差又一下就拉大。这比赛就是这样，双方呢就是看你这个阵容的深度啊，比赛强度能不能匹配得上，包括身体的天赋能不能匹配得上。就是先有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联赛，美职篮哈也好 ，CBA 也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联赛也好，现在就是已经呈现出一个趋势，你身体级别、对抗级别、身体的能量先匹配，再谈技术层面。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没有办法匹配的话，就先别谈技术，因为技术可能没有施展的空间。
1: 先烈的苹果追分时刻将到。

就是现在怀特塞德在禁区里的作用啊，就是跟文班亚马至于马刺队是一个作用了、啊。现在他这个禁区的防守覆盖面积太大，一场比赛能有六个封盖上海队，就证明他们在整个篮下禁区内的这个护框能力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

篮下张镇麟又造成了防守犯规。三分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打了一个10-0，分差的迅速又基本上回到了30分分差了。当然，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里，你会发现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还不是说通过一两个人能把差距能弥补上来，因为这连续的至少是3-4个赛季了，上海九狮他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打造一个银河战舰，他要打造出在联赛当中的一支冠军之师，所以就这个赛季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努力开花结果的一个赛季了。所以赛季之初，如果你让两个球队去定目标，我想上海九是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山东高速大概率球队的目标应该不是总冠军啊，当然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的，但山东高速应该不是最终目标定在总冠军，就拿这个赛季人员构成而言，所以说球队的目标首先赛季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争取更好的成绩肯定是摆在第一位。说话间呢，怀特塞德再次送出一次封盖，这是上海九狮本场比赛第8次封盖。所以如果说再回到赛季之初的球队目标的话，今天这个结果可能是对于目前落后的一方山东队来讲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就是说可以理解输球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争取再打得再精彩一些，但实际上对于山东男篮来讲啊，现有人员目前看上去进4强就是比较的费力，因为首先呢，从国内球员目前的配置来讲，目前阵中陶汉林现在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没有国字号级别的内线，外线高。

0: 赵世炎呢，实际上他虽然是国手，但是在国家队的定位他不属于说这种超强得分能力的，他还属于说把更多的特点都放在防守端。那么以攻防，所以从进攻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目前山东队阵中没有说进攻天赋特别高的球员啊。陈林坚属于投手类型的，这个赛季加盟球队呢，对他的使用定位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再加上外援呢，目前来看发挥有时候有些起伏，但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打的有一些逆风球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上海队这个赛季是常规赛的第一名，今天在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78分啊，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三节过后，目前呢是继续保持大比分领先。怀特塞德6分9个篮板2次盖帽，还有1次助攻。这个数据说实话没有多么的抢眼，就是没有多么的惊艳，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场上的战术作用、战术地位是非常高的。上一场系列赛第一场，怀特塞德拿了全场最高的23分。今天这个比赛呢，感觉怀特塞德还没有就是感觉上还没有是100%的一个发挥。
1: 这边是请大家继续的放弃球，我们来请孙球员的这个。

这个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的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今天这比赛呢，球标指导让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

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的主力，所以就是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

0: 克里斯这个赛季呢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啊，他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赛季山东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杀入季后赛，进入到八强啊，克里斯的发挥，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但今天其实克里斯的登场时间并不算多，因为这个赛季克里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伤缺席的一些比赛。在季后赛12进8的系列赛里呢，山东队呢是淘汰了辽宁，2-1淘汰辽宁，第二轮遇上了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确实也是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在落后30分的情况下呢，现场还有观众为山东高速去加油啊，这是体现了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爱。
1: Go ahead.

现在呢，上海九市是一点点的调人了，因为已经领先来到三十分。说实话，现在三十分呢，从比赛正常的发展来讲，实际上的悬念不是很大。但是今天上海队还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啊，现在基本上还是派的一个主力阵容。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他是不可能轻易下主力的，因为这个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把分差得缩小扩进。王作霖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内线之间的对话。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7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汉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啊，自己实际上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表达，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能打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陶汉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山东队。

三分球再中，还有五分钟。其实啊，现在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主力队员的保护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又争了三分，要上替补了，刘伟就要上替补了。这是五号王正，应该严鹏飞跟袁长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啊。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不温不火。而邱标照这个时刻也换下了陶汉林，我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陶汉林。这场比赛他贡献了12分7个篮板，投篮8中6，说实话对他来讲这种努力的付出吧，已经是他尽己所能了。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多少还是有一些苦涩的。对于这些球队的老将来讲，现在就是打一年少一年，职业生涯肯定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对于球队来讲，还是需要着眼于未来，去尽可能的去为未来去做更多的储蓄、储备。人才的梯队的建设，争取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好球！袁勋呢，最后时刻也是争取在为球队做出尽可能的贡献。连续两记三分之后，现在分差呢是23分。上海呢是先下了外援。山东的这个赛季还是有收获的啊，谢志杰的这种异军突起，他在场上对于核心球员的防守，包括他的整个这种带来的活力，是山东队所需要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于德豪能够尽快的从伤病当中康复，也期待着山东队能够在后边越来越好。

今天呢，张镇麟也是提前被换下场了。这样的话呢，目前上海队应该是除了，哎呦呦呦呦，哦，鞋掉了，吓一跳了。这个时候真是不能受伤。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比分是94-66，比赛的胜负悬念已经不大了。最后时刻呢，山东队还是把约翰逊留在场上，他们想要尽可能的缩小分差。

0: 郑州高速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无论是丁彦雨航带领球队去杀入到赛季的决赛，还是说在今天他们攀登席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竞训总监季敏尚，包括现在教练组的成员这个李靖宇，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在球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很显然，现在山东队呢还是有很多可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快速提升的空间。
1: 对，你自己做，是不是？

刘铮最后时刻呢一次突破上篮得分。

上海队呢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选择进攻了。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跟邱彪指导已经在中线握手致意。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广东和北京之间的系列赛的获胜者。我们希望山东高速下个赛季可以卷土重来，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同时也期待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在接下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接下来我们将要为您转播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的决赛。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库珀伍兹，2000年的9月7号出生，目前世界排名在第22位。库珀伍兹呢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第6名。上来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一周转体720度，目前回转的节奏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来看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cork 带抓板，22秒70，整体也是非常完整的一次表现。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次发挥也比较的满意，因为整体来看呢，首先时间还是不错，时间分转化也能得到17.45分。他的这个第一个跳台啊，我们看完成了一个 back double full。
1: Questo in questa finale 1 abbiamo veramente l'università del mogul, l'eccellenza mondiale si è data appuntamento qui.
0: 关键是跳台之后和接下来这一段的回转的衔接是非常的连贯，非常紧凑，没有任何速度上的损失，而且整体行进过程当中慢动作也能看得比较清楚，他上肢的姿态保持的是比较稳定，这也是回转分打分考量的一方面，上肢要稳定，手呢要尽可能保持在身体的这个平面前方，不要到侧方或者是被弹到后边去。哇，83.60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啊，这个确实对得起他刚才的这一次出发啊，值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几乎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他的回转分高达48.2分。今天比赛里边的第一个啊，80分以上的成绩已经出现了。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马特·格雷厄姆，这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银牌得主。第一个跳台是 back double full， 第二个跳台，哇，1080的 quirk 落地不错，22秒59。连续两位出场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还是展现出来了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能力。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相同的，都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加转体720度。他们最关键的就是在第一个跳台和之后的这一段回转衔接的非常好，不需要任何减速降速调整，非常丝滑的就进入到了下一个赛段，帮助他们节省了时间。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完成的1080 quirk。

0: perfectly,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im. A little bit, nah, let's not even call that low. That was a great landing.
1: 看一看格雷厄姆的成绩，81.56分，也在80分以上。哇，现在三位澳大利亚队的选手排在前三名。好，先看一看，这是瑞典队的选手瓦尔贝里，卫冕冠军，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选手，同时击败了金斯伯里和库岛刑侦，非常厉害。回转处理的非常好。22.14完赛。
2: Isvalia, the best. We made it.
0: Greg with a big spot down here in the finish. Check out jump number one.
1: 瓦尔贝里在第一个跳台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0: I can take this already. This was the fastest time we've had today with 18.20 on the time points. Of course, that midsection perfection.
1: 今天呢，他是和自己的资格赛相比啊，提高了在两个跳台的难度。资格赛的时候第一个跳台做了一个 back full， 随后今天做了一个 back double full。第二个跳台呢，做了一个720度的 quark， 81.35分。他也已经确定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绝对传奇人物，加拿大的名将米凯尔·金斯伯里。这是加拿大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的旗手，个人的第四届冬奥会了，此前三届全部站上领奖台，一金两银。上来先是一个720的 quark 转体，衔接了一个1080的 quark 转体，23.24。比赛用时呢是稍慢了一些，和其他的选手相比，所以他时间分上会打些折扣，只有16.72分的时间分。
0: One of the hard tricks that you can do, little bit backseat double landing, but makes it look so easy, and not even showing that he is backseat. He's coming right back into the rhythm, right back into that midsection. And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style in mogul skiing, when we talk about perfection, this is what.
1: 那上一届冬奥会呢，他是输给了瑞典队的瓦尔贝里，而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在单人项目当中呢又输给了日本队的库岛刑侦，结束了自己的世锦赛三连冠。这个项目里面，其实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基本就是看金斯伯里和库岛刑侦两个人在大赛当中谁能争夺第一，偶尔有其他的选手可能会冲出来。82.56分排在第二位，顺利进入到第二轮。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朱莉安·维尔，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720度的 quark， 22.98完赛。
0: 78.84. Let's check out the replay here for Julien Viel. Super clean double full, perfect body position.
1: 这个 back double full 的完成是非常干净的，身体的姿态控制的也很到位。下来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进入到回转的过程当中。那时间分转换现在是有17.07分。
3: Julien Viel incredibile, la sua compostezza nonostante l'altissima velocità.
0: A couple of small little wobbles I spotted in that run, but one more time, I'm no judge, I'm just a monkey with a microphone.
1: 这是第二个跳台完成的720度 quark 空中带抓板。

0: rap. That just gives you a perspective on how good he sets that trick and how much amplitude, how much airtime he's generating.
1: 80.02分，也确定进入到下一轮了。啊，现在紧张的是法国选手穆伊了，因为还剩下最后一个没出场的选手，也是去年世锦赛的冠军选手日本名将枯岛行真。第一个跳台选择了 Crop 专题，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要保持住，不要失控啊！这里稍稍减速，进行了一些调整。22.61。
0: Full focus in the circuit, get the goggles right, and then dropping in jump number one, the double four. Haven't seen a better one today. Ikuma Horishima, as usual, with a lot of amplitude and with a lot of speed.
1: 上来先是一个1080的 quirk。 枯岛行真他厉害的点在于他回转很厉害，同时跳台难度储备动作很丰富，又可以做 back double full， 又可以做1080的 quirk， 完全看比赛当天的状态来进行选择。在预赛里边啊，枯岛行真是回转分排第一，跳台分也排第一，所以这就是他的全面性。
0: But let's wait for the score for Ikuma Horishima before we get ahead of ourselves. Currently in eighth place, Thibaut Mouille from France.
1: 80.35分。这样的话呢，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同时呢把法国的选手提布穆伊给挤出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决赛第一轮过后排名前八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马修格雷厄姆、杰克逊哈维都已经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另外还有两位加拿大队的选手金斯珀里和维尔，美国的尼克佩吉、日本队的枯岛行真以及卫冕冠军来自瑞典队的瓦尔贝里。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赛第二轮的比赛。好，接下来是加拿大队的选手朱利安·维埃尔，第一个跳台是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转体720度。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quirk， 落地后座了，22.42。这个 back double full 完成的也很干净，很漂亮，落的也非常干净，没有任何雪花溅起。在每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啊，尤其是第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第一个跳台之后衔接的是赛道最长的一段回转距离。第二个跳台反倒还好，落下来之后直接是最后一个冲刺区了，雪包相对比较稀疏，没有那么密，雪包的体积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最重要的雪上技巧最重要的赛段就是第一个跳台之后的这一段衔接非常关键，很多选手出现失控的状况都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看一看维埃尔的得分，79.7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世锦赛冠军选手枯岛行真，来自日本队的名将，1997年12月11日出生。枯岛行真有机会帮助日本队在这个项目里更进一步吗？上来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这和第一次决赛出发的时候有一些区别，有了改变。哎，小心，看上去也要快要失控了。呜，1440的 quirk 落地，22.23。枯岛行真是在决赛里边拿出来了两个跳台的绝对的高难度啊，一个 back double。

0: Body and Quark.
1: To get into that top three at least, because you want it, you know. It's all about th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0: 平昌冬奥会的银牌，世锦赛五枚奖牌，三银两铜，就是从来没在冬奥会和世锦赛上拿到过金牌。不，暂时排在第三位，80.88分。好，接下来看一看米凯尔金斯伯里。过去三届冬奥会，每一届他都有奖牌收获，能否连续四届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第二个跳台，1080 quark 落地撞线，22.79。哇，金斯伯里真的是这个项目当中传奇一样的存在。92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在现在的比赛里边已经完全称得上是一位老将了，但是他仍旧保持着非常非常高的竞争力。之前我们说过，他已经有了100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荣耀，而在世锦赛上也已经获得了9枚金牌，4枚个人项目，5枚双人项目，另外还有4枚银牌和2枚铜牌。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来看，金斯伯里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雪上技巧运动员。他能实现连续四届冬奥会都站上领奖台的壮举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过这一点。Absolutely incredible run there from Michael Kingsbury. And look at the technique in that midsection. He is flying through the course, but always fall line skiing, always pointing the tips downhill, accelerating. 回转也是相当的出色。时间分有17.33分。两个跳台上的难度虽然不是今天的全场最高，但是完成的相当漂亮。金斯伯里对于这届冬奥会的这一枚金牌一定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上届冬奥会金牌被抢走了，上一届世锦赛金牌也被抢走了，他肯定需要在米兰冬奥会上收复失利。排在第一位，83.71分，排在第一位，挤掉了日本队的枯岛刑侦。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最年长的选手金斯伯里现在是排在第一位，还剩下最后一个登场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看一看第一个跳台 back double full， 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压力一定是非常巨大的。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720度的 quark 落地撞线，22.61。哦，有非常大的几率啊，来冲击领奖台。时间分转化得到17.57分。库珀伍兹呢是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里边，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他这个项目拿到第6。啊，在此之前呢，从来没有站上过冬奥会或者世锦赛的领奖台。今天他其实有很大的机会。现在排在第三位的瓦尔贝里，成绩是82.40分。他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领奖台呢？就从每一个定格动画来看啊，整体的 back double full 身体的姿态还算是相对比较平直。这是第二个跳台，选择了720度的 quark， 抓板尾。看一看他的得分会是怎样。 所有的现场观众也都在。

期待着，库珀伍兹自己也在期待着。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其实他的回转完成的也算是挺不错的。排名第一，83.71分，83.71分，他和金斯伯里的得分是相同的，但是因为他在回转分上更胜一筹，所以他赢了。难以置信的一场冬奥会的决赛比拼啊！最终前两名的选手是通过评分比较回转分来确定最终排名。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冬奥会和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今天成为了奥运会冠军。加拿大队的金斯伯里拿到银牌，而日本队的枯岛行真收获了一枚铜牌。

0: 十八世纪，伦敦街头的工人们在议论一个能打架的茶叶店伙计。《泰晤士报》上还刊登过他与师傅1787年至1790年期间一系列斗拳。拳击运动的基因里离不开草根泥泞，画家也帮助我们记录了拳击从约架斗狠到都市决斗场的有趣进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于洋教授、王雪丽教授。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于洋老师，我们先来看这张画作。
2: 这幅作品呢是由贝洛斯完成的，叫做《邓普西与菲尔波》。在当时影像和摄影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那个年代，来记录和反映社会生活，如此近距离的描绘一个比赛，拳击比赛的瞬间，应该说也是在这个时代吧，算是留下了一个视觉的图谱。
0: 它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强烈，更像是一张新闻摄影图片。
2: 是的，因为以往特别在古典主义时期呢，都是表现静谧的、优美的啊那样的瞬间，那么表现如此动感的啊，甚至于带有残酷的、激烈的这个瞬间，应该说带有它的我们叫一种现代性图式。由贝洛斯完成的这样的一件全场画面，在20世纪初期的艺术作品之中并不是很多见啊，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画派，叫做垃圾箱画派，有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也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场域啊。因为在现代艺术史上，垃圾箱画派特指那个美国在20世纪初期以纽约地域为中心，带有反叛性、反思性的这样的一批来自于底层的艺术家群体。那么正因为他们多数是生活在底层的贫民窟啊，来自于拳击场、码头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把身边的这种底层的生活啊来加以描述啊。那么应该说用他们的这种粗粝的表现性的笔触，应该说一反原来的古典主义的那种优雅和静谧。在他们的笔下呢，更愿意把产业工人、普通的人的生活、平民的生活，甚至于那种能够透过画面能够闻到汗臭味啊，能够闻到普通的市井气的那种生活，是作为垃圾箱画派的一个主张。那么正像邓普西与菲尔波这幅画所展示的，就是这幅画相当于是垃圾箱画派的一个宣言一样啊。那么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古典主义的处理方式已经有了完全的不同。首先它要打破画面的平衡和静谧感。我们从结构来看啊，画面之中的主体的这两个人物形象，拳击手的形象，一边是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这个邓普西，一边是倒翻在地即将跌下场外的菲尔波。尤其这个菲尔波的形象，他的右臂左腿啊就形成了一个大对角线啊，那么这个对角线就把整个擂台切割为两个斜边斜角。那么尤其是画面呢又采用了一个观众的视角，仿佛是我们就置身在
0: 拳台之下，
2: 拳台之下，而且很靠前的 VIP 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仰视视角，仿佛是观众能够看到当时的那种飞剑的

0: 血迹啊，那种打拳的声音啊，都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特别是这种血迹的这种血红色、暖色和这种冷蓝色的那种阴影，又形成了色彩的对比。应该说，垃圾箱画派近距离的表现暴力，并不是对于暴力的美化，而恰恰是对于工业化暴力和这种阶级矛盾的一种解剖和反思。
1: 所以老师这张画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躁动的20世纪初的纽约城市，甚至是地下拳场那种喧闹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么强烈的一种艺术的风格，和当时这项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吗？
2: 因为在20世纪的美国纽约，拳击运动呢在发展是也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说它还是一个半地下状态，所以刚才于老师也讲到，那是地下拳场，它是一个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野蛮的运动。费洛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呢，拳击运动也正好处于一个从野蛮到越来越职业化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迅速的加快，大量的人进入到城市工作，那产业工人上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的，那么拳击场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情绪宣泄的一个场景，一个叫做表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刚才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看到广告牌，那就说明什么呢？那时候无论是投资人还有这些这个媒体也都关注到了在拳击比赛当中蕴含了很多的商业机会，因为大量的人希望获得这种观赏的一种体会，那比赛就有了更多的观众。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媒体、企业家就开始在拳击比赛当中进行大量的投入，比如说无论是日报的头条，无论是比赛现场的奖金的设置，包括媒体的宣传，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推动着这个拳击运动向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资金的涌入、观众的关注，拳击运动也不得不更加的规范化，它的比赛也要越来越规范的组织和管理，否则的话那投资人和观众也不答应啊。所以反向的来说也推动了、加速了这样运动的一个规范和职业化的发展。在这幅画作当中，这位获胜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邓普西这样的人物，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明星就是明星，通过媒体的包装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那这样的话拳击手也变得愈发的职业化了。应该说在这幅画作当中，如果配合当时工业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时代背景，可以看出来是这种拳击的职业化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情绪和体育的这种逻辑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也是拳击从半野蛮半地下的一个运动变成正规的一个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这个画作还是抓住了拳击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的。
1: 正像雪莉老师讲到的，邓普西在那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在媒体初步发达的那个时代，他是绝对的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仅是明星，似乎都有了某种神性。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看，画家是如何把这种超级明星异于普通人的这种高大的形象感表现在画布当中呢？
0: 正像雪莉老师所讲其实艺术作品是最适合也是最擅长做这样的一种造星的这种形象的描绘。那么贝洛斯的这幅画虽然是一个看似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构图，包括用新闻写实的这种构图方式来展现，但实际上它一定是经过了改编、经过了升华、经过了再造重塑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它表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场景，但是它却让人所有的人相信并且所有的人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出现了一个全民的英雄。这个英雄是通过提炼展现的一种视觉神话其实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纪念碑性其实也有一个神坛，所以其实上用表现一个神坛上面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所有在工业时代底层的劳动者乐于看到的。他们希望有一个自己所信仰的大家都希望他赢这样的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的宣泄。而贝洛斯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看起来画的是运动员、拳手，但实际上他

不再是在画人，而是在造神。通过造神，他把邓普西这个形象，你看这个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形象，身体上扬，权势凌空，是一个典型的

0: 邓普西的形象，其实也是20世纪初期最早的体育商业化、体育媒体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由视觉媒体构建出来的体育超级明星的形象。
1: 随着新闻、电报、摄影术甚至电影术的蓬勃的发展，那第一批的媒体明星、公众明星，像邓普西这样的，不但被美国人知道，甚至被整个世界每一个角度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明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早期的体育明星是如何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的？
2: 早期的拳击明星呢，基本上是通过两个方式来去保持和媒体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同时呢通过媒体来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公开自己的训练和做赛事的宣传，所以往往会邀请媒体呢来去拍来去看自己的公开训练的这个场景来去做一些报道，同时呢也为即将举行的赛事呢做预热、做宣传。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很多的拳击明星，当然当他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他也会接受今天我们叫代言赞助，但在那个传统时代，它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些商业机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代言和赞助，保持在媒体上相当的曝光率，用这样的方式呢，通过媒体和公众保持一种连接。应该说，邓普西为今天的体育明星通过媒体来形成自身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标签，也是打下了一个基础。
1: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普西在那个时代也是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所以每当有比赛的时候，相信包括像贝洛斯这样的画家，可能真的都是坐在拳台之下去观看这个比赛。
0: 对于邓普西这样的形象，其实贝洛斯确实是一个，既是一个粉丝，也是一个造神者。贝洛斯画过大量的拳台的速写，那么这些作品虽然是黑白的，虽然是铅笔、炭笔的，没有色彩的，但是你仍然能够感觉到现场那种浓烈的竞争的、刺激的、充满荷尔蒙的那种抗争的那样的一种氛围。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到贝洛斯他经过长期的观察，深入到拳手的身边的观察，我相信他可能跟拳手有的甚至是朋友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感情，把艺术家跟表现对象的距离无限的拉近的时候，他会有非常强的一种代入感他也会把自己的情绪、把民众的情绪都会划入到画中。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每个时代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被历史书写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正是垃圾箱画派对于艺术史最伟大的颠覆。
1: 平民英雄其实可以有很多，但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的选择和艺术家的笔下，最后都会聚焦在拳击手的身上？您怎么理解？
2: 我觉得门多萨的故事其实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启发，因为他本身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伦敦茶叶店的杂役，最后也成为了拳击史上非常有代表性也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我们在这张肖像画当中看到的这位门多萨很像一位绅士。1780年的时候，当时的门多萨16岁，在伦敦的一家茶叶店当一个杂役，但是由于这个送货的搬运工向店主呢勒索巨额的搬运费，他呢替店主出头，替自己的老板出头，就和这位搬运工在泥地当中鏖战了45分钟。这一战成名，在街坊当中他就打出了自己的名气，很多人崇拜他，以至于当时英国的一些贵族也为此呢非常喜欢去看这个拳击运动，甚至为地下拳赛去镀金就在我们这张图上就能看到，发生在1787年的9月9号。当时呢这个门多萨力量技术还是不行，29分钟就被他的前任导师汉弗莱斯碾压，输得很彻底。但是门多萨呢年轻人不服，没过几个月，到1788年的1月份，他就约了第二场。但这场比赛那人就多了，当时还正赶上下雨，上万人在雨中观战那时候英国的这个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为这场比赛下注豪赌4万英镑，放在今天这就是上千万美金的赌注了。但是很遗憾，门多萨滑倒了，滑倒之后踝骨受伤，所以他再一次惜败给他的导师汉弗莱斯。转过年来到了5月份，两个人大战了65个回合，那么门多萨是用犯规获得了这个胜利。到了1790年，他们进行了最终的一次终极决赛，10分钟之内门多萨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对手。作家写下这样一段话，说本可以继续地去击打这样的他。

仁慈地收了犬。所以门罗萨在拳击史上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改变了拳击运动，虽然是个小人物，早期就是一个茶叶店的杂役，最终却成为了很多人所敬仰一个拳击运动上的传奇人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女子高地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哲凡和杨帆宇威。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哲凡。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的这样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

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雨薇，资格赛14.90。

0: 相当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一米，落地站的杨丹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凯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西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

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一出发，左转540 Toxy， 右转540 Mute， 目前不错，720 Safety，
0: 不错，
1: 右转540 Cindy， 倒滑左转540 Japan，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珊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嗯，感觉比资格赛比得要好一些，
0: 对，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1: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1: 对，
0: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1: 啊，非常清晰，嗯，每个动作环节交代得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1: 对，
0: 在资格赛呢，他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奕珊在之后的发挥。今年选手呢是要进行3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7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360，动作改变了，
0: 嗯，
1: 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哎，
1: 右转540，山上的360 tail， 26，倒滑左转的720 tail。
0: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1: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1: 对，900。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1: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其实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0: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1: 对。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

0: 方面呢是排名第八。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还是倒滑出发，倒滑右转的900 safety， 倒滑左转500是 mute， 倒滑右转700 safety，左转 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0: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1: 嗯，不错，左转的那个 tail，
0: 他把两个900放到最后。
1: 对对对。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1: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0: 是的。
1: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0: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1: 对。
0: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1: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0: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1: 对，
0: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欣。这是张可欣的第3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欣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1: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0: 对，
1: 她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0: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欣，我们来期待一下她的第一轮。
1: 右转的720 blank， 倒滑左转540 japa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 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0: 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1: 对对对，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因为摔倒了。
0: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1: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0: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1: 对。平均高度保持得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0: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1: 很高很高。
0: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1: 对，
0: 张可欣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1: 画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0: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1: 对，稳定滑行。
0: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3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破灭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3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0: 右转九百，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0: 对，
1: 这个九百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九百的衔接。
0: 她这个九百的抓板还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反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优先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在目前女子优先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0: 对，
1: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0: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1: 没错，
0: 最好的失误应该很少。
1: 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0: 正好出发，左转720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20，应该是差不多类似。不错，
1: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0: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1: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0: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1: 李芳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0: 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1: 在双手去，
0: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很棒很棒，
0: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1: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U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芳慧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0: 对，
1: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0: 正好出发，还是左转540 mute，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就碰。

0: 转五百四的 detail， 摔上侧360的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的 detail。
1: 今天佐亚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0: 对，高度后面演得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1: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0: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0: 应该是第二条，
1: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0: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游行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亚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芳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一山。19岁的刘一山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他的第二轮。
0: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的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0: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一山出发。
0: 左转540 blunt， 右转540 mute， 720 pen， 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 pen， 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0: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

0: 和一样，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1: 抓板非常清晰，
0: 是的，
1: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嗯，
0: 在执行六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1: 对。
0: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1: 对
0: 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1: 漂亮，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动作节奏。
0: 对，
1: 这是完美，
0: 很有自己风格。
1: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0: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呈现，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1: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0: 没错，
1: 因为毕竟540/720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稍微弱了一点。
0: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四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一山，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1: 倒滑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立定 tail， 右转540 mil， 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tail， 倒滑左转360，
0: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1: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0: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1: 对，
0: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1: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0: 没错，
1: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的。
0: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7点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900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1: 对。
0: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1: 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0: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1: 把手机甩出去了。
0: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四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1: 倒滑左转540，倒滑右转720，就喷。

0: Flair Tail， 右转的900 Leading Tail， 漂亮，不错。
1: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0: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1: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四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四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0: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
2: 应该是。
1: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0: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1: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0: 对，倒滑900。
1: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三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七名。加油，张可欣！
0: 正滑出发，右转的720 Toxi， 倒滑左转540 Japan， 右转360 Mil， 左转720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540 Mil， 最后一个动作。握住、
1: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优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0: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1: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900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他落住就可以了，
0: 对，
1: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0: 对，没有问题，因为三轮比赛，
1: 对，
0: 就比最好的一轮。
1: 这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60或者是540，今天直接去上一个900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900，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0: 也是一直在挥霍。
1: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三名，中国选手刘一山呢是手握第一轮的70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两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碰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他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0: 右转靠个900，别克抓板落地不错，左转的900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720 leading tail 加难了，倒滑左转720 japan 阿里欧540没有问题，
1: 扭他，
0: 哎，要一个阿里欧540，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1: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0: 对，

0: 中间加了一个720，并且两个阿里优坡都是540，
1: 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
0: 对，

0: 他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1: 丰富资格赛时候七百二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是的，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他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比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1: 没有问题。
0: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她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1: 对，
0: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1: 还是实力。
0: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她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1: 还是720 blunt， 漂亮，倒滑900出来了，倒滑782，哇，又一个720，艾斯克抓到了 double jump，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哎哎，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
1: 她。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啊，并且抓板的完成度，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0: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是她的速度没有缺失。
1: 对，倒滑的900抓 CD 抓板抓得非常实，非常清晰，两个双抓板，应该是一个 S 口一个 double japan， 倒滑540还敢做 double japan， 这个
0: 双手去进行抓板、
1: 比较考验的空中的能力，在平衡能力非常好，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
0: 非常厉害。
1: 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0: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芳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芳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1: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0: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1: 这是我看到李芳慧比赛完
0: 成最好的
1: 一条，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0: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1: 非常期待。
0: 看看佐亚特金，
1: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0: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1: 右转72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 560 540飞前，
0: 没有办法，
1: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0: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1: 对，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他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0: 佐亚特金也很年轻啊，他的

0: 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佐伊阿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它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1: 对，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0: 是的，
1: 以及完成度。
0: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1: 没想到李范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0: 李方慧在佐伊阿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伊阿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方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奕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10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3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奕山。刘奕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奕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3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奕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1: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0: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1: 还是540米，540米，782 Japan， 倒滑的540 Topsy， 倒滑540 Japan。
0: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1: 对。
0: 但对于刘奕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3轮都很平稳的选手，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1: 对，3跳发挥非常稳定，
0: 没错，
1: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0: 嗯，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奕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1: 太稳了。
0: 嗯，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奕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奕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0: 我们也很爱你，
1: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0: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3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1: 倒滑右转300 lead tail， 左转900 lead tail， 右转540 360，应该是一个 Japan 算是。
0: 没抓住。
1: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

0: 爱。
1: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嗯，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1: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0: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1: 没错，
0: 尤其男子项目。
1: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Let's see what happens here. Just the...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0: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1: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倒滑出发，右转900 safety，倒滑左转540 mute，倒滑右转720 safety。Flare tail，又一个900的 tail，又一个900 tail，
1: 很不错。嗯，
0: 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嗯，想冲击前三名。
1: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八，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0: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也不错。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1: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0: 应该是
1: 88分，
0: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1: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四。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0: 你放在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1: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一银两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Are you ready? Here she is. 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0: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七百二 tail Thompson 跳滑左转五百四。1080倒滑540360可以停。
1: 太棒了张可欣，
0: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1: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0: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1: 有一些小的瑕疵。
0: 1080落地时稍稍的有点腿分的大了一点点，
1: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0: 不错。
1: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她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三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右转 Cork 900，别克抓把900 tail 720立定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 6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布粉丝
1: 高质量的第三轮
0: Critical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1: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他比赛的特点，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他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0: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多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这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1: 节奏对，很有风格。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亚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0: 右转720 blunt，

0: 倒滑左转九百直喷，倒滑右转七百直喷，右转的七百四米，倒滑左转的九百没有问题，
1: 非常棒，
0: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1: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用心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0: 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1: 是的，
0: 真正的成熟了。
1: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0: 确实是
1: 如释重负，
0: 表现得太精彩了。
1: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他意想不到的局面，他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0: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跳，右转720 leading tail， 倒滑左转720 japan， 右转540 leading tail， 又做出一个加拿了，做一个倒滑900 tail，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1: 对佐伊阿特金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他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0: 高度完成度包括抓板，
1: 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伊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0: 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这个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1: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波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0: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1: 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第38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来到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来关注水晶宫在主场迎战阿森纳的比赛。由于阿森纳在本赛季已经提前一轮拿到了联赛冠军，所以按照惯例，水晶宫队的球员在比赛开始之前列阵，来迎接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入场。这场比赛做客的阿森纳队身穿的是白色球衣来进行比赛。热苏斯的一脚右脚推射击中了球门右侧的立柱，随后跟进过来的补射又被水晶宫队的门将亨德森抱在怀中。对于双方来说呢，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收官之战，但是还不意味着赛季彻底结束，因为两支球队在各自的欧战当中都闯进到了最终的决赛里边。在踢完这一场联赛的收官之战之后，水晶宫队将会和来自西甲的巴列卡诺来进行欧罗巴协会联赛的最终决赛，而阿森纳队则会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来完成本赛季欧冠联赛的最终决赛。亨德森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球队的队长，在门前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他也入选了图赫尔的最新英格兰代表队大名单，将会去参加这个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水晶宫队将球打到禁区里，球队的右边翼卫穆尼奥斯这一次在中路突然出现，赶在卡拉菲奥里解围之前完成了一次逾越的俯冲射门尝试，皮球被阿森纳队的门将化解掉。这场比赛阿森纳队选择了用凯帕来进入到球队的首发。这是热苏斯接到马丁内利的直传球，没有任何调整，一脚低射将球送进了水晶宫队的球门当中。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42分钟，热苏斯的破门得分帮助阿森纳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热苏斯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3粒进球。长时间的伤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热苏斯的比赛状态。而在下半场比赛当中，马杜埃凯利用阿森纳队的角球机会帮助球队在客场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个时候下半场比赛仅仅开始了3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仍旧延续着球队利用角球得分的优良传统。阿尔特塔看到这样的进球方式，在场边自然也是相当的高兴。这是水晶宫队在左路组织进攻，将球给到禁区里之后，马特塔高高跃起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第89分钟，水晶宫队在主场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而在传中的瞬间马特塔也并不越位，他对抗住了对方的后卫莫斯科拉，将球顶进了球门里。而在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在禁区之内一度有机会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虽然由耶雷米打进，但是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举旗示意这个球在行进的轨迹上由水晶宫队的球员挡在线路上，因此越位进球无效。这是替补上来的盖桑，影响了阿森纳队的门将凯帕在扑救过程当中的判断，因此进球被取消掉。随后约克雷斯在禁区之内又完成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但是也没有中目标。约克雷斯在这个赛季的加盟对于阿森纳队的夺冠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伤停补时过程当中，阿森纳队连续获得机会，这一次是替补上来的埃泽在远端跟进之后的推射又一次被水晶宫队的门将迪恩亨德森化解掉，而随即主裁判看到双方在场上意兴阑珊，也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赛季的最后一轮当中，已经提前夺冠的阿森纳队在客场2-1击败了水晶宫，
而在赛后，他们也在

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进行了自己的夺冠捧杯仪式。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由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一起携手拿进场内，而作为队长的厄德高捧起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这也是阿森纳队事隔22年之后终于又一次能够捧起英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对于连续几个赛季的努力来说，这一次阿森纳终于得偿所愿，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欧冠联赛决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阿迪哈德球场来关注曼城在主场面对阿斯顿维拉的联赛收官战。在赛场之内充斥着离愁别绪，包括主教练瓜迪奥拉以及两位效力超过10年的功勋老臣斯通斯和贝尔纳多席尔瓦都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开球队，因此这场比赛也是瓜迪奥拉、贝尔纳多席尔瓦和斯通斯代表球队最后一次出战。碧奇和斯通斯也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也是上半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被阿斯顿维拉队的门将比佐化解掉。维拉在此之前刚刚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拿到了本赛季欧罗巴联赛的最终冠军，因此无论是通过联赛的排名还是通过欧罗巴联赛的冠军，他们都已经获得了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这是在上半场比赛的第23分钟，塞梅尼奥利用角球机会在后点将球端进了球门里，这也是他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17粒进球了。前10粒是代表伯恩茅斯队，而转会来到曼城队之后在联赛里他也已经有了7球斩获。这个球贝尔纳多席尔瓦虽然出现在了塞梅尼奥的射门线路上，但是他并不在越位的位置，因此进球是有效的。菲尔福登带球突破到了对方的禁区里，随后赖因德斯将球从菲尔福登的脚下领走，完成了一次射门，多亏了维拉的门将比佐在门前的出色发挥，才避免了上半场比赛当中连丢2球。这个球比佐几乎是下意识地扬起了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底线。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维拉的角球在后点的位置，沃特金斯利用了对方防守当中的混乱将球送进了球门里，而进球之后的沃特金斯还顺势举起了场边的足球，和客队的球迷一起重温了在周中捧起欧罗巴联赛冠军奖杯的温情一幕。这个赛季在埃梅里的带领之下，维拉虽然在联赛当中的开局相当不顺利，但是他们在联赛的尾声阶段还是找回了出色的状态。这是在比赛的第59分钟，双方集体列阵一起恭送赛季结束之后将要离队的贝尔纳多席尔瓦，场面一度相当令人动容，即便是瓜迪奥拉在场边也已经是流下了眼泪。而在换下碧奇之后不久，沃特金斯就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帮助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将比分反超了。虽然第一时间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但是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沃特金斯在队友出脚的一瞬间并不越位，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扣过了回追回来的斯通斯，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当中。斯通斯和沃特金斯两个人也将一起代表英格兰队出现在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打进这2粒进球之后，沃特金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进球也来到了16个。这是在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阿斯顿维拉队又一次通过长传球发动进攻，里昂贝利小角度的打门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随即弹出了边线。这个赛季的前半段里昂贝利是被维拉租借到了意甲的罗马队，但是表现也不甚理想，随后回归到了维拉队之后仍旧是难以取得一个进球。比赛的尾声阶段斯通斯也同样被

换下场，接受着全场的送别和祝福。斯通斯甚至要比瓜迪奥拉和贝尔纳多席尔瓦更早一年来到球队。多库和同样替补上来的科瓦奇奇送出的直传，菲尔福登将球送进了球门当中。但是正当菲尔福登庆祝的过程当中，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比赛。在科瓦奇奇传球的一瞬间，菲尔福登疑似处于越位的位置，而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最终提供的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的图像，菲尔福登的臀部是在越位的位置上，这也一度让现场的球迷感到非常的不满，嘘声漫天。而在看到这样的画面之后，就连菲尔福登自己在场上都忍俊不禁，而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1-2。瓜迪奥拉执教曼城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是以输球告终，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在过去10年之内为曼城、为英超、为英格兰足球带来的改变。一个时代落幕了。离别的伤感也同样充斥在安菲尔德球场之内。这场比赛，利物浦的球迷将会在赛后送别萨拉赫以及安迪·罗伯逊。在比赛开始之前，利物浦队的主教练斯洛特情绪就相对低落，不仅仅他要送走队中的两员大将，更为关键的一方面是这个赛季他带领球队在联赛当中的发挥实在是难以让人满意。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过程当中，萨拉赫险些在自己的告别之战当中送上自己的任意球绝技，可惜欠缺了一点运气，皮球打在球门的立柱上。随后在右边路，索博斯洛伊观察之后将球高高传起，克拉芬贝赫将球停下来，调整一步右脚弧线球打门，被布伦特福德的门将卡莱赫化解掉。卡莱赫也是红军旧将，在此之前在利物浦队获得的机会并不多，因此转头来到了布伦特福德，成为了球队的一号门将，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的稳定。小将恩古莫哈出现在利物浦队的左边路，连续两步内切之后，恩古莫哈的射门没有击中目标。这个赛季当中他可以称得上是利物浦队在攻击线上的最大发现。而在赛前积52分的布伦特福德在本场比赛当中并非是无欲无求，他们也有机会来冲击下个赛季代表英超出战欧战的一席之地。这一次在布伦特福德自己的进攻未果之后，利物浦队发动了一波快速的反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加克波，头球的攻门被对方的后卫挡出了底线。在这一波的进攻当中，布伦特福德本身自己有非常好的机会破门得分，但是沙德面对出击的阿里松并没有能够得分。那布伦特福德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边后卫卡约德及时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上。这是比赛来到下半场，萨拉赫在右边路将球领到禁区里，随后用外脚背将球传到中路，跟进过来的科蒂斯琼斯轻松的推射，帮助利物浦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很有希望在这个赛季用一场胜利在主场完成收官。这场比赛之后即将离队的萨拉赫也为球队送上了最后的一次助攻，非常写意的外脚背传中，落点十分准确。而随后在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取得1-0领先之后的利物浦队整体的阵型有所回收，而布伦特福德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先是在右路

完成了传中球，随后在左路波特的射门击中了对方的防守球员，发生变线，沙德看准了时机将球顶进了球门里，双方的比分很快又回到了均势。刘易斯波特的射门被柯蒂斯琼斯挡到，皮球刚好飞到了沙德的面前，在这样腰部的高度，沙德完成这样的头球攻门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最后在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的时候，萨拉赫被主帅斯洛特提前换下场，无论是在看台上的球迷，还是名宿伊恩拉什，还是萨拉赫自己，都显得相当的伤感。在效力球队10年的时间以来，萨拉赫显然已经成为了利物浦的图腾，他跟随着球队一起拿到了联赛冠军，一起拿到了欧冠冠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萨拉赫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样也包括利物浦队的左后卫安迪罗伯逊，在他离队的时候已经被形容成利物浦队史上最伟大的左后卫。而在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也都将代表各自的国家队来参加比赛。这是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布伦特福德还在努力地组织着进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获胜，还是有机会挤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当中。但是这一次在左路的传中球落点虽然非常准确，但是头球的攻门并没有顶中目标。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在主场和布伦特福德队打成了1-1。但更为关键的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萨拉赫和安迪罗伯逊将脱掉利物浦的战袍，而布伦特福德队也在为了错失下个赛季的欧战席位而感到难过。本场比赛的另外一个主角则是重新回到安菲尔德的亨德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诺丁汉森林在主场迎战伯恩茅斯的比赛。在此之前，诺丁汉森林已经提前成功完成了保级的任务，而伯恩茅斯甚至有机会在第38轮的英超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冠参赛名单当中。当然这要取决于曼城和利物浦两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但至少对于伯恩茅斯来说，经过了这一个成功的赛季，球队已经确保在下个赛季将会队史第一次参加到欧战的比拼当中。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希尔的一次犯规踢倒了吉布斯怀特，而随后后者将自己创造的任意球直接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表现如此出色的吉布斯怀特并没有入选到图赫尔的英格兰代表队出战世界杯的大名单当中，不禁让人再一次心生疑问。森林队凭借着这个进球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当比赛来到下半场第54分钟，塔夫尼耶帮助伯恩茅斯在客场将比分扳平，这样的一个进球也帮助伯恩茅斯队在客场锁定了一个积分，他们也将确定下个赛季将会参加到欧罗巴联赛的比拼当中。这是伯恩茅斯队舰队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出现在欧战赛场之上，而伊劳拉已经确定下个赛季将会离开球队。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桑德兰在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桑德兰队作为升班马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相当的出色，在进入最后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甚至有机会参加到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要在最后一轮击败切尔西，实现对于对手的反超。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勒费在右边路拿球之后长驱直入，直接到了切尔西队的禁区里完成了一脚打门，被蓝军门将罗伯特桑杰斯化解出了底线。勒费在这个赛季当中帮助桑德兰队在联赛里打进5球，另外还送上了6个助攻，毫无疑问是球队在进攻一端核心球员之一。